生，那又如何在开始时开始？这些泥鳅不是从来就有的，没有人知道它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在这儿了。或许是历史长河中的某个时刻，但究竟是何时却无人知晓。这些泥鳅经过岁月的洗礼留存了下来，被淹没在水面之下。

有科学家推断，这片海岸曾被一颗巨大的陨石撞击过。泥鳅在水下已经好几个月了，只有到了干季，水位下降，这片沙洲才会慢慢显露出来。随着时间推移，水逐渐干涸，沙洲上露出了一个个灰白色的泥鳅。干旱的时间很短，只需几场大雨，上涨的海水便会再次淹没泥鳅。有一种动物必须赶在这些泥鳅完全没入水中之前把孩子养大。千百万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新生命就是在这周而复始的节律中诞生的。然而，本片想讲述的不仅是跨越时间的生存与坚持，还有生命本身。生命是那样顽强，又是那样脆弱且短暂。沙洲上的泥鳅其实是鸟巢。鸟类起源于恐龙时代，因体型较小、食性广泛等原因，得以在陨石撞击地球引发的物种大灭绝中幸存下来。这片沙洲是红鹳的一处繁殖地，红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火烈鸟。准确来说，画面中的叫加勒比海红鹳。每年，加勒比海红鹳都会赶在雨季开始之前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准备繁殖。在大多数情况下，加勒比海红鹳个体的生存都离不开群体的帮助。它们结群繁殖，就是为了以数量优势提高后代存活的概率。

这一年却出现了变数，天气有些反常，事情不太对劲。泥沙太过干燥粗糙，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大地仿佛失去了生命力，泥沙出现了板结硬化的情况。

在烈日的炙烤下，泥鳅变得又干又硬，仿佛一个个坚不可摧的堡垒。雨水迟迟未落，土地干旱开裂，云层飘过，却没有一滴雨落下。

加勒比海红鹳需要合力渡过难关，只有找到足够的水和湿泥，它们才能重建鸟巢，并且还要赶在暴风雨来袭、海水再度淹没泥丘之前，抓紧时间繁殖。生存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但要让种群延续下去，却需要超乎寻常的耐心、谨慎与付出。少数留在沙洲的鸟类，在狂风扬起的沙尘中苦苦支撑。

众所周知，气候变化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而是多种因素长期累积共同作用的结果。加勒比海红鹳是社会化的群居动物，它们成群结队，依靠集体的力量寻找新的繁殖地，重新开始。

经常迁徙的鸟类仿佛自带一套导航系统，能够指引它们找到适合栖息的地方。加勒比海红鹳向西南方向飞行了几百公里，最终抵达了尤卡坦半岛的另一处海岸。海岸附近的地下淡水涌出地表，滋养出了茂盛的植被，在滨海岩沼地上形成了一片片绿洲。

Thank you.

看上去，加勒比海红鹳像是在跟自己的卵交流。尽管早有观点认为，一些鸟类的胚胎在孵化期间能感知亲鸟的叫声，并因亲鸟叫声改变发育过程，但目前缺乏实际证据证明红鹳胚胎也具有这种能力。因此，我们也无法确定加勒比海红鹳亲鸟做出这个举动的意图。盐沼地的水所剩无几，天空依然没有下雨。如果连盐沼地的水都蒸发殆尽，鸟巢周

为没有了水的保护，就会给捕食者可乘之机。

干旱的盐沼地里食物匮乏，还有很多捕食者。比如虎猫、美洲豹、浣熊，还有狗。这些被人类遗弃的流浪狗已经适应了盐沼地的恶劣环境，也会对加勒比海红鹳造成威胁。美洲鹫不会放过任何可以获取食物的机会。曾经充满生机的盐沼地变得不再安全。

很多加勒比海红冠雏鸟没能活下来。幸存的雏鸟被聚集到一起，在成鸟的教导下开始学习各项生存技能。只有学会飞翔，他们才有机会摆脱捕食者的追击。美洲鹫在一旁等待机会，雏鸟们必须时刻警惕。危险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到时他们必须有能力逃跑，或者尽量躲起来，不被发现。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转眼又是新的一年，河流入海口附近的红树林水源充盈，到处都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新的一年，新的开始。

这是什么声音？入海口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加勒比海红鹳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有些跋涉千里甚至飞越海洋，只为赶赴一场盛会。加勒比海红鹳一年只有一次繁殖的机会，每一年他们都要为种群的延续而努力。

加勒比海红鹳准备返回沙洲繁殖，途中他们会聚集在这个入海口觅食和寻找配偶。

这一年前来繁殖的加勒比海红鹳比以往要多，这种情景已经多年未见了。入海口刚经历了一次大型潮汐，上涨的海水给入海口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滋养了大量的藻类和浮游生物。现在潮水退去，入海口水位下降，加勒比海红鹳开始尽情享用美食。填饱肚子后，加勒比海红鹳的羽色变得越发鲜艳美丽，求偶的本能逐渐占据了上风。在那之前，它们必须先整理好羽毛，以最佳的状态亮相。加勒比海红鹳会用和谐有节奏的舞蹈吸引异性的注意。

这两只加勒比海红鹳结成了配偶，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繁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会努力尝试。快要涨潮了，天边已有乌云聚拢，雨季的第一场雨即将来临，是时候去筑巢了。加勒比海红鹳已经吃饱喝足，恢复了体力，准备面对繁殖期的种种考验。有经验的加勒比海红鹳记得迁徙路线，可以带领红鹳群回到繁殖地。

加勒比海红冠离开了入海口，再次启程。他们继续朝着那片位于沙洲之上的繁殖地飞去。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0: 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对于从未离开沙洲的鸟类来说，大概只能靠天气的变化来感知时间的流逝。天边已经下起了大雨。

加勒比海红鹳风尘仆仆地回到繁殖地，它们在空中列队飞行，姿态协调而优美。优美的背后其实是生存智慧。列队飞行既能防御捕食者，也能让队伍中的红鹳借助前方同伴振翅形成的气流节省体力。加勒比海红鹳又回到了这片沙洲。前一年，由于缺乏筑巢用的湿泥，它们没有在这里繁殖。

成功抵达的加勒比海皇冠很是兴奋，一落地就迅速展开行动。还没有找到配偶的，可要抓紧了。沙洲所在的地区就要下雨了，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加勒比海皇冠都忙碌了起来，为迎接新生命做准备。此刻， 沙洲上挤满了加勒比海皇冠，他们仔细观察地面，用会反复探查，然后掀起湿度适宜的泥沙筑巢。此时适合筑巢的泥沙不多，难免会发生争抢。很快争抢变得越来越激烈，加勒比海皇冠的领地意识也随之加强，毕竟他们有许多东西要守护，栖身的空间、 筑巢的泥沙，还有自己的鸟巢和配偶。交配至关重要。雄性加勒比海皇冠需要与雌性保持亲密互动。雄性寸步不离地跟在雌性身边，把头靠近对方，摩擦对方的羽毛，每一次轻柔的触碰都是一次无声的求爱。等雌性进入发情期，准备好进行交配，雄性加勒比海皇冠必须抓住时机。

交配需要一些技巧，如果保持不住平衡，情况会变得非常棘手。并不是每一对加勒比海红鹳都能顺利完成交配，要稳稳地趴在雌性身上本就非常困难，如果还有其他加勒比海红鹳捣乱，那更是难上加难。还没有找到配偶的雄性加勒比海红鹳十分沮丧，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繁殖本能受挫的雄性加勒比海红鹳冒险去抢夺其他红鹳的配偶，这是荷尔蒙驱使下的暴力宣泄。

大多数雄性加勒比海红鹳已经找到了配偶。 原本顺利的过程被这些单身雄性彻底打乱了。

此时还没有筑好巢的加勒比海红鹳还需要多做准备，他们一边观察一边用脚轻踩地面，仔细感受脚下沙土的质地。沙洲上的泥沙盐分很高，经过一段时间的暴晒，表层泥沙逐渐结块变硬。可供筑巢的湿泥所剩无几，好在较深处的泥沙还比较湿润，

加勒比海红罐用喙将表层的硬土块弄碎，以增加泥沙的渗透性，迎接第一场雨的到来。

接下来要做的便是等待。

只有少数加勒比海红鹳安然窝在鸟巢里，其余的都焦急地望着天空。

雨水渗入泥沙，让泥沙再次变得松软起来。加勒比海红鹳终于可以继续筑巢了。泥沙的状态正合适，也足够它们使用。可惜，这种理想。

的状态只能维持几天，风暴就要来了。鸟巢现在的状态还无法抵御风浪的侵袭，加勒比海红冠们必须抓紧时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加勒比海红冠用湿泥把鸟巢一点一点垒高并加固，此时他们仿佛化身陶艺大师兼建筑大师，精心修筑鸟巢。只要还有湿泥，他们就会不断完善鸟巢的结构。等鸟巢垒到一定高度，加勒比海红冠就会坐上去，用自身的重量压实湿泥。筑好巢后，结成配偶的加勒比海红冠会轮流看守鸟巢。一个庞大的繁殖群就此形成，约3万只加勒比海红冠共同组成了一幅壮丽的生命图景。

几乎每个鸟巢里都有一枚卵，加勒比海红鹳夫妇会轮流孵育雏鸟。在这期间，亲鸟要不时地清理翻动自己的卵，最重要的是让卵保持在一个合适的温度。要是不小心让卵滚出了鸟巢，就麻烦了。加勒比海红鹳只能用喙努力把卵拨回鸟巢，可是坚硬的喙显然不适合用来挪动光滑又易碎的卵。尽管看上去是加勒比海红鹳亲鸟在跟卵交流，刺激它孵化，但科学家们对这个举动的真实意图仍未有定论。或许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其中的奥秘。一番努力之后，这只加勒比海红鹳意识到自己无法把卵放回鸟巢，如果不尽快开始孵育，里面的胚胎就会死亡。这样做也只能暂时保证卵的安全。失去了鸟巢的保护，卵的命运就只能交给天气定夺。加勒比海红鹳群渐渐安静下来。筑巢和孵卵耗费了太多精力，倦意在繁殖群中蔓延。

加勒比海红冠此时已疲惫不堪，还要承受烈日的炙烤。为了孵卵，青鸟只能轮流外出觅食，但总免不了饥一顿饱一顿。时间一长，它们原本的羽色开始慢慢变浅。

每当恢复了一些体力，加勒比海红鹳就会重新投入到巩固鸟巢的工作中。那些从头开始筑巢的个体更是要抓紧时间，它们不断垒高并加固鸟巢，鸟巢越高就越安全。

一天，天空突然阴沉下来，一时间狂风呼啸，波涛汹涌。风暴袭来，涌上沙洲的海水正威胁着鸟巢的安全。加勒比海红鹳坐在鸟巢上，用身体尽力护住尚未孵化的卵。然而，损失在所难免。

风暴过后，一些加勒比海红鹳在沙洲上四处寻找被海浪卷走的卵。所幸还有一些卵安然无恙。保住卵的亲鸟还要继续坚守下去，并在日后承担起教导雏鸟如何生存的责任。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

0: 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0: 腹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卵破开了一个小口，即将出壳的雏鸟第一次感受到了新鲜的空气、明亮的光以及阳光带来的温暖。出生的那一刻是生命最盛大的开场，却也是最容易被岁月冲淡的序章。新生命的到来总会让人忆起那份美好，

破壳耗尽了雏鸟的体力，它不愿再动弹，懒洋洋地趴在巢里，留恋还留有余温的破碎蛋壳。蛋壳曾经包裹着它的小小世界，是它最熟悉的东西。

破壳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是时候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青鸟用喙拨动雏鸟，发出叫声鼓励雏鸟动一动。当然，填饱了肚子才有力气行动。

雏鸟张嘴向青鸟乞食，这是它跟青鸟的第一次亲密互动。卵外面的世界又冷又陌生。现在，雏鸟还能躲在青鸟温暖的翅膀下，得到青鸟的保护和照顾。但雏鸟总有一天要学会独立。一旦离开这处避风港，雏鸟就需要独自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在那之前，雏鸟会在青鸟的悉心照料下，一边成长，一边观察，认识这个世界。

几天后，加勒比海红冠雏鸟长大了许多，胃口也变大了不少。为了补钙，它们还会吃下自己的蛋壳，巢里的蛋壳都吃光了，雏鸟还是没有填饱肚子。它们开始更加频繁地向青鸟乞食。加勒比海红冠跟哺乳动物一样，会分泌催乳素，有泌乳的过程，只不过它们分泌的是素囊乳，并且雌雄青鸟都会产乳。素囊乳是一种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的分泌物，是加勒比海红冠雏鸟头六个月主要的营养来源。此外，鸠鸽科的鸟类和帝企鹅在育雏期间也会分泌这种物质。不同的是，在帝企鹅中，只有雄性才会分泌素囊乳。青鸟把从食物中摄取的营养通过素囊乳喂给雏鸟，加勒比海红冠雏鸟很快适应了阳光，感受着微风的轻拂。它们将逐步了解与风相关的一切。是时候学习站立了。

加勒比海红冠金鸟离巢觅食。雏鸟第一次被独自留在巢中，对它而言，鸟巢就是整个世界，鸟巢外则是全然陌生的新世界。好奇心是生存的重要驱动力。出于好奇，这只雏鸟离开了鸟巢，它迈出了外出探索的第一步。下方就是水。

这个新世界里有太多东西等着他去发现，还有许多同伴等着他去结识。 雏鸟必须学会融入群体，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雏鸟们逐渐熟悉起来，交上了朋友。新一代的群体已初具雏形。

两个月过去了，水位上涨，大雨和风暴又要来了。留给加勒比海红冠雏鸟的时间不多了。再过不久，鸟巢就会被水完全淹没。这一年孵化的加勒比海红冠又长大了不少，它们聚集在一起，时刻紧跟同伴，一旦发现异常，便用叫声互相提醒。紧张的情绪在幼鸟群中迅速蔓延，警惕的幼鸟们宛如一个整体，行动井然有序。集体行动是加勒比海红冠防御天敌的主要方式。幼鸟们现在还不会飞，很容易遭到捕食者攻击。几只留下照看幼鸟的成鸟，要负责教导幼鸟生存所需的各种知识，帮助它们活下去。加勒比海红冠幼鸟已经两天没有进食了，饥饿难耐。好在，它们已经听到了亲鸟觅食归来的叫声。

接下来，青鸟要在成千上万只幼鸟中找到自己的孩子。它们用叫声呼唤幼鸟，等待幼鸟的回应。有饿极了的幼鸟企图冒名顶替。

但青鸟凭借幼鸟的叫声和姿态，能辨认出自己的孩子。这次没错了，青鸟开始给幼鸟喂食。加勒比海红冠幼鸟的翅膀已经长出了飞羽，是时候学飞了。模仿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只要有一只幼鸟开始行动，其他的便会纷纷效仿。很快，所有幼鸟都开始拍动翅膀，学着成鸟的样子。

学会飞的加勒比海红鹳有更大的希望活下去，他们成功了。顺利长大的加勒比海红鹳幼鸟现在可以出发去探索新的天地了。加勒比海红鹳离开后，海水涌上沙洲，冲刷着它们活动过的痕迹。等到下一个繁殖季，加勒比海红鹳还是会回到这里，继续那场永恒的生命盛典。那一座座用泥沙堆砌成的鸟巢渐渐没入水中，不久前的热闹景象也归于宁静，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格力真好。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动物和人类的经历其实并非完全不同，双方偶尔都会遭遇小小的意外，比如脚下一滑，或从高处不慎摔落。这些有趣的瞬间，或许还会让动物显得有些窘迫，但有些意外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导致受伤或死亡。或许是走错了方向，或许是惹上了不该招惹的对象，或许是被树枝缠住，脚下踩空，从树上跌落。许多命运的转折都可能源于这些小小的意外。在荒野中，谁都可能犯错。

这是一只懒熊。这种熊科动物全身覆盖着蓬松的皮毛，偏爱取食蚂蚁。它的嘴唇和下颌构造十分特别，像一台天然的吸尘器。柔韧的嘴唇可以卷成管状，门牙之间的缝隙则方便把小虫吸入口中。这样的构造用来取食蚂蚁和白蚁再合适不过。现在懒熊正在寻找食物，它在石块下面翻找着蚂蚁。

突然，意外发生了。这一下，应该很疼。旁边的孔雀似乎也在看他的笑话。我们对这样的疼痛并不陌生，脚趾撞到椅子，或者踩到积木上，都不好受。

好在伤势不重，真正受打击的可能只是懒熊的面子。懒熊打算换一个地方觅食，

与懒熊相比，蚂蚁的处境要艰难得多。在这个巨兽环伺的世界里，小生命并不轻松。他们会面临层出不穷的危险。体型越小，越要看清脚下的路。蚁群终日忙碌，不停寻找食物，并把它运回巢穴。蚂蚁四处探索，路上危机重重，有些危险并不容易察觉。这种看似无害的植物正在酝酿杀机，它是毛膏菜，一种特殊的食虫食物，它会布置巧妙的捕虫陷阱。香甜的气味被蚂蚁捕捉到了，一只蚂蚁离开蚁群出来觅食。从他的视角来看，毛膏菜的茎叶就像一片丛林。蚂蚁被香甜的气味迷住了，忽略了周围的危险信号。踏上叶片只需一步，而这一小步的过失便会让局势急剧恶化。粘叶十分粘稠，体型微小的动物很难挣脱。叶片上的线毛感受到信号的刺激，就会向内卷曲，此时昆虫已经难以逃脱。毛膏菜分泌的粘液中含有消化酶，能够分解猎物的身体，其养分最终会被线毛吸收。情况开始不妙，蚂蚁已经掉入陷阱。它拼命想清理身上的粘液，四周都是毛膏菜的粘液，这只蚂蚁被困住了。本能驱使它拼命挣扎，摆脱粘液后，蚂蚁小心穿过这片丛林，重新获得自由。这一次有惊无险，蚂蚁每天外出觅食都要面对不少危险。它们离开巢穴，看似悠然，却不知道外面潜伏着怪物。如果蚂蚁也会做噩梦，梦里或许会出现蚁狮。蚁狮是蚁灵的幼虫，对于蚂蚁来说十分危险。臃肿的身体，再加上一对锋利的大颚，构成了它的主要武器。它轻轻一动，就能在地面挖出漏斗状陷阱，随后它会藏身在陷阱底部，耐心等待猎物上门。

这里不止一只蚁狮，这片沙地里布满了漏斗状陷阱，对蚂蚁来说这里就是一片雷区，只要一步踩错就可能丧命。刚被翻动过的松软沙地让蚂蚁很难站稳，为了逃生，

0: 蚁狮抛出更多沙粒，让蚂蚁继续向下滑。许多蚂蚁都会犯同样的错误，不过这只顽强的蚂蚁运气不错，逃出陷阱后它立刻冲回巢穴，希望今天不要再出其他意外了。一般来说，动物的体型越小，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就会越费力，会跌倒的不只是体型小的动物。非洲象是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即便是这样的庞然大物也会犯错。非洲象会定期前往水坑，在那里它们不仅可以补充水分，还可以洗泥浆浴。非洲象的寿命很长，生存知识可以世代相传，年长的个体会带领幼崽长途跋涉，寻找宝贵的水源和食物。泥浆浴让象群兴奋起来，场面也随之变得热闹。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幼崽模仿成年非洲象，把泥香涂满全身，这确实很有趣。同时，这也是重要的生存技能。这层泥浆能保护皮肤，减少昆虫叮咬和阳光暴晒。湿润的泥土留在皮肤褶皱中，也能帮助非洲象降温。这一下对于非洲象来说，就像是洗发水进了眼睛。洗泥浆浴原本是一项轻松的活动，对象群中最小的成员来说，穿过泥潭并不容易。一头成年非洲象把浴池扩大了一些，可麻烦似乎也随之而来。这就像在地上铺满了香蕉皮，松散的粘土遇水后会变得像冰面一样湿滑。一开始这样的体验还很有趣，然而当象群准备离开时，幼崽的短腿很难跨过湿滑的泥岸，有的幼崽需要被成年个体推上一把。

这头体力较弱的幼崽被困住了。雌性非洲象试图把它救出来，即便有同伴帮忙，情况也没有立刻好转。想走出这片泥潭，还需要一点智慧。

雌性非洲象把幼崽引到了比较干燥的岸边。幼崽终于爬出了泥潭。有了这次经历，幼崽下次再来就有经验了。泥浆浴很有意思，还对健康有好处，值得承担一点风险。生活中总有一些尴尬的时刻，比如当你内急却找不到厕所的时候。这种情况谁都可能遇到，如果大家挤在狭小空间里，问题就更棘手。河乌，一种体型娇小的鸣禽，常潜入溪流捕捉昆虫。这里是这只雌性河乌觅食的地方，它也把巢住在附近。这是一个舒适的小窝，雏鸟必须在这。

里小心待着。下方水流湍急，雏鸟一旦落水，后果不堪设想。成年河鸥不断给雏鸟喂食，吃了东西，那就必然需要排泄。于是，麻烦出现了。没有动物喜欢脏乱的家，雌性河鸥立刻开始处理，它默默地清理着巢穴。清理粪便有助于预防疾病，也能减少气味，避免巢穴被捕食者发现。河鸥一家很幸运，他们的巢紧邻溪流，流水可以把粪便冲走。自然界中的意外，有时只是走错了地方。比如狼幼崽错把雕鸮占据的山丘当成了自己的家，

这是一只穿山甲，它正在寻找食物。穿山甲会挖开蚁丘，取食里面的白蚁。他一不留神，从蚁丘上滑了下来。幸运的是，穿山甲身上的坚硬鳞片，如同天然铠甲，能让他免受伤害。

0: 别的动物这么摔一跤，可能就遇到大麻烦了。欧洲泽龟是变温动物，它们不像人类那样能够保持恒定的体温。欧洲泽龟需要通过晒太阳来提高体温。秋天的日照强度减弱，欧洲泽龟从中获取的热量减少，活动能力也随之下降。他找到了一处晒太阳的绝佳位置，一不留神，意外发生了。这有点尴尬，也许他高估了自己的力气。现在他被困住了，这次判断失误可能带来危险。如果一直困在这里，欧洲泽龟可能会挨饿，也可能被冻僵。他试着顶住原木，把身体翻过来，过程并不容易，但他终于做到了。以后他大概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或许还是回到池底泥中，等天气回暖更安全。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优。

0: 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8: 在野外，动物们时常会面临各种突发状况，即便只是收集入巢材料，也可能充满挑战。欧洲白鹳会进行长途迁徙，从非洲飞往欧洲繁殖。欧洲白鹳体型很大，需要高大结实的巢来支撑起整个家庭。雌性欧洲白鹳和雄性欧洲白鹳都会花时间为巢穴收集树枝。有时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它们需要一些较大的树枝，有时大树枝并不好处理。对一展约2米的欧洲白鹳来说，把树枝带回巢穴其实不算难。在室内设计方面，这对欧洲白鹳夫妇的想法不太一致。雄性欧洲白鹳把一根树枝放置好，雌性欧洲白鹳却不满意，他决定自己动手调整。有些动物伴侣会因为这种小事而闹翻，

这次他们似乎达成了一致。对一些鸟类来说，筑巢时也会面临重重危险。鳄的生活方式与欧洲白鹳相似，天气转暖，鳄也会长途迁徙，返回北方的繁殖地。他们需要修整已经用了多年的旧巢，

胃有时会被树枝或其他物体缠住，影响飞行或进食。好在这一次只是有些尴尬。筑巢本就是挑战，有时还会殃及邻居。北极苔原生存环境恶劣，然而夏季的极昼为动植物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它们得以再次繁衍生息。对这窝北极狐来说，日子过得还不错。北极狐幼崽刚刚享用完大餐，他们把猎物的羽毛当成了玩具。吃饱之后，剩下的时间就用来玩耍。唯一扫兴的是蚊蝇。夏天，蚊蝇围绕着这些苔原上的动物，让它们不胜其烦。北极狐妈妈密切看护着幼崽，她知道，用不了多久，这群精力旺盛的小家伙就又饿了。北极狐妈妈得出发去寻找下一餐了。这片区域还有其他捕食者，长尾贼鸥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海鸟的护啄意识很强，开阔的苔原上含有遮蔽物，也难见树木的身影。长尾贼鸥只能在地面筑巢，鸟卵和雏鸟都十分脆弱。一旦发现威胁，比如这只狼，长尾贼鸥会立刻行动。任何被视为威胁的对象，都可能遭到长尾贼鸥的攻击。

这种虚张声势的攻击通常足以把麻烦引向别处。雌性北极狐正在循着气味寻找旅鼠，它好像选错了路线。眼前的阵仗显然超出了它的预料，误入其他动物的领地往往会招来麻烦。这只雌性北极狐匆忙赶回幼崽身边，雌性长尾贼鸥也回到了自己的巢穴，可看起来它似乎犯了一个错误。它认真照看的不是鸟卵，而是一块石头，这可能是因为它失去了自己的鸟卵，或者根本没能找到伴侣。他固执地守护着这个没有生命的后代。这种混淆行为可能会对雌性长尾贼鸥造成伤害，妨碍他照顾自己，也影响他寻找伴侣。

这只雌性北极熊在极夜笼罩的冬季产下了幼崽。当时，它蜷缩在洞穴中，

玩起了摔跤游戏。这种打闹可以为成年后的打斗积累经验。这是玩耍，也是练习。冰雪环境对这些动物来说都是挑战，小家伙们会逐渐习惯偶尔的滑倒。意外很快也可能变成一堂生存课。意外发生了，一只雄性北极熊幼崽脚下一滑，跌入了雪洞，他的兄弟拼尽全力也没能把他拉出来。这可不是开玩笑，他们遇到了大麻烦。

洞外的北极熊幼崽去找母亲求救。北极熊妈妈似乎还需要一点提醒，她看起来并没有太担心这次小意外，毕竟意外总会发生。

北极熊妈妈很快便化解了危机。也许下一次，北极熊幼崽会先看清脚下。险情解除，北极熊妈妈又可以继续雪育了。

许多动物在幼年阶段容易遭遇意外。这些小小的捣蛋鬼是马捣卫，他们生活在马达加斯加岛的森林里。雌性马捣卫带着幼崽穿过树丛，并教他们寻找蚯蚓、昆虫、幼虫等食物。这就像一次郊游，这些充满好奇的小家伙很容易走散。可探索的东西太多了，对马捣卫幼崽来说，觅食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树丛中有丰富的食物，但也潜藏着危险。面对凶猛的捕食者，幼崽往往不知所措。马捣卫浑身长满尖刺，这些锐利的尖刺嵌在厚厚的肌肉层中。马捣卫跌倒时，尖刺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所以比起慢慢爬下树桩，直接掉下去显然更容易一些。不过坠地后如果不能迅速翻身，马捣卫极有可能陷入险境。一条马达加斯加树蚺悄悄靠近。马达加斯加树蚺的视力并不出色，它可以通过唇部的唇窝感知小型动物散发的热量，以此来锁定猎物。现在可千万不能被困住。马捣卫妈妈摩擦

部的尖刺，发出警报声。马达加斯加树然越来越近，大多数马岛卫已经找到了藏身处，只剩下被困在树桩附近的几只幼崽。加把劲儿，马岛卫幼崽从树桩上跳了下来。经过艰苦的跋涉，马岛卫幼崽终于和家族成员团聚了，这片区域相对安全一些。希望这次经历能让幼崽记住，以后不要轻易独自乱跑。

幼崽们必须通过观察父母来学习生存技能，以尽量避免犯错。对于需要长途跋涉的动物来说，成年个体尚且走得艰难，何况幼崽呢？他们面临的挑战只会成倍增加。角马幼崽在出生后几分钟内就能站起来，这是本能的趋势，也是生存的需要。他们生来就要面对迁徙生活，庞大的兽群不断移动，掉队就意味着死亡。角马幼崽没有多少时间从错误中慢慢学习，从出生第一天起，角马幼崽就面临严酷的生存考验，因此紧跟母亲十分重要。在干旱、水源稀缺时尤其如此，角马们聚拢到水坑周围，水坑日渐缩小，布满淤泥，要想喝到所剩不多的水，角马就必须踏入泥沼之中。幼崽需要紧跟母亲，也要相信母亲的判断。越来越多的动物挤进水坑，连成年角马都走得艰难。沿着母亲的脚印前进，幼崽才有一条安全路径。每条规矩都有它存在的道理。这只幼崽没有跟上，犯下了一个大错。它选择了一条与母亲不同的路线，结果与母亲走散了。角马妈妈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孩子走丢了。

落单的角马幼崽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成年角马为了自保会尽快与它拉开距离。角马妈妈回过神来，也开始寻找幼崽。角马妈妈和幼崽能够通过辨识气味和叫声，在庞大的兽群中找到彼此。

就在这只角马幼崽快要放弃时，他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呼唤声。重逢的喜悦只是暂时的，角马群仍在前进，他们谁都不想再落在后面。

黑冠雏鸟已经平安度过了几个月，没有遇到严重意外，它们的体型几乎赶上父母，也开始试着扇动翅膀。从巢中起飞是一项不小的挑战，想顺利起飞，它们必须不断整理新长出的羽毛，而梳理羽毛本身也需要反复练习。每根羽毛都要梳理到位，幼年绒毛也要逐渐褪去。腋下几根白色羽毛怎么也整理不平，另一只雏鸟试图帮忙，

场面有些尴尬。没过多久，黑管爸爸带着食物回来了。

饥饿的雏鸟更容易出现意外。对饿雏鸟来说，妈妈回巢意味着要开饭了，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这只雏鸟兴奋过头，竟错把妈妈的爪子当成了鱼。它实在太饿了，着急进食，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面对这个无心之失，饿妈妈有些无奈，只好暂时离开，去处理被灼伤的部位。亲子之间的纽带十分重要，如果错认父母，可能会给幼崽带来危险。欧洲冬季海滩上，灰海豹群十分活跃，长着一身白色皮毛的幼崽格外显眼。它们需要快速生长，这只幼崽和其他同伴一样，必须花大量时间吃奶，把浓稠乳汁转化成厚厚脂肪，为进入冰冷海水做准备。对灰海豹妈妈来说，哺育幼崽需要消耗大量能量。为了持续分泌乳汁，她必须不断进食。于是，她把幼崽留在海滩上，下水捕鱼去了。灰海豹幼崽很快饿了，开始四处寻找妈妈。不过贸然行动可能会让他深陷险境，万一撞上脾气暴躁的成年雄性灰海

麻烦就大了。雄性灰海豹的注意力集中在可交配的雌性身上，如果幼崽碍事，雄性灰海豹会驱赶甚至杀死幼崽。这种行为看似残酷，实则源于繁衍的本能。雄性灰海豹杀死非亲生的幼崽，能让雌性更快进入发情期，从而有机会留下自己的后代。这是幼崽的妈妈吗？看来并不是。不好，幼崽滚到了一只年轻雄性灰海豹面前。处于发情期的雄性灰海豹并不好惹。

终于，这只幼崽遇到一张友善的面孔。在妈妈回来前，它可以暂时和这个同伴待在一起。

到了繁殖季，雄性动物常会变得焦躁。在发情期，雄鹿体内的激素水平上升，鹿角坚硬锋利，颈部肌肉明显增大，浑身散发着浓烈的气味，叫声也不绝于耳。它们的叫声既可以吸引雌鹿注意，也是在向其他雄性竞争者发起挑战。通常，低沉叫声和更庞大的体型，足以让对手退让。这一次，不是两头，而是三头雄鹿都觉得自己实力相当。解决这种争端，只能正面对抗。鹿角上有许多分叉，在打斗时，经常会出现鹿角卡住的现象。这是一场力量的对决。双方都试图让对手失去平衡。对雄鹿来说，失去重心便意味着在较量中落败。意外发生了，这只雄鹿或许有些尴尬，但它还没被击败。尽管出了意外，它仍然可以继续反击。的确是一个顽强的对手，有时所有竞争者都能有所收获。这三头雄鹿似乎都吸引了雌鹿的注意。

激素会影响判断，也可能让动物犯错。欧洲马鹿和天鹿的求偶方式存在相似之处。这头健壮的雄性欧洲马鹿正值壮年，它似乎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嗅探母牛的尿液，并像追逐雌性欧洲马鹿那样追逐它们。甚至试图交配。雄性欧洲马鹿实在太糊涂了，它消耗了宝贵能量，却不可能留下后代。它看起来很高兴，不过母牛大概只想尽快摆脱它。人人都会犯错，野生动物也是如此。这些看似笨拙的事物，略显狼狈的窘境，恰恰是生命最真实的模样。而正是这份真实，让万物之间的连接更加动人。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地理位置差异巨大，但同样都是拥有完整生态功能的广阔栖息地。生活在这两处栖息地的动物们，是否也发展出共通的生存智慧？

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地区存在颇具特色的农林牧生态系统。在这里，草原一望无际，小片的林地点缀其间，野生动物再次繁衍兴盛。由此向南数千公里，同样是一番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里便是非洲热带草原，两地虽然相距甚远，但环境条件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更令人惊叹的是，两地的野生动物开辟出了高度近似的生存之道。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一只伊比利亚猞猁现身了。这是一种曾经濒临灭绝的猫科动物。这只年轻的雌性伊比利亚猞猁名叫乌维塔，它刚开始独立生活，此刻正准备外出捕猎。在非洲热带草原，一只名叫恩祖里的年轻雌性花豹同样也在捕猎。这两只年轻的猫科动物正是我们节目的主角。两只资历尚浅的猎手虽然相隔数千公里，却踏上了颇为相似的生命轨迹。我们将跟随伊比利亚猞猁乌维塔与花豹恩祖里探索他们之间的秘密。许多非洲热带草原的动物都能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找到生态功能相似的对应动物。它们会有哪些共同之处？

乌维塔与恩祖里的故事开始于数月之前。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处林地边缘，一只名叫奥利的雌性伊比利亚猞猁正看护着自己的孩子们。乌维塔就在这三只幼崽之中。这些小家伙刚出生数周，对他们而言，周围的一切都很新奇。在非洲热带草原上，一只名叫露露卡的花豹妈妈也在哺育她的两只幼崽。其中一只雌性花豹幼崽正是恩祖里，它与同胞兄弟依偎在一起，吮吸着母乳。如同年幼的伊比利亚猞猁乌维塔，花豹恩祖里也对即将面临的危机一无所知。猎狗、狮子随时可能夺走它的生命。陌生雄性花豹也会对它造成威胁，

在伊比利亚半岛，很多动物也在养育后代，比如欧洲马鹿。还有摩弗伦羊，距离伊比利亚舍利妈妈哺育幼崽的地方不远。一群摩弗伦羊忙着觅食，摩弗伦羊妈妈分娩后，很快便会带着宝宝回归族群。摩弗伦羊同样会面临狼和伊比利亚舍利的威胁。

0: 见。
1: 摩弗伦羊宝宝会轻撞妈妈的乳头，促进乳汁分泌。

在非洲热带草原上，转角牛羚的生活习性与伊比利亚半岛的摩弗伦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转角牛羚妈妈同样会选择远离族群的地方分娩。这只转角牛羚宝宝出生才几分钟，还在找寻妈妈的乳头。与摩弗伦羊一样，族群中的其他成员正在期盼他们归来。终于，转角牛羚宝宝尝到了温暖甘甜的乳汁。

最终这对转角牛羚母子顺利回到了族群。新生的转角牛羚宝宝和摩弗伦羊宝宝一样，无忧无虑地玩耍起来。

们浑然不觉，远处的天敌正对他们虎视眈眈。这群转角牛羚与一群汤氏瞪羚聚在一起，他们经常一起觅食活动。就在百米开外，生命的奇迹再度上演。一只汤氏瞪羚宝宝刚刚出生，

这只小家伙很快便找到了妈妈的乳头。汤氏邓玲妈妈想带宝宝回到同伴与转角牛铃所在的地方。原本计划偷袭转角牛铃宝宝的猎豹此刻改变了主意。转角牛铃妈妈并不好惹，猎豹觉得汤氏邓玲宝宝更加容易得手。汤氏邓玲妈妈回归群体时察觉到了远处的猎豹，她快速逃跑，宝宝紧随其后，而猎豹们早已做好了谋划。

转角牛铃宝宝安全了。几公里之外，一只名叫埃斯特的胡狼妈妈守卫着自己的洞穴。她和伴侣养育了六只胡狼幼崽，这样的数量并不多见。胡狼幼崽们饥肠辘辘，他们央求妈妈反刍一些食物，可埃斯特也是腹内空空，埃斯特只能强势维持秩序。幼崽们必须安静地等待爸爸归来，绝不能发出可能引来天敌的声响。胡狼爸爸还在外捕猎，胡狼幼崽们听从了妈妈的安排，在埃斯特警觉的注视下继续

去玩耍。胡狼爸爸奔向不久前刚遭受猎豹袭击的那群汤氏邓羚。由于方才的突然袭击，汤氏邓羚仍然惊魂未定，带着宝宝的汤氏邓羚妈妈一见到胡狼便远远躲开。胡狼爸爸无计可施，他既没有猎豹的速度，也孤立无援。胡狼爸爸无奈继续前进，突然间他发现了远处的雷

胡狼爸爸密切注视着雷克罗狮群的动向，从举动来看，他们似乎正准备捕猎。对胡狼爸爸而言，如果跟着狮群能分一些残羹剩饭也不错，这是为埃斯特和六只幼崽获取食物的捷径，但这也隐藏着致命的风险，稍有不慎，胡狼爸爸就会性命难保。雷克罗狮群中有一头名叫内蒂拉的年轻母狮，她怀有身孕，脸上还留着几天前被非洲油猪咬伤的伤口。内蒂拉的伤口已经感染并出现溃烂，而此时又是腹中宝宝发育的关键阶段，内蒂拉急需补充更多营养，她的身体状况着实堪忧。内蒂拉没有跟随狮群的行动，而胡狼爸爸却快步追了上去。

一只名叫绍拉的雌性赤狐守护着它的幼崽。赤狐幼崽也会因为饥饿而吵闹，绍拉同样会严加管教。赤狐爸爸外出捕猎了，和狐狼爸爸一样，赤狐爸爸也会与伴侣一起养育幼崽。三只赤狐幼崽此刻正无忧无虑地玩闹着。赤狐爸爸专注地寻食，并未察觉到来自高空的危险。这只金雕完全有能力捕食成年赤狐。金雕的翼展在2米左右，它正等待赤狐走出树林的掩护。可即便如此，成年赤狐也并非容易得手的猎物。非洲热带草原上，雷克罗狮群发动了攻击。狐狼爸爸始终盯着他们的动向，留守的狐狼妈妈埃斯特仍在焦急地等待。狐狼幼崽们无心玩耍，一心想找吃的。

雷克罗狮群成功捕到了猎物，这对胡狼爸爸来说是个好消息。他安静地守在一旁，知道狮群吃饱离开还需要些时间。

0: 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座山丘上，金雕正啄食着赤狐爸爸的尸体。赤狐妈妈绍拉仅找到一些无脊椎动物充饥，她真正需要的是能为自身和幼崽提供充足能量的大餐。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6: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4: 回到非洲热带草原，虚弱的母狮内蒂拉听到了雷克罗狮群捕猎的动静，他艰难地朝捕猎地点走去。对胡狼一家而言，时间变得越来越难熬。胡狼幼崽们虚弱的无力玩耍，全都躲进了洞穴深处。胡狼爸爸还在耐心等待着。就快天黑了。雷克罗狮群都填饱了肚子，只有最后赶来的内蒂拉还在进食。胡狼爸爸等来了转机，内蒂拉此时也挪开了身子，几头狮子陆续前往水边饮水。胡狼爸爸环顾四周，终于轮到他了。然而还有一头公狮没有离去，

胡狼妈妈埃斯特再也无法等下去了，她匆匆饮了几口水，便急忙动身去寻找食物。她的伴侣再也回不来了。

花豹妈妈露露卡喂饱两只幼崽后，也准备趁着夜色外出捕猎。她把孩子们藏在了灌木丛中，这个临时藏身处并不安全，猎狗、狮子乃至游荡的花豹都可能威胁到幼崽的生命。花豹爸爸对露露卡的幼崽们毫不关心，从来不参与养育后代的工作。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里，赤狐妈妈绍拉在洞穴旁等待伴侣归来，她渐渐失去耐心，决定亲自觅食。绍拉并不知道伴侣已命丧金雕的爪下，只是隐隐地感觉对方不会再回来了。

手拉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食物。乌维塔的妈妈伊比利亚舍里奥利也已经把孩子们都安顿好，准备出发了。孩子们的爸爸名叫皮奥，也生活在这片领地之中。奥利母子与他相处还算和睦，互不打扰。不过和花豹一样，雄性伊比利亚舍里不会承担育儿责任。雄性伊比利亚舍利的体型比雌性更大，能够捕食更大的猎物。

夜行动物们逐渐活跃起来。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片小树林中，一只小型捕食者正在觅食，这是一只雌性小斑蹼。在他的身后紧跟着即将成年的女儿。小斑蹼母女一路搜寻捕食各种无脊椎动物，女儿的捕猎技能已经十分娴熟，伊比利亚猞猁可能就潜伏在附近，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好在此刻奥利和皮奥这两只成年伊比利亚猞猁还在别处活动。小斑蹼妈妈知道女儿准备好了，时机已到，必须让小斑蹼女儿明白这片领地不再欢迎她。小斑蹼妈妈的态度很坚定。

小邦普女儿终于明白了情况，于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在非洲热带草原上，离露露卡藏匿幼崽的地方不远，另一只行踪隐秘的动物也在四处觅食。它也是一只小斑蹼，它的行为与伊比利亚的那只同类如出一辙。它同样会捕食小型动物，对沿途遇到的无脊椎动物来者不拒。它知道这是花豹露露卡的领地，但仍不愿意放弃品尝美味的机会。这只小斑蹼听到了什么动静？

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气息。小斑驳能感知到危险的存在，但不是冲自己来的。此时他并未察觉到身后正有一个身影靠近，原来是他的儿子。以现在的体型，他不该继续待在妈妈身边了。小斑驳妈妈很快就要驱赶他离开了。此刻他向自己的儿子传递出明确的信号，这将是小斑驳母子共享这片领地的最后一夜。然而空气中不安的气息仍未散去，小斑驳妈妈感知到了危险，那是在黑暗中前行的露露卡。

一群成年的狼正在与幼崽们嬉戏。在狼群中，只有领头的公狼和母狼有权繁殖后代。狼群曾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中消失多年，如今数量开始逐渐恢复。狼群中洋溢着欢乐的气氛。非洲热带草原上同样生活着一群犬科动物，非洲野犬。与狼群相似，非洲野犬群中也只有首领夫妇能够繁衍后代。他们养育了12只非洲野犬幼崽，这数量实在不少。在非洲野犬群中，嬉闹声此起彼伏。胡狼妈妈埃斯特仍在广袤的热带草原上搜寻猎物，单打独斗远比集体捕猎艰难得多。他很快遇上了一群非洲油猪，埃斯特必须格外小心。非洲油猪妈妈长着一对又长又尖的獠牙，非洲油猪宝宝跟在妈妈身边，安然地吮吸着乳汁，享受着妈妈的庇护。非洲油猪妈妈嗅到了埃斯特的气味，她警惕地保持着距离。埃斯特放弃了。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赤狐妈妈绍拉的领地内，一个酷似非洲油猪的身影也带着两只幼崽外出活动。野猪的生活习性与非洲油猪非常相似，他们的宝宝也可能成为赤狐的腹中餐。绍拉悄悄靠近，野猪妈妈想凉快一下。

猛然嗅到了绍拉的气味。与此同时，乌鸦也发现了绍拉，并发出警报。野猪妈妈快速离开，宝宝们紧随其后。绍拉白忙活了一场。非洲热带草原上空传来死亡的信号。胡狼埃斯特明白这意味着

着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奔向捕猎现场，一群饥饿的秃鹫已经聚到尸体周围，艾斯特把他们赶远了一些，

他一边大口进食，一边提防着秃鹫，勉强填饱了肚子。胡狼幼崽们仍在等待，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他们连往日遗留的残渣都找遍了，可仍是一无所获。很快，斑马的尸体被啃食殆尽，埃斯特返回洞穴，孩子们看见妈妈归来，顿时欢腾雀跃。埃斯特反刍出肉糜喂给他们，很快，他们又仰头索要更多。

一口温热甘甜的乳汁便是最好的餐后点心。埃斯特经受住了考验。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中，秃鹫们在分食一具尸体。赤狐绍拉抬头发现了空中盘旋的黑影。当他匆匆赶到时，已经不剩什么了。那具尸体原本就不大。绍拉突然注意到远处，一只西班牙雕正在大快朵颐。绍拉准备偷袭，西班牙雕察觉到动静，立刻俯冲而下，紧紧护住自己的食物。绍拉别无选择，只能明抢。这是一次极其冒险的行动，他的幼崽们急需食物，因此他必须直面西班牙雕。

0: 少拉抢到了剩余的猎物，他的孩子们终于不用饿肚子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

0: 饭都算数，改吃冻干草莓米饼。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0: 爱脆虾条。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5: 无论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是在非洲热带草原上，时光都以相同的节奏流逝。伊比利亚舍里妈妈奥利带着幼崽出现在开阔地带，如今她只剩2只幼崽了，乌维塔和乌里塞斯。伊比利亚舍里幼崽在刚出生的几周里很容易夭折，乌里塞斯率先离开水源，乌维塔也跟了上去。乌里塞斯性格强势，喜欢独自活动，乌维塔呼唤着妈妈奥利，他还很依赖妈妈，不会离开太远。乌里塞斯一如既往地走在最前面，妈妈和妹妹很快就会追上他。在非洲热带草原上，花豹露露卡的2只幼崽长大了许多。

其中一只雄性花豹幼崽有些莽撞，它的性格很像雄性伊比利亚猞猁乌里塞斯，这在热带草原上很危险。还好它这次没有跑得太远，就在几公里外，一只成年雄性花豹正朝着露露卡母子的方向走来。可它并非幼崽们的爸爸，它闯入了露露卡的领地，花豹幼崽们危在旦夕，这只雄性花豹很有可能会杀死它们，以迫使露露卡提前进入发情期。暮色降临，露露卡要外出捕猎，他又确认了一遍，两只花豹幼崽正好好待在一起，将幼崽单独留下固然冒险，但独自抚养幼崽的花豹妈妈只能如此。此时闯入领地的雄性花豹在步步逼近，而那只莽撞的雄性花豹幼崽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离开了藏身地，而闯入者恰好朝着雄性花豹幼崽的方向走去。他听到了雄性花豹幼崽的动静，而露露卡仍在搜寻猎物，丝毫不知他的儿子身处险境。雄性花豹幼崽绝望地呼唤着妈妈，他迷路了，而且暴露了自己，闯入者离他越来越近。与此同时，伤口溃烂的母狮内蒂拉即将分娩，她非常虚弱。和其他母狮一样，内蒂拉分娩时会独自离开狮群，她与腹中幼崽的生命此刻悬于一线。非洲热带草原上，高脚羚也进入了繁殖季。

强壮的一方驱逐了落败者，获得了与众多雌性交配的机会。露露卡为孩子们带回了猎物，她正赶往两只幼崽的藏身地。恩祖里竟然躲到了树上，花豹妈妈深感不妙，

奔足里搂住了妈妈，独自等待的这段时间实在难熬。露露卡呼唤儿子，但他没有出现。露露卡持续呼唤着，最终露露卡放弃了呼唤。刚捕获的猎物还在滴血，气味随时会引来捕食者，露露卡不能耽搁。

他仍然不舍得张望，但依旧没有儿子的身影。这便是非洲热带草原上的生存法则，露露卡只能接受。在非洲热带草原上，植食性动物在夜里也保持着警觉，因为许多大型捕食者此时非常活跃。在伊比利亚半岛，欧洲马鹿同样没有入睡，他们对狼群的戒备已经形成本能。伊比利亚舍利奥利带着他的两只幼崽走进夜色，他们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奥利呼唤着孩子们，乌维塔不愿被单独留下，立刻回到妈妈身边。而乌里塞斯却留在原地，他的性格要独立得多。乌维塔想再回去找乌里塞斯，但他很快就后悔了，乌维塔终究不愿远离妈妈。然而不久之后，两只小家伙都必须走向独立，乌维塔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非洲热带草原上的第一缕晨光带来了新的消息，内迪拉终于完成了分娩，她筋疲力尽，她产下的幼崽几乎都没存活，除了一只。这或许就是母爱创造的奇迹。内迪拉忘却了身体的疼痛与虚弱，沉浸在幸福之中。很快，他就能带着女儿回到狮群了。

露露卡的生活虽然遭遇波折，却依旧温馨。她必须保持坚强，至少她的女儿恩祖里还活着。时光飞逝。

胡狼妈妈埃斯特正沉沉地入睡，她独自养大了六只胡狼幼崽，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在伊比利亚半岛，赤狐妈妈绍拉也像埃斯特一样失去了伴侣，此刻疲惫的她望向三只已经成年的幼崽，她也是一位成功的妈妈。伊比利亚舍里乌维塔长大了许多，他的兄弟乌里塞斯却不知去向。乌维塔渐渐感受到了妈妈的冷漠。乌维塔不断向妈妈示弱，反复做出乞求的姿态，试图唤起妈妈的怜爱。这一天，他从早到晚尝试了许多次，然而徒劳无功。奥利并未对女儿显露出攻击性，却清楚地表明自己不会再提供任何帮助了。乌维塔无法想象如何独自面对这片荒野，但此刻他已没有回头路。远处，一只伊比利亚猞猁正在捕猎，那是乌维塔的兄弟乌里塞斯。他发现了一只穴兔正在悄悄跟踪他。穴兔嗅到了乌里塞斯的气味，却无法确定他的具体位置，他认为静止不动是最好的防御策略。乌里塞斯

乌里塞斯很快变成了一名出色的猎手。无论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是在非洲热带草原上，生存的脚步从未停歇。非洲野犬群出发捕猎，狼群也不例外。非洲野犬首领加快了步伐，他发现了一群非洲游猪，头狼冲锋在前，他发现了一只离群的欧洲马鹿。

不远处，年轻的乌维塔即将首次独自捕猎，他的妈妈不再陪伴左右，兄弟乌里塞斯也不在身旁。他发现了一只雪兔，

他十分紧张，远不及兄弟乌里塞斯那般沉着冷静。乌维塔成功了，这只雪兔够他饱餐一顿了。数月之后，在非洲热带草原，花宝恩族里的体型已经和妈妈差不多大了，露露卡不愿意继续为他提供食物，恩族里若不主动离开，就会遭到妈妈粗暴的驱逐。露露卡表示得很明确，恩族里应该独自谋生了。几天后，恩族里也开始独自捕猎，之前几次尝试均告失败，他此刻饥肠辘辘。对恩族里来说，白天从地面发起攻击很难成功捕获猎物，

恩佐里似乎想穿过森林，可实际上他避开了猎物的视线，悄悄攀上一棵树。

0: 平行荒野上的花豹与伊比利亚猞猁，胡狼与赤狐，非洲油猪与野猪，非洲野犬与狼，有蹄类、小斑蹼、秃鹫以及其他许多物种，尽管分属两块大陆，却展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除了这些相似之处，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广袤林地上，许多鸟类择枝筑巢，孕育新生命，之后飞抵非洲热带草原越冬。这两片一南一北、地理位置差异巨大的土地，将继续见证生命的故事、自然的法则与不求回报的爱。那些素不相识、远隔重洋却遵循着相似生存法则的动物们，始终担当着大自然永恒的主角。伊比利亚半岛与非洲的热带草原，两地相隔数千公里，却共同谱写了一曲充满野性的乐章。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

0: 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在这里，非洲大陆的腹地上，生活着一种非凡但却不怎么被人们了解的动物。这种动物通过出色的群体合作，在具有卓越捕猎技能的首领带领下，得以生存并繁衍后代。非洲野犬又被称为杂色狼，是非洲的濒危猎食动物之一。非洲野犬族群要想繁衍下去，需要大面积的领地进行捕猎。然而如今，人类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非洲野犬的生存空间正在急剧萎缩。曾经能和平共处的两个领地相邻的非洲野犬家族，如今却要面对相当激烈的领地竞争。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摄制组成员一直在津巴布韦的马纳坦国家公园一带跟踪拍摄这些非凡的动物。在我们拍摄期间，一位母亲与她的一个女儿，这两位首领之间的领地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这种竞争不仅使得长久以来的和平可能毁于一旦，而且对立的族群也会各自走向分崩离析。

她叫泰特，是非洲野犬家族的女王。她既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祖母。多年来，她凭借着自己的地位，维护着这个庞大家族的和平。可如今，泰特的年龄越来越大，他的权威也在逐渐减弱。泰特依然控制着最佳的捕猎领地，赞比西河流域富饶的河岸地带。

然而他的领地被包围了，领地的东面盘踞着危险的狮群，领地南面的森林里生活着猎狗，而在领地的西面则是泰特的一个女儿黑坚率领的另一个非洲野犬族群。多年来，黑坚一直与母亲和平共处，他们各自的族群都有足够的生存空间。然而黑坚的族群日益壮大，目前已经达到了30只左右。这是黑坚第一次尝试扩大领地范围，以此养活与日俱增的族群成员。通常情况下，女儿不会入侵母亲的领地。然而，由于猎狗占据着南面，而西面则是人类控制的狩猎地区，黑坚别无选择，只能将目光投向东面，瞄准他母亲的领地范围。在刚刚进行完一场晨间猎捕后，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正在休息。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泰特感到无能为力。撤退是他唯一的选择。现在，这里成为了黑肩的领地。一场短暂却血腥的战争结束了。如今，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无家可归了。泰特选择向东撤退，然而这里是一个危险的地域。

这条河是两个领地的分界线，一边是泰特以前的领地，而另一边则是狮群的地盘。在这些年中，泰特的足迹踏遍了马纳坦的每个角落，他非常清楚在这个地方定居危机四伏。

狮子会四处搜寻并杀死非洲野犬幼崽，而一旦抓住机会，他们连成年非洲野犬也不放过。可眼下，这里是唯一可行的去处。

黑坚抢占母亲的领地已有大约三个月的时间了。如今他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这片地区。黑坚与族群成员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在领地边缘留下气味标记，划定新的地界。黑坚和他的族群成员在他母亲曾经统治的领地上大快朵颐。然而随着干旱季节到来，这里的地貌也正在发生变化。对于依靠速度进行捕猎的捕食者来说，这样的地貌很危险。大象在淤泥中留下的深深脚印被太阳烤得如岩石一样坚硬，即使迈错一步，非洲野犬都可能会受到严重

高脚铃能高高跃起，跨过最危险的坑洞，跳跃能力让他们占尽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黑监狱族群成员想要填饱肚子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这个庞大族群的规模与实力，或许能让他们抓到一种全新的猎物。

大块头的雄性狒狒身强体壮，体重几乎是非洲野犬的两倍。而且还长有长而尖的犬齿。

虽然这一餐来得很不容易。但这种新的猎物却能够缓解此时的燃眉之急。黑肩不止赢得了泰特的领地，他还使得此处成为了这一带抚养幼崽最安全的地方。黑肩顺利地产下了五只嗷嗷待哺的幼崽，今天父亲负责照料他们，所有成员都在急不可耐地期盼着捕猎队伍的归来。在等待的时候，这些幼崽们发现除了自己的藏身之地外，外面还有更大的世界。这是一头陌生的庞然大物。

0: 黑坚一刻也不能休息。他不仅要带领族群成员们捕猎，而且身为雌性首领，他也是族群中唯一能够生育的成员。但幼崽们并不只是想喝奶，他们还很急切地想尝一尝肉的滋味。看来黑坚抢夺泰特的领地得到的回报不小。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被迫踏上狮群的地盘，已经有4个月左右的时间了。与曾经的领地相比，这里更加危险，猎物也更加稀少。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泰特还是想方设法让整个族群活了下来。不过现在却不见了泰特的踪影。他的族群成员们在一个废弃的土屯地洞附近等待着。谜团即将解开。原来在过去三周里，泰特一直待在隐秘的地下。他克服种种不利的情况，产下了第八窝幼崽。

这是蜜獾，它们具有非常强的攻击性，会对非洲野犬幼崽构成威胁。泰特最小的女儿塔米虽然从未见过蜜獾，但是直觉告诉她要驱赶走这群不速之客。泰特趁机把新生的幼崽们转移到了安全的地下。

凯特必须每天两次率领捕猎队伍踏上冒险之旅。他们会前往赞比西河河岸，那里是猎物聚集的地方，却也是狮群领地的核心区域。

泰特必须避开世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目的地。他们要迅速行动，以最快的速度在这里出入。

一切努力只为了得到几口食物。幼崽们今天要挨饿了。

泰特的族群还面临着另一个打击。这次又是泰特最小的女儿塔米察觉到了问题。塔米的姐姐倒下了，她跌进了大象的一个脚印里，一条腿断了。对大多数动物来说，这种情况只能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但是非洲野犬族群不会丢下

任它自生自灭。与其他动物相比，非洲野犬或许更关心年迈或受伤的族群成员，

干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非洲水牛开始大批迁徙，水和食物变得越来越稀少。这片地区几乎所有的动物居民都来到了赞比西河河岸以及沿岸的少数几个水塘边。

干旱还意味着黑坚和他的幼崽们要和他们的洞穴说再见了。对幼崽们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户外冒险。

如今幼崽已经长到足够大，能够跟随成年非洲野犬一起行动。黑坚得以继续标记领地的新边界，巩固他的势力范围。

在遥远的东面边境，黑剑闻到了一种熟悉的气味。这一气味虽然在记忆中尘封久远，但黑剑确定无疑，是他的母亲。这一发现让黑剑产生了不同以往的反应。他能通过气味辨别泰特所在的方向。黑剑停止标记领地，开始寻找他的母亲。看来，黑剑打算将泰特永远逐出此地。

如果进入一片未知领地，意味着黑剑要冒巨大的风险。这是猎狗，如果夜晚漆黑没有月光，非洲野犬族群通常会在安全的地方休息直至黎明。可是这一次，黑剑准备带领他们在夜间行进。

谁也不想在黑暗中掉队。在这样的夜晚，族群成员之间的距离更近了。此刻，有大约15只猎狗正跟着他们。进攻可能是最好的防守。黑肩认为自己占据了上风，但他却让幼崽们分散开了。他们失去了一只幼崽。他们低着头，垂着尾巴，像是在哀悼。整个队伍安静地前行了数个小时。尽管损兵折将，黑肩依然催促着族群前进。他们距离泰特以前领地的边界越来越远了。黑肩追寻着母亲的气味，来到了一个他之前从未到过的地方。这里是狮群领地的中心地带。

0: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8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泰特成功地保护了族群成员的安全，让他们远离了狮子的威胁。泰特女儿的伤口正在逐渐愈合，在她康复期间，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一直保护着她，时刻保持警惕，留心任何可能的危险，是泰特族群能在此存活的唯一秘诀。今天，风中的气味给整个族群拉响了警报。黑肩来了。得到预警的泰特不打算冒险攻击，他带领族群成员们撤退了。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

紧跟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

0: 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非洲大地上的高温仍在持续，黑剑依然催促族群前进，一路追赶。黑剑的族群成员们形成了围攻之势，距离泰特族群只有1公里左右了。

族群成员四散开来。现在狮子们试图捕捉非洲野犬幼崽，

但只有一只成年非洲野犬在幼崽们身边，他无法顾全所有的幼崽。一头非洲水牛突然发动攻击，

非洲水牛和狮子是永远的对头。非洲水牛独自进攻的情况十分罕见，但这无疑让非洲野犬幼崽们躲过了一劫。

追踪泰特的行动到此为止。黑肩率领族群开始返回领地，他们不停地奔跑，接连数小时不停歇，后面的幼崽们也紧紧跟随。他们披星戴月，不分昼夜，奔向家的方向，甚至对抢夺来的新领地也毫无留恋。两个族群的冲突结束了，但付出的代价却很惨重。

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能感知到黑剑的撤退。自从冲突出现以来，他们第一次表现出了放松的情绪。很快，凭借敏锐的嗅觉，他们知道了之前被夺走的领地如今已经没有了主人。不久的将来，泰特的族群也将踏上回家的道路。然而泰特却不在其中。在过去将近七年半的岁月里，泰特一直是族群的首领，是他们的女王。如今颠沛流离的生活终于结束了，他确保了族群依然拥有光明的未来。他们现在拥有一个真正夺回昔日领地的机会。

就在泰特的族群最终踏上回家之路时，年纪终于压垮了泰特。风烛残年，行动速度太慢，他没有逃脱狮子的捕杀。泰特的雄性伴侣不肯离他而去，他们一起死在了狮群的领地上。泰特的族群一下子失去了首领，不过故事并没有随着泰特的逝去而落下帷幕。

在生活富足的时间里，艰难的岁月很快会被遗忘。我们的故事也有了新的转折。在回家的道路上，泰特的族群吸引来了一群游荡的雄性非洲野犬。由于族群补充了强大的战斗力，他们不仅夺回了泰特以前的部分领地，还举行了一个前所未见的仪式。在这些持续不断的叫声中，他们选出了新的族群首领。这是延续泰特血脉的好机会。

大约六个月后，在森林的一个隐蔽之处，七只幼崽出生了。他们的母亲是塔米，泰特最小的女儿。如今，她成为了泰特王位的继承者。新生命的到来，以及新加入的雄性非洲野犬，使泰特以前的族群重整旗鼓，成员数量达到了23只。如今，塔米领导的这个族群，再次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在西面，由于矛盾冲突已经成为历史，黑坚产下了10只健康的幼崽。泰特时期的平衡终于再度重现。现今全世界仅存大约6600只非洲野犬，根据目前的统计显示，其中有大约280只非洲野犬拥有泰特的血统。泰特在非洲野犬种群的繁衍上可谓功不可没，它的族群安全了，至少目前如此。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

0: 热聊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一餐一饭是生活，也是烟火气。政府政策引领，银行释放权益，商户拿出让利，银联搭建底座，四方合力为百姓生活解题，为商户经营添利。2025年至今，银联参与全国各地千余项餐饮活动，累计承接发放餐饮消费券18.7亿元，依托覆盖全国600多万餐饮门店的支付网络，消费者领券到店付款即可自动抵扣，在试点城市还可自动开票并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惠民福利送到千家万户，让消费活力惠及广大商户。打开云闪付 APP， 每一餐更快乐。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中秋团圆夜，浓香送祝福。五粮液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再度为全球华人点亮团圆时刻。自2023年起，五粮液已连续4年携手总台秋晚，累计送出数十万份和美好礼，让和美文化走进千家万户。4年来，五粮液将和美理念与中秋团圆意境深度融合，不断创新与消费者互动。深耕白酒助兴传统节庆的消费场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文化价值、情绪价值。未来，五粮液将继续深耕节日场景，以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的坚守，陪伴全球华人共度佳节，共享美好。
3: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狮群的未来完全取决于这位领导者的力量与意志。这头母狮名叫

在这个狮群里，强壮的公狮保护家族，有经验的母狮抚养幼崽，通过这样的分工合作，玛莎狮群得以在这里繁衍生息。然而在狮群的历史上，这样的组合第一次遭遇了分崩离析，所有的成年公狮都抛弃了家族。如今整个狮群的生存重任落到了查姆以及他的表亲西耶娜肩上，他们是狮群里仅存的两头成年狮子。想让幼崽长大成年，让家族恢复昔日的辉煌，他们必须承担起保护并且养活整个家族的重任。

八月来临了，随着这段时间降水量的增加，丰衣足食的日子到了。狮群周围很容易见到正在进行年度大迁徙的角马，一头体重大约250公斤的雄性角马能让狮群的十头狮子饱餐一顿。尽管查姆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猎手，但他的大多数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

狮群中最小的幼崽还需要12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开始捕食。幼崽们的胃口日益增大，这意味着查姆与西耶娜必须连续不断的捕猎。迫于生存的压力，牧师们常常需要独自外出捕猎。这次轮到了西耶娜。夜晚悄悄过去，太阳升了起来。西耶娜在夜里受了重伤，她现在非常虚弱，无法移动。落单的狮子往往会面临被攻击的风险，非洲水牛、猎狗甚至其他狮群都可能对它虎视眈眈。

夜晚再次来临，希耶娜还没回到狮群里。如今，查姆需要承担起所有的重担。

查姆被跟踪了，跟踪他的是猎狗，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攻击落单的狮子，并抢走他们刚到手的猎物。查姆必须在猎狗赶来之前速战速决。

狗追上了查姆。单枪匹马的查姆很难将这群不速之客驱赶走。正在此时，一直尾随查姆的另一个狮群成员赶来了，这是他3岁的女儿雅雅。

狮群的其他成员赶到了，他们大快朵颐。雅雅已经开始帮助母亲保护狮群，并照料其他年幼的成员了。

狮子女儿会与母亲相伴一生，而且最终或许还会产下自己的幼崽。雅雅虽然还没有成年，但是身为

哈姆年纪最大的女儿，她将接替母亲在狮群中的位置。查姆还有一个3岁的儿子，名叫塔图。他已经开始长出威严的鬃毛，这是公狮接近成年的信号。和所有处于青春期的狮子一样，塔图不会错过任何机会来显示他日益增强的力量。

哪怕对方是一头大约两吨重的河马。不过在这个狮群里，他不是唯一的年轻公狮，这是他的表兄瑞德。在过去几个月里，这两兄弟结成了联盟。但即使他们联合在一起，这头愤怒的河马也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和母狮不同的是，公狮成年后通常会离开家族。兄弟间日渐亲密的关系会让他们在离开后成为强大的组合。这些成长中的公狮会挑战其他狮群的公狮，并试图取而代之，最终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狮群。然而目前，他们依然需要查姆的照顾。

西耶娜遭到袭击已经有四天了，此时的她状态有所恢复，但急需填饱肚子。

0: 谢娜的力气耗尽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年轻的公狮在发育成熟后会开始探索狮群领地的边界。瑞德独自外出冒险，

他径直闯入了一群猎狗中。瑞德被二十多只猎狗包围了。

猎狗试图耗尽他的精力，他们的数量很多，可以置瑞德于死地。想打败这么多猎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瑞德的处境十分危险，他即将筋疲力尽。他的盟友塔图此时听到了骚乱的声音。

这下局势改变了。即便猎狗的数量有20多只，但他们也没有能力一次对付2头公狮。

他首先来和查姆打招呼。即便分离了这么久，他们之间的感情依然非常深厚。

此时的查姆不仅拥有了一个回归的捕猎搭档，而且还获得了另外一个猎手的帮助，那就是雅雅。他正在逐渐长成一头强

雅雅学会了如何跟踪猎物。俯身前进。悄声行动。从下风处靠近。不过要想成功伏击猎物，关键在于不被察觉。角马最终发现了雅雅，凭借锋利的角，角马占据了上风。

虽然雅雅还处在学习捕猎的过程中，但是母亲和女儿之间开始培养合作关系。

现在到了十月份，壮观的角马迁徙之旅仍在继续。他们即将离开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休闲娱乐来一个，
4: 婚庆节庆来一个，
5: 开心时间来一个，
6: 全家团聚来一个，
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喜之郎
9: 把爱带回家。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该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时因爱而生。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如今大草原上空空荡荡的，为了寻找食物，查姆只能带领整个狮群前往他们领地的边缘。在这里他发现了另一种猎物，一些牛群被赶到狮子的领地吃草。这可是一个好机会，能够喂饱饥肠辘辘的家族成员。然而接近牛群可能会招致灾难。为了保护牲畜，放牧者有时候会放出有毒的诱饵。

乎无法站立。整个狮群都出现了中毒的迹象，而谢娜再次失踪了。随着气温升高，狮群只好出发去寻找阴凉的地方，但是这头幼崽太虚弱了，它根本无法跟随大部队。

的情况依旧很不稳定。但是母亲也不能抛下其余的狮群成员不管。

其他狮子还在等着他。此时的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查无。

尽管查姆饱尝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他的家族或许还有未来。他年纪最大的孩子雅雅和塔图挺过了中毒的难关。

即使有了雅雅的帮助，狮群要想捕捉到足够的猎物也并非易事。查姆毫不松懈，

尽管可以猎捕的对象越来越少，加上猎狗的不断骚扰，但查姆卓越的领导能力与经验依然让狮群坚持了下来。几周后，查姆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如今，塔图和瑞德四岁了，他们准备迈出最后一步，跨入成年的大门。他们该离开狮群了。

对查姆而言，这就是成功。塔图和瑞德结伴前行，渐渐远去，他们将会挑战其他狮群中的公狮，赢得自己的狮群，并在别处延续家族的血统。但是查姆依然需要抚养身边的其他幼崽，直至他们平安长大。

五月的一个清晨，不远处传来了成年公狮的吼叫声。这是两头新出现的外来公狮，它们正在寻找狮群，并试图将其占为己有。

很快，这两头公狮开始对玛莎狮群施加压力。查姆最小的女儿还太年轻，无法繁殖。在这两头公狮看来，她不过是需要分享食物的另一张嘴。他们不希望查姆最小的女儿继续留在狮群。查姆竭尽全力挣扎着想要保护女儿，哪怕她并不是一头成年公狮的对手。查姆挡在公狮与自己的女儿之间，试图引开公狮们的注意。可是没有效果。如果查姆的小女儿继续留在原地，公狮最终会要了她的命。又再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公狮们并未就此停止，查姆的幼崽们通通被赶走了，他们的未来变得不可预测。但查姆却无能为力。大约八个月前，查姆的家族还有十头左右的狮子，但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他和雅雅。

新的故事拉开了帷幕。查姆开始着手重建玛莎狮群。他和一头公狮远离其他成员，享受着二人世界。母狮受孕需要时机。在这些关键的日子里，公狮会守在母狮的身边，

查姆也寸步不离公事，他们之间的感情不断增进。如果公事不确定幼崽是自己的，他可能会痛下杀手。

查母形单影只，远离狮群。在过去14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查姆的家族面临毁灭。

这头幼崽大约2周大。查姆离开狮群后生下了幼崽，好奇而笨拙的成年狮子可能会对新生儿构成威胁。此时这两头幼崽依然非常弱小。非洲水牛察觉到了狮子幼崽的存在，一旦看到机会就会试图杀了它们。查姆用身体挡住了正在进攻的非洲水牛，如果没有查姆的保护，非洲水牛会把幼崽踩死。

对狮子幼崽来说，生活充满了危险。不过，这两个小家伙的母亲经验丰富，能够照料好他们。查姆的狮群终于再次壮大。

雅雅与另一头成年公狮成双成对地离开了。他也很快会产下幼崽。

查姆带着幼崽第一次与玛莎狮群的其他成员会合了。幼崽的父亲一旦接受了他们，就会和他们的母亲一样拼命地保护幼崽们。幼崽们也是这个狮群的未来。自从产子以来，查姆一直远离狮群，数周都没有见过雅雅。在狮群历史上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依然母女情深。女儿怀孕了，儿子已经长大去寻找自己的狮群了，玛莎狮群也得到了延续。这头非凡的母狮成功了。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是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8: 好吃。

0: 北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爸爸，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4: 咦，盒子在动，
5: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4: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5: 盖食冻干薯条，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8: 去吧。
9: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家族是动物界中最重要的一种生存方式。动物们的家族生活充满了神秘的、美好的以及戏剧性的故事。在过去的4年中，我们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为了拍摄这些不同寻常的动物家族，我们的足迹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我们要和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也会目睹他们如何直面危机，为生存而战，如何坚毅地抵御自然力量，还有与天敌顽强抗争的景象。我们会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近这些动物家族，拍下更多镜头，并揭示更多的细节故事。我们所看到的每个动物家族都为了确保自己种族的延续而经历了各种磨难。对于他们而言，在危机中求得生存就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欢迎收看《动物家族传奇》。

在非洲西部的塞内加尔共和国，这里居住着一群黑猩猩，族群规模很庞大。但是由于常年气候干燥炎热，这些黑猩猩的生存空间相当有限。生活在这

这片土地上的黑猩猩家族被一个既强壮又有决断力的首领统治着。我们给这只雄性黑猩猩首领起名叫大卫。

作为首领，他带领整个族群成功生存了下来，但他却有着危机感。大卫身边的雄性黑猩猩总是期盼能提高自己在族群中的等级，这是一个关于族群生存挑战的故事。

大卫残破的耳朵记录着过往的诸多战绩，他屡战屡胜，保住了首领的地位，也保护了家族。大卫统领族群已有三年左右的时间了，他是一支成功的黑猩猩首领。而如今随着旱季的来临，雄性黑猩猩们又开始蠢蠢欲动。一般来说，首领身边都会有盟友的支持，但大卫却总是独来独往。这个时候他要赶快想出对策。旱季到来，这些大块的土堆将族群里的32只黑猩猩全都吸引了过来。

这里面蕴藏的食物饱含脂类与蛋白质，这些食物就是白蚁。

黑猩猩会把细枝当成工具来抓白蚁。作为首领，大卫获得了最佳的觅食点。但他很警觉，时刻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大卫有两个虎视眈眈的对手。大卫的脚趾不禁抽搐了几下，这表明他无法掩饰内心的紧张。这是大金，一只强壮的雄性黑猩猩。而这只是卢瑟，它是一只脾气暴躁的年轻雄性黑猩猩，具有强烈的攻击性。

这是整个族群在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聚在一起抢占觅食点，这种情形很容易引发争端。对于大卫来说，维持秩序、稳定局面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所有黑猩猩的目光全都聚焦在大卫身上。他要用行动表明，事态仍在他的掌控之中。但作为黑猩猩族群中的首领，只靠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大卫还需要在族群中得到支持，使地位得到巩固。他现在需要一位盟友。这是克洛，他虽然很强壮，但灰白的胡子说明他的年纪已经有些大了。大卫现在主动靠近了克洛，

互相梳理皮毛能让他们之间缔结友谊。这样不仅大卫能获得支持，克洛也能从中受益。你梳理我的皮毛，我也会梳理你的。只有时间能够证明，这段新的友谊能否得到回报。

对黑猩猩幼崽来说，干旱的土地也许是巨大的沙坑游乐场，但对于成年黑猩猩来说，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紧张气氛开始加剧了。

大卫哪能容得下这样的事情出现在眼前？不过克洛首先出手了。克洛狠狠地教训了大金。

紧接着大卫亲自出手了，他用力给了大金最后的一击，大金遭到了严重打击。现在大卫和克洛联合在一起形成了

一场森林大火不仅焚毁了黑猩猩族群大约四分之三的领地，而且还造成了食物的短缺，也致使他们的栖身之所变小。气温仍在持续飙升，水源开始变得极度短缺。整个族群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才能谋求生存。黑猩猩们聚集在干涸的河床上，他们用上了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存智慧。最终，一处隐藏在干裂地表下的水源被发现了。

对大卫来说，要担心的绝对不仅仅是干旱这一件事。他躲不开对手，事实证明，克洛确实是大卫忠实的盟友。大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克洛的支持。

族群里的七只雌性黑猩猩，其中有三只在同一时间进入了发情期，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这些雌性黑猩猩吸引了几乎全部雄性黑猩猩的注意。雌性黑猩猩会尽可能地与更多的雄性黑猩猩交配，

但是大卫必须压制住所有的对手，以确保自己能够独占交配权。不过族群里的一些年轻雄性黑猩猩，比如卢瑟，却打起了小算盘。

这些雄性黑猩猩觉得自己的机会或许来了。对大卫来说，这个时候他非常需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大卫先发制人，但是其他雄性黑猩猩也不容小觑，他们不断聚集，并从数量上压制了大卫和科洛，族群陷入了混乱中。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雌性黑猩猩们带着黑猩猩幼崽来到大卫的身边，他们安慰他，帮他舔舐伤口。

大卫被留在原地，面临死亡。如今，族群中有了空位，卢瑟愁。

他试图恐吓同伴，展示力量，让族群成员看看自己的厉害。他可能要花上许多天来展示自己的威力。

大卫现在孤立无援，伤痕累累，他强撑着身体寻找食物。只要没有被彻底驱逐，他就必须想方设法返回到族群里。但目前他能做的，却只能是养精蓄锐。时间在一点点流逝，

与此同时，卢瑟的权力争夺已经初见成效。大卫就快成功了，但他目前的状况并不适合战斗。卢瑟发现大卫正在接近，他调整自己，准备再次战斗。大卫击败卢瑟的唯一办法是让自己看上去尽可能强大。

0: 如瑟被吓住了，开始逃跑。大卫毫发无伤，他以首领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族群。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行。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对大卫来说，归来只是完成了战斗的一半。大卫现在既疲惫又虚弱，他需要尽快养好伤，继续带领族群顽强地生存下去。

卢瑟似乎败退了，他用表示臣服的肢体语言祈求大卫的原谅。

其他雄性黑猩猩重新聚集到了大卫身边。卢瑟别无选择，只能规规矩矩地待在族群里。大卫重新让整个黑猩猩族群团结在自己的身边，但他却不得不掩饰着自己元气大伤的事实。大卫的伤口并未愈合，其他雄性黑猩猩随时可能再次围攻他。眼下，大卫似乎成功骗过了所有的族群成员。他在给自己争取时间，好让自己在下一次雌性发情期到来前重新积蓄力量。到那时，大卫仍是威风凛凛的首领。

大卫的领地里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水源丰沛，食物充足，黑猩猩族群面临的生存压力变小了。最艰难的几个月终于过去，族群中的成员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大卫渐渐恢复了元气，他在族群成员面前炫耀着，展现出了更多自信和力量。

所以一旦条件允许，大伟都会外出寻找营养更丰富的食物。他狼吞虎咽地吃下了所有能找到的食物，比如野果、草叶、甚至包括蚂蚁。

几乎完全恢复了健康。但只是身体恢复健康，可能还不足以让大卫守住自己的地位。很快会有其他雌性黑猩猩进入交配期。

几周后，大卫逐渐建立了一支以自己为核心的盟友队伍。他的这支队伍由较年长的黑猩猩构成，个个都是战斗老手，又因年迈而不会觊觎大卫的首领地位。现在大卫静候观察，看看他的准备是否足以防止他的地位被再次挑战。果然，很快就有一只雌性黑猩猩进入了发情期。这只雌性黑猩猩吸引了雄性黑猩猩的注意，

这一次他召集了盟友帮忙。他们个个身先士卒，准备为大卫扫平道路。大卫展现出自己的力量，是为了警告对手。

作为族群首领，大卫有着独一无二的交配权。他一直紧盯着那只到发情期的雌性黑猩猩。

大卫的几个盟友在族群的各个角落站岗，此刻没有对手再敢挑战大卫的权威。大卫终于保住了首领的地位。

一只黑猩猩幼崽出生了。这是大卫的孩子。他的族群得以延续，继续悠闲地生活在这里。作为首领，大卫繁育的后代数量是族群中其他成员后代数量的两倍。也许有一天，大卫的某一个孩子也会像他的父亲一样，带领黑猩猩族群继续在这里存活下去。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喜之郎举若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甜关心多甜爱，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沉浸式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

0: 心愿长龙，欢迎你。
1: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班达加国家公园位于印度的中部。是一片茂密的热带丛林。

在这个悬崖的底部，有一个隐蔽的洞穴，里面藏着一只名叫拉杰贝拉的雌性孟加拉虎。大约两周前，他来到这个洞穴，迎来了他家族的新成员。这是他的女儿，名叫比巴。

这是他第一次踉踉跄跄地走动。比巴还有三个哥哥，他们这四只孟加拉虎幼崽是这个老虎家族的新一代成员。拉杰贝拉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猎食者之一。目前他的幼崽们还很脆弱，而且在接下来两年内他们还会面临各种生存挑战。要想将他们抚养长大，拉杰贝拉这个母亲就要竭尽全力保护他们，将他们喂养到成年。

这片丛林里有拉杰贝拉一家所需要的一切，这里有充足的淡水，有可以藏身的茂密灌木丛，还有遍地都是猎物的开阔草地。

拉杰贝拉忍着饥饿，和他的幼崽们在洞穴里隐居了两周时间。此刻他急需食物。拉杰贝拉是经验丰富的猎手，不过猎物们总是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

即便有着丰富的捕猎经验，但他的大多数尝试都不得不以这种结局收场。现在他面临着一个困境，随着夜幕逐渐降临，独自待在洞穴里的幼崽们因为毫无防备，可能会面临危险。夜间觅食的动物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这是一只懒熊。

一旦洞穴被其他动物发现，就不再安全了。拉杰贝拉必须要带着幼崽们搬家。

待在新的洞穴里，幼崽们会比较安全。像拉杰贝拉这样有丰富育儿经验的雌性孟加拉虎，可能知道五六个这样的藏身之处。拉杰贝拉猎食失败，但他的幼崽们却需要大量母乳的喂养。对一只雌性孟加拉虎来说，要想喂养和保护四只幼崽，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将四只幼崽全部养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今在这片丛林的范围内，拉杰贝拉要想将幼崽抚养长大，他所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艰巨。拉杰贝拉的领地范围仅够养活他的幼崽们，而在他的领地周围还生活着其他孟加拉虎。班达加国家公园约有80只孟加拉虎，这是一个极高的密度。

这里的领地争夺非常激烈。伤痕累累的身体就是他们彼此间争夺领地的证据。为了守住自己的领地，拉杰贝拉必须定期到大约20公里长的领地边缘去巡逻。他每次留下气味标记都是为了划定边界，这样其他孟加拉虎就会知道闯过边界可能会有性命危险。在酷热的中午划定边界是件很辛苦的事。

这是一只多情的雄性孔雀，

每天拉杰贝拉都要克服很多困难，将自己的时间分配在三件事上：捕猎、划定领地边界，以及悉心照料幼崽们。而现阶段，幼崽的需求必须放在第一位。

0: 又咱们之间的区别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三个哥哥整日沉迷于嬉戏打闹，而他们的妹妹比巴则显得十分克制。他的个头比较小，力气也不如哥哥们大。随着幼崽们逐渐长大，这些差异只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4: 盖世小软饼，
7: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4: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9: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两个月后，这家人永远离开了这个洞穴，幼崽们变得强壮起来，可以跟随母亲四处走动了。现在拉杰贝拉要给幼崽们上课了，他带着他们巡视领地，而最重要的是，他要让幼崽们开始尝试新的食物，肉。幼崽们的体长已经长大了将近一倍，拉杰贝拉不得不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以满足他们日益增大的胃口。

因为要照顾幼崽们，拉杰贝拉没有办法像之前那样定期去巡视领地。这就给了对手可乘之机。这是索罗，拉杰贝拉的女儿，已经成年。她擅自闯入了母亲的领地。这里是班达加国家公园内食物最充足的地区之一。她可能不知道拉杰贝拉在这里猎食。通常成年老虎会彼此避开，因为老虎之间的打斗可能会是致命的，即使双方是母女也不例外。现在索罗似乎是在试探自己的母亲。

看着拉杰贝拉自信沉着地走来，索洛立刻表示出屈服的姿态，他像幼崽一样仰面躺在地上。不论是从年纪还是体型来看，他现在都还无法与母亲争夺领地。拉杰贝拉守护着领地，不过索罗的入侵也是一种警告。

如今，拉杰贝拉的领地内已经安然无虞，他们一家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现在，幼崽们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练习协调能力和灵活度。他们是通过玩耍来学会这些本领的。

一头野猪。它可能会变成成年老虎的腹中之食。这只雄性幼崽已经开始有些野心勃勃了。但现在还未到时机。

幼崽们约有9个月大了，他们已经变得更强壮、更敏捷，邻居们也开始不敢小看他们了。到目前为止，拉杰贝拉做得非常不错，他养活了自己所有的幼崽。 一般情况下，只有大概50%的老虎幼崽能够活到成年。不过现在，他们一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拉杰贝拉不再让幼崽们率先进食，他必须教他们学会自力更生，因为早晚有一天他们要独立。等他吃完后，他的儿子们开始瓜分猎物，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盖师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黎小金碗。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7: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8: 动物们惊恐的叫声表明有入侵者，这次是一只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它的体型要比拉杰贝拉大三分之一左右，也比拉杰贝拉强壮很多。这是幼崽们最喜欢的水洼，

成年雄性老虎有时候会杀死幼崽，因此靠近它们非常危险。当然，除非对方是幼崽的父亲。整个丛林里，唯一不会伤害它的雄性老虎。雄性老虎很少会来看自己的孩子，他似乎没有想了解比巴的意思。不过当他在丛林里巡逻的时候，其他雄性老虎会远离这里，幼崽们很安全。

夏天来了。在接下来几周内，高温会让地面上的所有水源都几近枯竭。

气温上升到了45摄氏度以上。班达加国家公园迎来了多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天气。这是秃鹫们的大好时机。拉杰贝拉领地内的水源几乎将班达加国家公园里的动物都吸引了过来。

叶猴一般情况下喜欢在高大的树上活动。但在干旱时期，他们还是不得不冒险穿过开阔地带去喝水。

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他们都很紧张。这里看起来没什么危险，至少在他的视线范

来到水塘的不仅仅有猎物，还有一个新的入侵者。

看来今天拉杰贝拉要提高警惕，还要保护好幼崽们。不过拉杰贝拉的领地内显然已经出现了更多对手。现在远处的咆哮声预示着麻烦即将来临。拉杰贝拉的成年女儿索罗正在进行第一次交配。

一岁大的孟加拉虎幼崽们正在彼此互相练习捕猎技能。追捕猎物不仅需要充沛的体力，灵敏矫捷的动作。还需要学会隐藏和伏击的技能。幼崽们能否生存下来，全部要依靠他们所掌握的捕猎本领。但母亲还要继续抚养他们8个月左右。现在拉杰贝拉要更加卖力的捕猎，即便能捕到这么大的动物，也只够全家人食用几天而已。他的儿子们总是会先进食，穷凶极恶地守着自己的份额，比巴只能在一旁等着。

李八丢下吃饱喝足的哥哥们，想要自己去捕猎。他已经观察母亲的捕猎举动很多次了，先要前进猎物，然后低身潜藏。

他已经学会了如何隐蔽自己。但是他的体型和力量都不足以现在发动袭击。

意味着好日子要来了。不过对拉杰贝拉一家来说，雨季是最糟糕的时节。他的猎物不再依赖这里的水塘，伏击猎物要比以往困难许多。

几周后，在他领地的西部边界附近发生了一场打斗。拉杰被拉

去哪儿呢？其余领地都被别的孟加拉虎占据着，他只得被迫到班达加国家公园之外去寻找领地。拉杰贝拉以后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拉杰贝拉既要面对三只雄性虎仔对食物的需求，还要应对周边的入侵者，此时的他急需补充能量。他决定铤而走险，离开班达加国家公园的保护，期望找到一些更容易捕获的猎物。他盯上了周围村庄里的牛，对这只雌性孟加拉虎和人们来说，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场拉杰贝拉无法获胜的战斗。

在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拉杰贝拉艰难地把孩子们抚养长大。虽然女儿离开了，但是他的儿子们很快就会进入成年。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守护着自己的家族和领地。

Okay, go.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这里是南极洲的阿特卡海湾，现在正值秋季。仅仅几周前，这里还是一片浩瀚的海洋，而如今，万里冰封的新景象正在形成。

在这个冰封的新世界里，似乎没有生命存在的迹象。不过，或许这么说并不准确。

南极洲的冰层会持续大约9个月的时间，要到第二年的夏天才会融化。地企鹅需要利用这9个月里的每一天繁育后代，延续庞大的地企鹅家族。

过，要想实现生命的延续，帝企鹅必须熬过即将到来的严冬，经受住极端气候的考验。

大多数帝企鹅每年都要重新谈情说爱。虽然冬季正在快速逼近，但帝企鹅们寻找理想配偶的过程却急不来。

帝企鹅一旦结成配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坚不可摧。每个帝企鹅家族的生存都是建立在这样稳固的关系之上的。在大多数时候，帝企鹅的举止都很优雅可爱。但是在他们交配的过程中，有时却难免会发生尴尬的事情。

而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帝企鹅都能找到理想的配偶。眼看寻找配偶的时间所剩无几，这只雌性帝企鹅放弃了繁文缛节，

不过这对地企鹅夫妻的感情已经非常牢固，第三者休想插足将他们分开。情场失意的地企鹅们准备打道回府，他们将在大海中觅食过冬，因为在这里的冰层上根本不可能找到食物。地企鹅夫妻现在要等待数周，直到雌性地企鹅顺利产蛋，

然而，他试图保暖的对象竟然是一个雪球。看起来，他们是在练习，为真正的育儿时刻做准备。

白天的时长越来越短，温度也越来越低，而最终随着太阳的最后一次落下，直到两个月后的春天，太阳才会再次升起。

现在，帝企鹅们生活在昏暗的世界里，与他们相伴的只有南极洲皎洁的月光。对这对帝企鹅夫妻来说，漫长的等待就快结束了。雌性帝企鹅有感觉了，它的身体已经有了反应。

下一代帝企鹅就要诞生了。产蛋需要消耗大量的体能，雌性帝企鹅的体重因此减轻了将近四分之一。雌性帝企鹅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进食了，现在它必须先返回到大海里填饱肚子。但雌性帝企鹅不能带着宝贵的蛋上路，它只能把蛋交给自己的配偶来照顾。雄性帝企鹅的腹部下方有一个特殊的育儿袋，可以让蛋贴近裸露的皮肤起到保暖作用。雄性帝企鹅必须迅速把蛋从冰层上挪到自己的脚上，否则蛋就会被冻住。现在雌性帝企鹅可以走了。可是他似乎不愿离开，

成了雄性帝企鹅要独自面对的重任，他必须保证自己的蛋能度过漫长严寒的冬季。直到帝企鹅宝宝破壳而出，雄性帝企鹅才能再次见到配偶。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群体里的所有雌性帝企鹅都会匆匆离去，行进20公里左右返回到大海中。

为了保持自身以及帝企鹅蛋的温度，雄性帝企鹅们展现出了一场大自然中极为壮观的合作景象。

他们一个挨一个，紧紧地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由4000多只雄性帝企鹅组成的孵化器。

每只雄性帝企鹅不断推挤，试图找到一个最佳位置，能够保持自身和蛋的温度。因此，整个雄性帝企鹅群一直在移动，

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放开彼此，努力走向避风的一面。

这只跌倒的雄性帝企鹅必须重新站立起来，还要同时确保蛋不掉出来。如果它失败了，蛋里的胚胎就会很快被冻住并且死去。

而当他们到达整个帝企鹅群避风的那一面后，就能稍微躲避一下寒风的攻击。一旦暴风雪来临，便会持续肆虐数天。

这场暴风雪造成了不少伤亡。

在暴风雪中幸存下来的雄性帝企鹅们倍感饥饿，身体也很疲惫，但他们仍旧不敢松懈半分。暴风雪把这些雄性帝企鹅们驱赶到了距离安全冰层大约1公里外的地方。他们必须返回原地，但这样的路程注定十分艰辛。

0: 现在他们重新聚拢在一起，准备抵御下一次的暴风雪。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暴风雪的来临。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带蛋回家。
6: 咦，盒子在动，
7: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6: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7: 盖食冻干薯条。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0: 近，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1: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我们从了解开始。
2: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5: 把爱带回家。
6: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7: 是不是肾透支了？
8: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7: 他好家才好。
9: 熬过了约2个月的恶劣天气后，漫长的极夜终于画上了句号。一点点温暖预示着白天的到来。

仅仅几天的时间，帝企鹅群里就出现了数千张饥饿的小嘴等待喂食。第一批帝企鹅妈妈们赶回来了。而更多身体圆滚滚的帝企鹅妈妈跟在后面，他们给帝企鹅宝宝带来了食物。焦急等待的帝企鹅爸爸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刻。

帝企鹅妈妈第一次见到了年幼的宝宝。家人终于团聚了，全家都要庆祝一番。

日，一些可怜的雌性帝企鹅却要经历丧子之痛。这些失去孩子的雌性帝企鹅依然有着强烈的母性，他们见到柔弱的帝企鹅宝宝便情不自禁地想要冲上去，

被抢的帝企鹅宝宝看起来似乎安全了，但是他却离开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对那些成功换班的帝企鹅夫妻来说，现在该轮到帝企鹅爸爸返回大海饱餐一顿了。而且帝企鹅爸爸还要为孩子储备食物。而妈妈则可以跟刚出生的宝宝建立感情。当然，当务之急是要喂饱帝企鹅宝宝。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鲜的味道。不过，艰难的时期还远远没有结束。

对一些帝企鹅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跌进了深深的冰沟里，周围又陡又滑，此刻帝企鹅宝宝成了致命的负担，带着宝宝的帝企鹅妈妈无法抓牢冰面，如果出不去，母子俱亡就是等待他们的唯一结局。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1: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3: 是不是肾透支了？
1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3: 他好，家才好。
14: 有些时候，南极洲的气候也没有那么恶劣。天空晴朗，微风徐徐，南极大陆上空上演着绚丽变幻的壮观景象。南极光。

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日渐升高，冰层慢慢吸收着热量。地企鹅所处的冰封世界在很短时间内就要开始融化了。在冰层融化的最后几周内，地企鹅爸爸和妈妈会轮流喂养宝宝。不过随着地企鹅宝宝的胃口越来越大，地企鹅爸爸和妈妈只能同时离开去捕鱼。

有时候需要爱的一脚。如今地企鹅爸爸妈妈都能离开宝宝到大海里去捕鱼。地企鹅宝宝们第一次脱离父母的保护，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其他成年地企鹅显然不愿意照顾他们。孤独的地企鹅宝宝们只能聚在一起，互相安慰了。

气温下降到了零下25摄氏度左右，地企鹅宝宝们本能地聚拢成了一个小型群体，和地企鹅爸爸在孵蛋时的行为如出一辙。

但这么大的地企鹅宝宝绝不适合独自行事。一些地企鹅宝宝很幸运，处于捕鱼休息期的父母还能为他们提供庇护。但大多数地企鹅宝宝只能聚在一起，共同抵御暴风雪的侵袭。

孤身迷失在暴风雪中的这只帝企鹅宝宝，唯一的希望是遇见的这只成年帝企鹅会返回聚居地。如果帝企鹅宝宝能跟随它穿过这片茫茫冰地，就可以到达聚居地了。

随着最后一场暴风雪的结束，夏天到了。北地企鹅视为家园的冰层开始融化，这些地企鹅宝宝发育接近成熟，也变得越来越独立。

在离开聚居地前往海洋之前，所有的帝企鹅不论成年与否都要经历换羽。对帝企鹅宝宝来说，换羽是成年的标志。经历了各种磨难之后，这些帝企鹅宝宝终于存活了下来。然而，每年冰雪世界的消失则在提醒他们，未来充满了变数。根据预测，海洋的温度可能会逐年上升。所有帝企鹅赖以生存的这片南极洲冰层，冰冻的时间可能会逐年减少，又可能会不足以让它们完成奇妙的生命轮回。不过现在，当整个帝企鹅群准备离开阿特卡海湾的时候，这些帝企鹅父母已经成功地抚育出了下一代，延续了这个帝企鹅家族。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隔离真好。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这是平一代老李，这是平二代小俊。
6: 慢点，过来啊。
5: 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6: 爸，走。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等很久了吧，师傅？
3: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1: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过去四年多时间里，本系列纪录片的摄制组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摄制组成员在野外度过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足迹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摄制组与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他们遭遇过非洲荒野中的险情，经受了南极洲极端气候的考验，他们所有的付出只为更加深入细致地呈现这些动物的真实生活。本集将讲述这部系列纪录片的拍摄纪实。

0: 该怎么治？
1: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森林里的许多动物都出现了，可还是没有孟加拉虎的身影。几周后，西奥发现其中一个红外触发相机进水了。谜团解开了，他们终于拍摄到了孟加拉虎幼崽们的近距离镜头，甚至还拍到了他们的父亲。在接下来的九个月时间里，摄制组得以跟踪拍摄到孟加拉虎幼崽们成长期间的生活细节。不过后来，他们出乎意料地亲眼见证了故事完全不同的一面。
1: So somewhere over here is our tigress. In order to find food, she is coming to these really risky areas to hunt cattle, dogs, whatever she can find. So this is really scary for her, and to be honest.For us as well.
0: 这里距离最近的保护区只有80公里远，所以一旦孟加拉虎离开班达加国家公园，必然会遇上人类。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在博茨瓦纳，乔贝河两岸的红泛平原现在进入雨季高峰期，植食性动物迎来了食物充足的时节，但对捕食者而言，生存的挑战丝毫不减，因为在雨季，茂密的植被更有利于猎物逃生。安斯怕遇到其他领地的攻狮，饿着肚子东躲西藏。守护伊哈狮群的两只攻狮都闯入了冰水狮群的领地，这让伊哈狮群的其他成员承担了更多生存压力。母狮们需要安稳的环境来养育幼崽，可随着两个相邻的狮群日益靠近，爆发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

乔贝和两岸的生存条件优越，引来两个狮群争夺领地。穆迪是伊哈狮群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但此刻他身处冰水狮群的势力范围，还明目张胆地享用他们的资源。穆迪那样子仿佛他已经拥有了这片土地，狮群的领地越大，捕猎范围就越广，狮群兴旺的机会也越大。因此每个狮群里的公狮都本能地想占据更大的领地。几天前，穆迪和他的兄弟俊雄杀死了冰水狮群的一只幼崽，他们先挑起了事端，而且没有退让的意思。穆迪和俊雄的意图再明显不过，可要接管这片领地，他们得先打败冰水狮群现在的首领。汤姆和他的兄弟卡勒统领冰水狮群5年了，对狮群首领而言，这已经是相当长的一段统治时间。在守卫领地的压力下，公狮衰老的速度很快，但汤姆兄

兄弟俩不会轻易放弃。汤姆在领地的边界留下气味标记，卡勒则去了河岸，在那里宣示自己的存在。对这兄弟俩而言，保护狮群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竞争者的出现让冰水狮群的命运变得难以预料。如果穆迪和俊雄接管了冰水狮群，他们很可能会杀死狮群内的幼崽，继而占有母狮。在汤姆标记的边界附近，安斯嗅到了警告的气味，他谨慎地在自己长大的领地边缘徘徊。安斯现在没有帮手，整天担惊受怕，对守卫领地的公狮其实威胁不大，但是他正值壮年，因此也会被视为竞争者。一旦遇到对手，他就可能陷入危险之中。还有一只年轻公狮也在附近活动，看上去没有敌意。他也被自己的狮群赶了出来。这只公狮比安斯更年轻，还没长出多少鬃毛。即便如此，如果安斯能和他结伴，不仅安全多了，还能提高捕猎的胜算。两只流浪的年轻公狮互相打量着彼此。安斯主动迈出了第一步。他碰了碰对方的头，以示问候，同时也把自己的气味传递给对方，邀请对方与自己建立伙伴关系。年轻公狮接受了安斯的邀请，虽然他们并非血亲兄弟，但安斯总算有了伙伴。旁边不远处就是伊哈狮群的领地，狮群中地位最高的母狮哲伟正扫视着植被茂盛的平原，他能看见猎物，却遇到了难题。他的幼崽虽然个头已经不小了，但还不够强壮，他需要捕猎，又不想把幼崽单独留下。而那只长期帮他照看幼崽的母狮跛脚目前不知去向，由于爪子受了伤，跛脚总是远远落在后面。而现在他已经两周没和伊哈狮群会合了。他的缺席不是好兆头，也让这个小狮群的其他成员承受了更大的压力。此外，哲伟还面临着公狮首领对狮群支持不足的问题。俊雄和穆迪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占领冰水狮群的领地上，没有尽力守护伊哈狮群。几只幼崽已经八个月大了，很快就能参与捕猎，但他们无法减轻哲伟目前的压力。眼下整个狮群都要靠哲伟养活，
哲伟和其他两只

成年母狮挨饿的时间越长，捕猎的力气就越小，更别说照看幼崽了。在雨水充沛的季节，平原上草木丰茂，食物充足，迎来很多大象。这头只有一根象牙的公象吃饱之后浑身是劲，竟敢独自闯到这群无精打采的狮子面前进行挑衅。

作为狮群中地位最高的母狮，哲伟面临艰难抉择，是冒险留下幼崽外出捕猎，还是带着狮群转移去寻找曾帮他看护幼崽的母狮跛脚。在雨季，为了争夺领地和交配权，许多动物都想尽可能地展现自身的力量与韧性，连平日里温和的长颈鹿也不例外。

们把脖子当作摆锤一样甩起来，用短而坚硬的皮骨角攻击竞争对手。雄性长颈鹿之间的较量激烈而不失优雅，很难迅速预判谁能最终胜出。乔贝和的语气也如同长颈鹿的对决结果一样难以预料。天气骤变，给这场胜负之争

雨水落下，滋润着冰水狮群的栖息地。受伤的母狮卡尔威奇在三只幼崽的陪伴下寻得了些许慰藉。他的伤口隐隐作痛，不久前他与穆迪俊雄发生了冲突，在那场交锋中他受了伤，他的一只幼崽也不幸丧命。眼下卡尔威奇无力保护自己，更别说三只幼崽了，于是他选择潜藏起来。

自抚养几只幼崽绝非易事。可是这时带着他们融入规模较大的冰水狮群也有风险。

而且现在领地里还有敌对的攻势，对幼崽的安全构成了进一步的威胁。远离容易发生争斗的地方，他和孩子们才会比较安全。等他坚持到伤口愈合，幼崽们再强壮一些，他们就能一起回到狮群。

他的统治正受到威胁，而狮群成员却分散在各处。卡尔威奇低调藏身，汤姆又在很远的领地边界巡视。此刻，冰水狮群少了几个关键成员。虽然关键成员暂时离开，冰水狮群里的这七只成年母狮和四只年轻公狮仍然有足够的力量捕猎，只是野草在湿润的雨季长得太高，遮挡了他们的视线。另外，在开阔地带，绿色的植被不利于狮子隐蔽自身，它们黄褐色的皮毛在周围环境的映衬下格外显眼。不过即便在雨季，河流两岸依然是猎物活动最集中的区域，因此狮群常用的捕猎策略还是没变。

一只母狮走上前去吸引高脚羚的注意，它的突然出现让这群高脚羚有些不知所措。这本该为狮群的其他成员争取到足够的时间摆好阵势，

不料还没等他们就位，高教林就沿着泥泞的河岸仓皇奔逃，而这里的地形不利于狮子追击。 高脚羚十分灵巧，哪怕是在松软的地面上，它们的跳跃高度也能达到自身肩高。

三倍。顺河而下，在冰水狮群领地边界之外不远的地方，安斯终于能稍微放松些了。有了伙伴，他存活的概率大大提高。他们可以轮流警戒，及时发现有敌意的攻势。但是这对搭档还没有一起捕获过猎物，他们的合作关系还不牢固。可供他们选择的猎物不多，而且都很难得手。安斯和他的同伴一样，看起来很消瘦，而且躁动不安。他们是典型的年轻攻狮联盟，缺乏捕猎经验。也许还欠缺一点勇气。安斯还在冰水狮群时曾经尝过大象的滋味。当时群里有八只强壮的母狮，而现在他只有一个捕猎伙伴，他俩不是一群成年母象的对手。

0: 但在雨季，大象们吃得饱，体力足，这时想要突破他们的防线极为困难。有了伙伴的安斯依旧在挨饿。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9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狮子在雨季艰难为生的同时，它们的邻居却在这个草木繁盛、水源充足的时期，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对于大象而言，这是一个充满了活力与乐趣的季节。

在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上，众多植食性动物都趁着这段食物丰沛的日子补充能量。

非洲水牛看起来也十分惬意，它们趴在岸上细细咀嚼着反刍的食物。在旱季可没这么悠闲的时候，大部分非洲水牛此时已经向内陆转移，一些年老的公牛和带着稚嫩幼崽的母牛没有离开， 在这片葱郁的土地上继续生活。这些年老和较弱的个体跟不上大群体，留下来组成了小群体。为了安全，非洲水牛通常会在日落时藏到灌丛里，但脚下丰美的草地让它们迟迟不愿离去。 对俊雄来说，这是个绝佳的捕猎时机。虽然他此时的主要目标仍然是挑战冰水狮群的攻势，但在搜寻对手的同时，他也没有放过猎捕非洲水牛的机会。暮色中，狮子的追击引起了非洲水牛群的恐慌。 尘埃落定，俊雄在卡勒和汤姆领地的核心地带成功猎杀了一头非洲水牛幼崽。

几只黑背狐狼看到俊雄捕获猎物，想蹭点剩肉吃。俊雄把猎物拖到树丛里，以防引来其他捕食者。

一只黑背狐狼在一旁等着。看到俊雄起身走开，他便凑了上去。

正当伊哈狮群的公狮在冰水狮群的领地里捕猎，以示挑衅时，哲伟和狮群的其他成员找到了失散的同伴跛脚。也发现了他没有跟上狮群的原因。

跛脚正在哺育自己新生的两只幼崽。这两只幼崽为伊哈狮群的壮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终于，跛脚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不过他行动不便，需要狮群的帮助才能把幼崽养大。好在伊哈狮群规模不大，狮子幼崽要面临的危险相对较少。跛脚抓住机会，把他的孩子们带到开阔处，让他们和狮群的其他成员见面。

折尾的一只幼崽按捺不住好奇心，上前查看，另一只也被吸引了过去。

跛脚的这两只幼崽还很娇弱，其实不该这么早就和比他们大的狮群成员见面。年轻的狮子容易兴奋，行为捉摸不定，要是他们不小心咬一口或者拍一掌，没有控制好力度，都可能对新生幼崽造成致

假如发生那样的情况，跛脚肯定无法及时保护自己的幼崽。好在哲伟的两只幼崽都是跛脚帮忙从小养大的，跛脚给予了他们充分的信任。他守在一旁，看着一哈狮群四只年轻的后代慢慢的熟络起来。现在跛脚也有帮手分担照料幼崽的压力了。有集体作为后盾，跛脚和幼崽们可以安心休息了。

在冰水狮群领地的边界，卡尔威奇的幼崽没有亲属照看。卡尔威奇选择让他们远离冰水狮群的其他成员。幼崽们第一次没有母亲陪伴在侧，卡尔威奇恢复了一些体力，外出捕猎去了。幼崽们把干燥的大象粪便当成玩具，等待母亲带着食物归来。由于敌对的公狮来到了他们的领地，幼崽始终处于危险之中。但是卡尔威奇必须去捕猎，否则他和孩子们都会挨饿。

他已经没有足够的体力独自捕猎了。

或许还有最后一线转机。卡尔维奇发现了他的姐妹启萨，他也在躲避狮群。 这次偶遇可能会让卡尔维奇和幼崽饱餐一顿。卡尔维奇看到了一线希望，但他还需要一点运气。

一头河马正在地上吃草，虽然它孤立无援，但对两只母狮来说，它仍然是个难以对付的目标。

这对狮子姐妹从小就在一起捕猎，他们十分默契，不约而同地朝河马跑去。

0: 吉萨突然放弃了，他出现了泌乳的迹象，可能也在哺育自己的幼崽，难怪他也离开了狮群，而且似乎不愿意冒着受伤的风险捕猎。吉萨走开了，卡尔维奇饱餐一顿的希望也成了泡影。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

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6: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5: 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6: 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卡尔威奇回到幼崽身边，他一无所获，但至少孩子们都安然无恙。幼崽的第一本能通常是吮吸母乳，但他们仿佛感觉到母亲的懊恼，都不敢上前。不一会儿，小家伙们眯着眼睛打起盹来，以缓解饥饿感。可他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个不停。

幼崽们哀求着想喝奶。然而卡尔威奇已经太久没有进食，几乎没有乳汁。

现在正值降雨高峰期，狮子幼崽却没能得到母乳的滋养。出生三个月来，他们已经挺过许多难关。而忍受饥饿是迄今为止最艰难的挑战。随着白昼缩短，降雨量减少，泥泞的红泛平原逐渐干涸。卡尔威奇的姐妹启萨还是与狮群保持着距离。他前方不远处的那只幼崽，就是他之前放弃与卡尔威奇一起捕猎的原因。

躲在灌丛里可不会有食物送上门来。于是启萨像黑背胡狼一样在开阔平原游荡，希望能找到一些腐肉。启萨的处境和卡尔威奇一样，没有狮群，无法捕获足够的猎物，他们和幼崽变得越来越虚弱。

不远处的安斯听见了起萨的叫声，却静静地待在原地没动。安斯组建的联盟解散了，那只还没有长出鬃毛的伙伴离开了他，他再次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独自面对生存的挑战。此时穆迪正循着汤姆留下的气味标记到处追踪对手。安斯被困在四只敌对攻势相互追踪的中间地带，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躲藏。起萨的叫声不仅让安斯听到了，还招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他不是起萨所在的冰水狮群的攻狮首领，而是伊哈狮群的攻狮穆迪。起萨必须保持冷静，否则他的幼崽可能性命不保。

不当，启萨也可能被这只强壮的外来公狮伤害到。他必须小心行事。启萨接受了穆迪的示好，把他引到远离幼崽的地方。然而受到惊吓的幼崽还是想靠近母亲。

启萨很清楚幼崽面临的风险，于是更加坚定地执行自己的计策。

启萨正处于哺乳期，不太可能此时发情。但他还是假装配合，以免激怒穆迪，从而暂时保住幼崽的性命。

为了让自己的幼崽不至于饿死，卡尔维奇也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他被血肉的气味吸引到开阔的草原上，这一次他带着幼崽循着气味一路寻找，如果附近还有其他捕食者，带着幼崽觅食风险巨大，但这可能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

卡尔威奇发现了食物，可惜三只母狮紧紧看守着他们的猎物，恐怕不会让他吃白食。他是放弃食物以保护幼崽，还是冒一次险呢？卡尔威奇认出了这三只母狮，他们是冰水狮群的成员。然而在食物紧缺时，狮群成员之间也容易为了抢食而打斗。卡尔威奇耐心等他们吃饱后，才上前拖走了剩余的部分。

他和孩子们一起享用这顿捡来的大餐，而旁边的母狮已经吃得很饱，不介意分享剩下的猎物。有了狮群其他成员的帮衬，卡尔威奇的幼崽们把肚子吃得鼓鼓的。

们一定会活下去，等来下次饱餐的机会。虽然伊哈狮群的公狮侵入了冰水狮群的领地，但卡尔威奇和启萨沉着应对，战胜了困难。他们成功保护了冰水狮群大部分后代的安全。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安斯尝试建立自己的狮群，伊哈狮群蒙受重大损失。汤姆和卡勒奋起反击，大量非洲水牛返回草原。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3: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4: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5: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8: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9: 哇，好神奇的口感！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在非洲乔贝河沿岸的红泛平原上，雨季给栖居于此的狮群带来了重重考验。好在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旱季临近，兽群重新聚集到乔贝河边。与此同时，面对竞争对手步步紧逼，冰水狮群的两只公狮挺身而出，再次宣示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统治。另一边，安斯开始寻找配偶，伊哈狮群的母狮们则将遭遇一次沉重的打击，危机将至，冰水狮群的命运或将改写。四月，雨季已接近尾声。博茨瓦纳乔贝河畔的红泛平原上依旧是郁郁葱葱。就连河马也一反常态，在白天上岸悠然啃食青草。一旦雨季结束，他们要等上八个月才能再次吃到如此丰盛的食物。雨季的红泛平原泥泞湿滑，冰水狮群很难捉到那些动作敏捷的猎物。相比之下，笨重的河马似乎更易捕获，或许能让狮群度过眼下的难关。

但狮子很少能杀死河马。河马可不是好对付的，它们是非洲攻击性最强的动物之一。如果说狮子是陆地上的王者，那河马就是水域的主宰。

而且再过不久，还会有大批猎物涌入狮群的捕猎场。河对岸出现了一群斑马，他们刚刚完成数百公里的迁徙旅程，回到这条终年不断的河流边，准备在此度过即将到来的旱季。猎物突然增多，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们终于不必为食物发愁了。在此之前，他们过得很艰难，甚至已经习惯了吃腐肉的生活。三只幼崽尽情享用大餐，卡尔威奇却始终保持警惕。不久前，冰水狮群公狮的竞争对手

穆迪和俊雄杀死了他的一只幼崽，他们在卡尔威奇身上留下的伤疤至今还清晰可见。卡尔威奇的姐妹启萨也面临同样的危险，她遇到了穆迪，情急之下她假装发情，暂时护住了幼崽，可穆迪依旧紧紧跟着她，幼崽的生命危在旦夕。公狮通常会杀死竞争对手的幼崽，因此启萨必须尽力稳住穆迪，而这也意味着他不得不冷落自己的幼崽。

然而幼崽又跟了上去。这只离不开妈妈的幼崽很快便让穆迪心生厌烦。幼崽想要喝奶，启萨却不敢给他哺乳，唯恐惹怒了穆迪。

即使这里是冰水狮群的领地，启萨也拿穆迪没有办法。在冰水狮群的领地之外，被逐出狮群的年轻工师安斯也遇到了难题。他尝试过组建工师联盟，可惜未能成功，于是转而追求一只母狮。这只母狮不属于这片区域的任何狮群，它来自南方，一路追随斑马群来到乔贝河畔，长途跋涉让这只母狮精疲力竭，他对安斯的殷勤无动于衷。

尽管母狮留下的气味表明它已进入发情期，可无论安斯如何示好都无法

0: 这只母狮虽然初来乍到，年龄却已经不小了，而安斯还是个毛头小子。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咦，盒子在动，
6: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5: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6: 盖食冻根薯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安斯生命中的第一次求偶就这样惨淡收场。在开阔平原的一隅，伊哈狮群的母狮哲伟正与其他成员趴在一起休息。幼崽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总是吃不饱。猎物就在不远处，可天气太热，两只年长的母狮都不愿去捕猎。哲伟看上去很疲惫，他已经14岁了，这个年龄对母狮而言已是暮年，饱经风霜的身体让他感到力不从心。狮群中有3只成年母狮负责捕猎，这次最年轻的那只率先采取了行动。

直走到开阔地带，吸引猎物的注意。哲伟和另一只母狮这才有了捕猎的欲望。

折尾的幼崽们只能饿着肚子继续等待。狮群应该不会再发起第二轮捕猎行动，因为折尾已经睡着了。不远处，跛脚伏在树荫下，目睹了狮群捕猎失败的全过程。他也要依靠折尾获取食物。他的幼崽还没有断奶，他需要摄入充足的营养，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才能为幼崽提供乳汁。

在河流下游，卡尔威奇带着三只幼崽离开斑马残骸，踏上归途，寻找冰水狮群。幼崽们又长大了一些，也更健壮了。回到狮群后，他们将不会那么容易受到伤害。他们走得很慢。卡尔威奇已经不再年轻，体力也大不如前。

他不得不频繁停下来休息。精力旺盛的幼崽则在一旁攀爬嬉戏，在玩耍中练习未来生存所需的技能。

突然，卡尔维奇听到一阵狮吼，这是卡勒的叫声，他们离狮群不远了。此时，冰水狮群的公狮卡勒正寸步不离地守在一只年轻母狮身边，这只母狮正在经历生命中的第一次发情期。

然而和他的儿子安斯一样，卡勒的求偶过程也不太顺利，他试图让年轻母狮接受自己，却始终没能成功。

有卡乐在，卡尔威奇也能松一口气。不过此刻，卡乐的注意力仍然在眼前的求偶对象身上。这是卡乐第二次见到这三只幼崽，他们或许能够顺利长大，可在野外，一切都难以预料。为了确保自己的血脉能够延续下去，卡勒必须留下尽可能多的后代。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别忘了你的旺奶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奶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

0: 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随着季节更替，白昼变短，聚集到冰水狮群领地的兽群规模越发庞大。非洲水牛回来了，他们将在河流附近度过旱季。为了消化富含纤维的植物，非洲水牛每天至少要前往河边饮水两次。狮子很快就摸清了非洲水牛的活动规律。狮子只需要守在河边，等待猎物上门。

每当遇到捕食者，成年非洲水牛就会聚集起来，将幼崽护在牛群中央。而这一次，一只非洲水牛幼崽躲避不及，没能挤进保护圈里。在非洲水牛惊慌失措之时，一只母狮扑向落在后面的幼崽。如果要赶在非洲水牛群发现之前完成猎杀，这只母狮需要同伴的协助。非洲水牛群很快反应过来，转头面向狮子，试图解救幼崽。

面对来势汹汹的非洲水牛，牧师没有退缩，依旧紧咬住非洲水牛幼崽不放。与此同时，另一些狮群成员迅速冲上前，赶走了非洲水牛群。卡勒没有参与这场捕猎行动，但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他依然可以优先进食。接下来，部分狮群成员必须继续吸引非洲水牛群的注意。

这就是狮群严苛的等级制度。尽管许多狮群成员都为这次捕猎付出了努力，可最终能够填饱肚子的只有少数几只狮子。有一只冰水狮群的母狮没有参与这次捕猎，它就是启萨。将近一个星期过去了，它仍被困在穆迪身边，无法脱身。启萨的幼崽几天没有进食，变得十分瘦弱，快要支撑不住了。启萨需要一个机会带着幼崽逃离。这时俊雄出现了，他一路追踪，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兄弟。要是俊雄发现了竞争对手的幼崽，他恐怕不会手下留情。穆迪本能地冲上前去，想要守住自己正在追求的母狮。当他看清来者是自己的兄弟时，他的态度立刻发生了转变。多日未见的狮子兄弟亲密地靠在一起，穆迪瞬间就把启萨抛到了脑后。这正是启萨苦苦等待的机会。俊雄和穆迪在河岸边泰然自若地踱步，仿佛冰水狮群的这片领地已经归

这几天他过得提心吊胆，现在总算能松口气了。而他的孩子也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依偎在母亲身边，吮吸乳汁。

没过多久，他们就闻到了俊雄和穆迪留下的气味。卡勒和汤姆循着气味朝竞争对手所在的方向走去。

现在没有任何事能让他们分心。他们的对手年轻且强壮，相比之下，汤姆和卡勒已经老了，体力日渐衰退，他们对这片领地的统治可能很快就将走向终结。即便如此，这两只公狮仍会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誓死守护领地和他们的家族。在伊哈狮群的领地，一只黑背狐狼也在追踪某种气味。在当地传说中，黑背狐狼的出现意味着变局将至。而这一天，这个传说似乎得到了印证。哲维死了。作为伊哈狮群的核心母狮，勇猛无畏的哲伟最终败给了岁月，败给了日渐衰弱的身体。哲伟在伊哈狮群中具有重要地位，他的离去将给狮群带来巨大

哲维死亡后，跛脚和他的幼崽顿时陷入了绝境。自两年前脚部受伤以来，跛脚一直依靠哲维为他提供食物和照顾。每次跛脚一瘸一拐地追赶狮群时，哲维总会停下来等他。如今这份依靠不复存在，跛脚和他的幼崽已落后狮群很远一段距离，他需要想办法让自己和幼

捕猎并不现实，跛脚别无选择。只能带着幼崽努力追赶远去的狮群。单凭一己之力，跛脚养不活幼崽，也护不住他们。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跛脚向来非常顽强。为了让两只幼崽健康长大，他不会轻易放弃。与此同时，还待在冰水狮群领地里的俊雄和穆迪对伊哈狮群发生的变故一无所知。俊雄闻到了汤姆和卡勒标记领地时留下的气味，然而他并没有理会来自对手的警告，反而趴了下来。

静静等待。俊雄和穆迪不知道的是，伊哈狮群正面临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们的支持。伊哈狮群失去了主心骨，哲伟的幼崽还未成年，他们饥肠辘辘，弱小无助。他们的母亲已经死去，之前照顾他们的跛脚也掉队了。狮群里只剩下两只成年母狮，他们很难兼顾捕猎和保护幼崽两项任务。没有公狮坐镇，又失去了处于主导地位的哲伟和可靠的跛脚，伊哈狮群一时陷入困境。

好在幼崽们知道该怎么做，他们远远地跟在母狮身后，以免妨碍捕猎行动。伊哈狮群里的母狮个个都是经验丰富的猎手，

两只幼崽爬到树上，从远处观察成年母狮的行动，学习捕猎本领。一只黑背狐狼发现狮子准备捕猎，便跟在旁边，期望蹭一顿大餐。黑背狐狼发出叫声呼唤同伴，却意外惊走了狮子盯上的斑马。

年轻的狮子常常因缺乏经验打乱捕猎行动，而这两个小家伙不一样，他们表现得非常谨慎。眼见母狮们走远，他们赶紧跟了上去，生怕落在后面。

另一边，在冰水狮群的领地上，卡勒倒在河边，显得虚弱不堪。他还活着，

这一刻终究还是来了。卡勒和汤姆刚刚与俊雄和穆迪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搏斗。

此刻没人知道这场生死较量究竟是谁赢了，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为了守住领地，卡勒已经拼尽了全力。在两个狮群领地的外围，班斯一直巧妙地躲避着两边的攻势。眼下他又遇见了一只母狮，决定再次尝试求偶。这次班斯摆出一副沉着冷静的模样，班斯正在追求的这只母狮同样来自南方，它比之前那只母狮年轻，经验还不太丰富。

0: 这只年轻的母狮也没有轻易接受安斯的示好。
1: You're...

安斯或许还不够强大，但今天他终于完成了作为成年公狮的一项重要使命。河畔的兽群来了又去，最后一批抵达乔贝河的非洲水牛正前往河边喝水。在冰水狮群，受了伤的卡勒最终回归。此时的汤姆正在享用大餐，卡尔威奇的幼崽紧跟在母亲身边，他们的母

喜萨总算回到了狮群。他的幼崽从敌对的外来公狮那里逃过一劫，现在终于要和自己的父亲见面了。幼崽大胆地扑到公狮身上，仿佛在向父亲介绍自己。

卡尔威奇的另一个姐妹也带着几只幼崽回到了狮群。

久经磨难的起萨，接下来可以好好休息，恢复身体了。他的幼崽已经和狮群里的兄弟姐妹玩了起来。

冰水狮群度过了危机，再次兴旺起来。伤口会慢慢愈合，狮子们也都填饱了肚子。作为冰水狮群的核心母狮，卡尔威奇对所有幼崽一视同仁，不管是谁的孩子，他都乐意帮忙哺乳。

冰水狮群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和谐美满的景象。这是一个稳固的大家族，不仅拥有众多健康的后代，还占据着一片广阔、安全的领地。眼前的这一切，便是卡勒和汤姆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原因。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旱季降临，狮群与象群之间冲突再起，跛脚在逆境中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冰水狮群的实力愈加强盛，而安斯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0: 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我帮你，
9: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0: 准备，
9: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0多组高密度机柜，承载10万颗智能计算芯片，构筑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算力集群。高速互联网络，海量数据读写，液冷温控散热，全链路自研，协同突破，以群体作战，打破芯片。

性能的单点制约，在无人之境开凿登顶之路。我们将带您深入最前沿，探寻数字世界里的超级工程。

0: 数字浪潮奔涌向前，网络正在打破地域限制，让生产力真正流动起来。而数字文明所能抵达的高度，正取决于科技创新的深度。在算力集群的内部，网络绝不只是连接设备的通道，更是释放算力、保障算力的关键所在。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将打造一张中国迄今规模最大的微秒级高速网络，让十万卡集群的算力发挥到极致。这一步跨越的不仅是超过一万个计算节点之间的物理距离，更是中国在该领域积年已久的技术沉寂。
1: 国家第一次做，我在想我们中国人是不是能够真的能做到一个最高水平的这样高速网络，觉得是很遥不可及。
0: 超过一万个计算节点，一张从未有过的网。接过这张空白图纸的是年仅30多岁的万维。
1: 第一次做就要做这么大的规模，所有的硬件软件各个方面各维度的事情它都会有，所以说任何一点的这个不足都会对整个的这个系统造成很大的影响。
0: 网络的研发依靠持续迭代逐步完善，但万维和团队没有试错的机会。一步走错，十万芯片高效协同的蓝图便会成为一纸空想。
1: 一边发现问题一边解决，在过程中的话我们也是看到整个网络不断去进步，不断的去在更大的规模里做验证。
2: 从当前这个演出来看，这个信号质量不太好。
0: 随着网络验证的规模不断提升，最让万维头疼的问题出现了。
1: 现在基本上有几个参数都扫了一遍，信号在高速网络中的传输会发生错误，那这是一个概率性的事件。由于曙光八千呢是一个几万个部件联网组成的一个系统，那再小的错误也会被庞大这样基数放大成不可避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按照规模推算，十万卡集群每小时将会出现2.7次传输错误。高效纠错成为亟待突破的难关。算力集群的网络管理如同铁路调度中心，一旦某条链路发生故障，系统便快速重新规划，引导数据流切换至可用通道。
1: 在大部分的系统中呢是很快的，但当规模变大以后，规划路线的时间会显著的增长。
0: 经过测算，一旦系统规模达到10000卡，高速网络查找纠错的时间将超过30秒，而到了10万卡规模，这个时间将长达5分钟。
1: 这绝对是不行的。
0: 5分钟的通信中断意味着算力全面停滞，所有计算付诸东流。
1: 团队做了这么久这么长时间，出问题了怎么办啊？只能压在自己的心里面。
0: 这是超大规模网络催生的全新挑战，开拓性的技术突围势在必行。
1: 这里是北京最繁华的路口，没有人站在这里逐一告诉每个人该往哪里走，每个人都只需做出一次简单判断，向左一步，向右一步，快一点或慢一点。无数个微小的选择最终让拥挤的人流有序穿过路口，这就是我们网络自主决策想要达到的目标。
0: 这看似平常的一幕让万维意识到，真正需要变革的或许不是网络的调度方式，而是赋予网络设备自主应变的能力。

0: 但将想法变为现实，绝非一蹴而就。万伟必须协调多个技术团队，近百人联合攻关。
1: 芯片团队的话，就需要给交换机增加这种切换能力，这也是一切自主的一个基础。同时呢，软件团队需要确保它下发的这种局部的路由策略，从全局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最优的。最后，这个高速信号团队呢，也需要进一步降低最终的这个故障的概率。
0: 多方力量协同突围，一套可自主避险的高速互联网络破局而生。研发团队叩开微观世界的大门，在交换芯片中植入智能开关，并为每一个地址都预设了备用路线。一旦检测到路径故障，开关便以毫秒级的速度自行将信号切换至备选路径，无需等待调度中心的指令。
2: 它那个负载有点高，可能在扫网。
1: 我们把配置再检查一下，然后确保所有参数都启用的。
0: 此刻，万伟团队正在对这个全新的高速网络设计进行一次极端测试。
2: 网络正常，
1: 总能去把那个线拔一下，我们看。
0: 网络工程师手动断开了一条网络通路，而网络系统监控程序只轻微抖动便恢复稳定运行。交换芯片瞬间将网络信号切换至备用线路，一个自主纠错的高速网络系统测试成功。
1: 中国人可以从零开始研发出一套这个对标国际最主流先进的这套高速网络系统，那对于未来的国家的这种算力基建来说的话，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0: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这套不受系统规模束缚的高速网络，不仅凝聚起曙光八千十万颗芯片的计算性能，还将支撑更大规模的集群组网，为中国算力的持续突破打开全新可能。高速网络性能的不断提升，让算力集群内部的数据流转越发高效，随之而来的是存储系统读写压力的成倍增长。曙光八千存储效率的突破势在必行。3000多年前，成熟的文字系统成为中华文明延续的载体。从简牍到石碑，从绢帛到书籍，人类始终在追寻更可靠、更高效的信息留存方式。1956年，全球首款商用硬盘问世。1吨重的庞大体量，存储空间仅有5兆字节，却为人类叩开了数字存储时代的大门。曙光八千的存储系统是由超10万块硬盘组成的庞大阵列，它的设计目标是每秒完成近1次读写请求，而数据延时要控制在亚毫秒级，否则再澎湃的算力也难以完全释放。这无疑又是一场不容退却的技术攻坚。
3: 控不住了，
4: 别整疯了，
5: 还是不行啊。
0: 2023年9月，曙光八千存储系统的研发全面开启。接受任务的是刚刚获得世界大奖的郭兆斌团队。尽管在10个月之前，他们的存储系统夺得了全球高性能存储权威榜单 IO500 的榜单第一，也依旧扛不住10万卡集群运算产生的海量读写冲击。
3: 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它的整个计算机启动规模，这个庞大的这个集群中，数十亿请求进来之后，大家各自为战，有的请求跑得快，有的请求会特别慢，而特别慢的那个请求就拉低了我们整个存储系统。

0: 动的响应时间，数十万音盘的硬件的性能实际上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压制。
1: 一边是每秒数以亿计的读写请求，催生的数据延迟，一边是超十万块硬盘就位却无法释放全部性能，两大困境交汇，矛盾的核心聚焦于数据传输通道。
0: 共用一套数据通道，那么就会产生竞争，就像十几辆货车堵在我们的门口，谁也进不来。
1: 数据传输中持续不断的相互挤占，彼此竞争，困住整套存储系统的开发进程。郭兆斌也陷入了漫长的思索。
0: 它就是个黑盒子，是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所以对于这个系统的规划的能力要求非常强。
1: 自动化物流仓库里，管理系统为不同行进方向的机器人规划了独立通道，互不干扰。这幅数字时代的智慧场景，让郭兆斌捕捉到颠覆性的破局思路。
0: 对于系统的这个交通，我们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我们称之为超级隧道，就是让每一辆车有自己独属的专用的这个通道，从头到尾这辆车就是在这个通道里面，按它既定的它能达到的最大速度去往前去运行，这样每一个这个通道之间都是互相独立的。
1: 破旧立新，郭兆斌带领团队拆解开旧有的共享通道架构，开辟通途。
0: 据 IO 进来之后，经过我们的前端网卡接入到我们数据，我们会找离这个网卡最近的这个 CPU 核心去接收这个数据，并且找到离这个 CPU 核心最近的硬盘上这条这个最快的这条数据 IO 的链路，我们就称它为这个超级隧道。
1: 为实现 CPU 核心与网卡一对一精准对接，让各路数据流独立流转，存储团队无数次推演调试，一条全程零争抢的数据超级隧道蓄势待发。能否达成预期？结果即将揭晓。
2: 我们看一下服务状态。
0: 那个超限盘是吧？
2: 对对对，因为现在是客户端在读嘛，一分钟，
3: 可以了。
0: 看看，终于起来了，性能基本上将近一倍嘛，对吧？这说明我们的整个通路现在是比较顺畅。
1: 依托这项划时代的超级隧道技术，一套高效的数据传输矩阵就此成型。通道争抢的瓶颈被彻底打破，存储硬件的全部性能得以尽情释放。
0: 就是一个计算机点和后端存储就建立了1万个高速通道，那还有10万个计算机点，所以就是10万乘1万，基本上就是10亿的量级的这种超级隧道。
1: 全新存储系统终于突破了超大规模存储的性能瓶颈。2026年6月，曙光8000搭载的这套全自研存储系统再次登顶 IO500 全球榜单，获得生产型全节点和实节点双榜第一。这份来自国际赛场的回响，只是中国算力向前迈进的一个缩影。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高速网络构筑起完备的系统优势，存储系统实现了数据的急速读写，但这仍不足以支撑十万卡机群满负荷运转的极限工况。在肉眼不可及的微观世界，算力每前进一步，都是一场与热浪的无声较量。曙光八千的刀片服务器，在厚度仅有60多毫米的狭小空间内，容纳了5层主板，20颗计算芯片。单颗芯片的满载功耗是办公电脑 CPU 的5倍以上。当10万颗计算芯片全速运转，持续运行1年半释放的热量，能够让西湖里的水瞬间沸腾。热浪裹挟之下，曙光八千自研的节能散热技术，正成为释放算力的关键。
1: 这就是我们的浸没相变液冷技术，我们把主板和芯片都泡在了这样一个液体当中。这个液体呢，是一个沸点很低的冷媒，它的沸点大概在50度左右。那么通过液体变成这些气泡，就可以带走芯片产生的热量。
0: 浸没式相变液冷凭借优异的散热表现，已成为业界公认的顶尖散热技术。但随着曙光八千算力的极致突破，这项前沿的散热方案也迎来了全新的挑战。
1: 其实挑战最大的还是因为芯片的功率提升的是比较快的，也就意味着它的发热量就会提高，这就使得它的散热变得越来越困难。
0: 2024年，常乾坤领衔液冷研发团队向着物理极限发起攻坚，为曙光八千研发全新的专属散热体系。而他们最大的敌人是时间，从研发到交付周期不足2年。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的这样一个散热器的测试平台。如果只靠芯片的表面跟我们的电子氟化液去接触的话，它的散热面积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设计一个散热器，通过把这个热导到散热器上，实现一个更大面积散热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0: 解题的钥匙就藏在散热器的材料里，数10种候选材料被陆续送入实验室。
1: 那么芯片的功耗在提高呢，我们就不得不去尝试更多的新材料和新方法。那这就是我们这代产品里尝试过的不同材料啊、不同的形状的结构的这样的散热器。

0: 经过一轮轮严苛的验证与比对，只有一种材料留到了最后。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次用的新的材料，就是金刚石粉，它也是我们能找到的自然界中散热能力最强的材料。于是我们把这样的金刚石粉和我们的这个铜的这种材料结合到一起，形成一个金刚石铜的合金。这个合金的散热能力呢，是铜的两倍以上。
0: 依托国内完备成熟的工业体系，人造金刚石成为破解散热难题的核心材料。
1: 目前看着还是上边的比下边的多，
2: 整体下移，但是总体上还是有离群的情况发生。
0: 满载测试的结果让整个团队陷入沉默，散热性能依旧未能达标。此时距离最终交付仅剩6个月，散热攻坚的时间窗口正在急速收窄。重压之下，常乾坤抛出一个极为大胆的构想，舍弃处理器的金属上盖，砍掉多层导热介质，将金刚石铜散热器直接与芯片的裸片焊接，缩短导热路径。方案逻辑清晰，落地的工艺却困难重重。
1: 就是完全颠覆现有的坑域流程，焊接的时候我到底采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参数标准，这个标准其实是谁也给不出来的。
3: 就这套工艺实际上就专门针对焊这个开发的设备。
0: 常乾坤面对的是工艺禁区里无法预知的重重变数。
3: 哎，咋了？
1: 缺了一块是吧？
2: 因为轰动比较大。
0: 焊接的瞬间，散热器与芯片之间便产生很多致命的气泡，这对导热而言无异于一道深渊。
1: 对于我们散热来讲，这个气泡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敌人。一旦出现气泡，它的这个区域的散热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差。
0: 焊接界面上的空洞将曙光8000的量产按下了暂停键，可交付时间已所剩无几。
1: 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都要靠自己去探索，而时间又那么紧，所以实际上它失败的概率我认为是很大的。
0: 常乾坤把最坏的结局写进预案，转身却又投入到焊接工艺的打磨中。
3: 两个方向都要调整，做了这个环节之后，很多你原来 PCB 焊接完之后要检查的项还要再检查一次，然后再改。
0: 没有人知道奇迹会不会发生，但常乾坤相信
1: 遇到困难解决问题，那么才是你提高的一个过程。甚至于到了后期觉得哎，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大家就很兴奋的状态。为了抢时间，我们经常是白天工厂生产完，晚上通过做卧铺的方式自己亲自就带到这个焊接厂来进行焊接。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至少可以省出一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工艺的迭代有10几20次，实际上就抢回了大概接近1个月的时间，

0: 从核心区的效果来看还是可以，
1: 这真是比之前好了，
0: 这组就比之前好太多了是吧，
1: 这个就太棒太棒。
2: 历经50天的极限攻关，焊接参数终于精准锁定，最后时刻液冷团队拿下散热器支峰芯片的技术难题，曙光8000 AI 超级群的最后一块拼图成功就位。
0: 效果来看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甚至超过我们的预期。我接下来打个比方啊，就是这个产品的落地我认为属于叫压哨绝杀。
2: 当汹涌的热浪有序消散，每一次技术通关都在

0: 重新定义算力的极限。从零开创的互联网络，获取重构的数据存储，颠覆传统的温控散热，每一个子系统的突破都在解锁十万芯片潜藏的性能极限，铸就无可匹敌的算力巅峰。算力的竞争已从芯片的单兵作战升级为全系统协同突破的体系化较量。
1: 纯国产的一个机器能实现这样一个规模的算力，坚定了我们独立自主研发的信心。只要我们坚持创新，一定是能做到非常好的结果。
2: 要想富先修路，这套高速网络系统是能够支撑国家向更大的算力去发展，未来20万卡、100万卡这样规模的一个重要的基石。
3: 我们也是时代的洪流中的一个分子啊，随着这些挑战一步步去克服，我个人也是乐在其中啊。
0: 超10亿个精密部件悉数就位，全链路自研的曙光8000安装攻坚站即将打响。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

0: 期，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2: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3: 中国哲学最基本这种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4: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5: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蛮荒岁月，通向文明的征程，往往是从一根绳索开始的。远古先民以绳记事，编织王国，渔猎驯养，培植作物，农耕文明的大门就此缓缓开启。他们在日月交替

0: 星汉轮转间参悟天地的节律，顺天时而播种，以地利而筑屋，漫漫征程之中逐步成长为栖居于天地间的文明族群。伏羲是中华文明破晓之际引领先民走向定居生活的精神符号，循着他开辟的道路，那些关于我们如何成为我们的追问渐渐有了清晰的回响。甘南高原的牦牛依旧带着远古野兽的野性，牧民以绳索约束他们的姿态，再现着当年远古先民驯化牲畜的原始图景。站在今天回望，正是这一根柔韧的绳索成为先民对抗蛮荒驯化家畜的利器。由绳索开启的生存变革不仅捆住了蛮荒，也为远古先民开启农耕和定居奠定了可能。在这场文明进化的背后，一定有一位超凡的勇者带领族群从蒙昧中破土而出。历代中国人认为那位勇者就是始祖伏羲。这场关于渔猎工具的改革被记载于易传、系辞传、帝王世纪等典籍里，也在今天民间所绘制的伏羲工具图中传播。比如河北新乐市伏羲台的这幅伏羲织网图，以质朴的笔触再现了那个充满智慧的瞬间。伏羲观察蜘蛛网后获得启发，带领先民将简单的绳索编织成疏密有致的渔网和捕兽网。甘肃大地湾遗址出土的石网坠正是这段历史鲜活的实物见证。
1: 从这儿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就表明当时已经用渔网来捕鱼了。而这个在全国范围内应该是比较早的，而这个跟伏羲发明网用网捕鱼这个是能够相印证。
0: 当我们的先祖发明网捕用于捕鱼和狩猎，显然是运用智慧对工具进行的又一次革命性改进。它使食物的获取变得更有效率，也更具计划性。
2: 那么这样一个渔猎技术的提升，就直接的后果就是会有很多猎物。那么猎物怎么办呢？又吃不完，它就圈养起来。圈养了有一些大的猎物是可以用来帮助人类干活的，就像牛啊、马啊所以它的这个伏羲神话里面就讲引众致远嘛，可以帮我们把重物拉到远的地方去。
0: 如今在甘南高原上，从事牦牛科技养殖的工作者正延续着古老的驯化遗产。这一切恰恰始于先祖第一次将绳索套上野兽的那一刻。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先民逐渐告别游牧迁徙，并为圈养牲畜而修筑房屋，走向定居。从狩猎到畜牧，从实践到科技，文明的轨迹再次转折。人对自然的理解与协作也在这条漫长的路上不断延伸。庆阳华池，黄毛土梁，一望无垠。如果时光回到8000年前，西北高原上的先民应该也正躬身于此，收割着漫坡金黄的梅子。与南方水田稻作不同，这里的农业

0: 以耐旱的粟和黍为主，梅子便是其中一种古老的黍类作物，当地人习惯上把它称为糜子。
1: 种了多少米子啊？今年？
2: 哎呀，今年反正种个六七亩。
1: 咋了吧？
2: 雨下的该是还少点。
0: 梅子磨粉做成的馍馍，被庆阳人称为米面馍馍。庆阳是少数至今仍种植梅子的地区之一，但制作米面馍馍的传统手艺，如今几乎只掌握在年长的妇人手中。嗯嗯
2: 嗯、好着呢。
0: 自梅子被驯化起，这种作物便养活了西北高原上的先民。那么，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20世纪70年代末，大地湾遗址一期地层出土了距今7800余年的碳化黍，证实早在距今8000年前后，陇东先民已经开始了黍的种植。
3: 中国最早的北方汉作农业的黍这一种作物，黍就是有个俗名叫糜子，把它这个壳闯掉以后就叫黄米，那个谷子不是叫小米吗？这个糜子，把它的皮创教碾成米，就叫黄米。那也就是在8000年左右的时候，大地湾人培植了这样一种农作物。
0: 大地湾遗址出土的黍颗粒，将西北地区汉作农业的起源时间向前推进到8000年前。其后，在距今约6000年的疙瘩川遗址，考古人员又发现了大型储粮窖穴及大量黍颗粒遗存，为黄土高原西部的早期种植结构提供了更多研究依据。这些发现表明，在8000年前后，渭河流域的汉作农业已经开始形成。如果将时间的指针拨回8000年前，我们或许能看到这样一幅图景：渭河自源头蜿蜒而下，流过陇东大地，先民逐水而居，依河而生。然而，随着人口日渐增多，仅凭狩猎与采集已难以保障稳定的食物来源。所幸，这里覆盖着深厚而疏松的黄土，易于用简单的农具开垦。于是，适宜半干旱地区的黍再次扎下根来。西北的旱作农业也由此应运而生。在庆阳华池的窑洞里，艺人的三弦琴声与唱词仍在传颂。在古老的叙事中，伏羲的功绩多围绕生产展开，仿佛一位引领众人前行的导师。从依赖自然的馈赠到主动向土地索取，这一步跨越背后是无数未知的挑战。气象、土壤、水文、时令，一道道关卡横亘于前，其中掌握时间、破译季节轮回的密码成为最根本的难题。
4: 那在几千年前甚至上万年以前，古人怎么去解决这个时间问题呢？他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仰观天文，仰观天象，通过斗转星移了解到某颗星星走到哪个位置的时候，你就可以播种了。于是乎就有了收获。所以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0: 于是目光从大地移向苍穹，可以想见，在无数个寂静的黎明或清朗的深夜，已有敏锐的观察者长久凝望星空。他们追踪

0: 生的方位，记录月相的圆缺，辨认星辰的轨迹，最终发现了天象周期与大地荣枯之间那神秘而微妙的对应。正是农业的需求催生了天文学的萌芽。
1: 我们把他一个人作为一种符号，他代表了我们甘肃这个地

0: 们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1: 今天我们也难以界定伏羲究竟是一位圣王、一个士族，还是一个时代的代表性符号。但当我们打开考古的版图，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在距今8000年前后，中华大地多处先民聚落几乎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观象兽石的痕迹。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鱼成穗，绿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当先民试图测算时间的脚步，一种精微的后期法便应运而生，而它的关键器物是一种乐器，假壶古笛。假壶古笛正是属于伏羲传说所属的时代，也就是距今8000年前后。也有学者认为它是用来判断节气变化的绿管。
2: 今天我们发现的这些绿管曾经被测过音，测音的结果告诉我们，这些绿管已经具备了12律里的8个律。那具备8个律是什么意思？那就意味着在8000年前，中国古人已经创制了12个律。因为12律的创造是靠一套的数学计算，这套数学计算是层层相依，是逻辑严密的，所以它不可能只算出其中的8个律，它一算就是12个。
1: 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是，出土这些古笛的墓葬里常常同时伴有占卜用的龟甲。这仅仅是偶然，还是暗示了笛声与龟卜之间存在着某种深邃的连结呢？
2: 古人后期常常会进退于前后5日之中，有时可能早5天，有时晚5天，到后不到的时候，古人要怎么样？要通过占卜来决定这个时间。
1: 后气之术仰赖于大地之上幽微难辨的征兆，终究过于飘忽。先民渴望为时间找到一种更为精确、不容置疑的法则，来定立其清晰的刻度。他们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支点。1998年，一件被命名为太阳人的石刻画在学界引起震动。研究表明，它可能是先民用于观测或标记时间的工具，同样诞生于距今8000年左右。
2: 它最上边画了一个太阳，然后太阳下边是一个直立的人，它所表现的显然就是人直立在侧影。我们今天在很多的材料里面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人们立表侧影之前曾经有这么一个阶段，人们就是用人体来测影。
1: 古人立起一根杆，观察它的影子在地上缓缓移动，日影每移动一寸便是一寸光阴的流逝。人们通过观测日影长短和方向的变化确定时间，划分节气，在光与影的交替中触摸到宇宙的节律。
2: 立表测影使得时间精确化，精确化以后人们就认识到四时的固定不变，有了至信如实的认识，就产生了文德，也就产生了文明。
1: 观测手段在演进，而核心目的始终如一，理解天时，规划人事。这种对天地规律的探寻最终凝结为一套抽象的符号系统，而它的巅峰或许就是那2张至今笼罩在迷雾中的图式《河图》与《洛书》。《河图》《洛书》被奉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性图式，却也成了一桩长久的公案，围绕其真伪、年代与内涵的争论至今仍悬而未决，持续挑战着后世的理解。
3: 我们知道，河图是由55个手中

0: 镇安，已经习主任讲天地之首，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手指称为首天地之首，这个十个手指相加是五十五个手指。因此啊，刚才我讲河东洛书，它是以天地之首的奇妙组合来涵盖阴阳和合辩证法则和天人和宇宙观念的宇宙统治。
1: 在主流认知中，河图洛书被视作古人通涉天文地理的宇宙图式，其地位堪比中国古代的理论物理与数学。而上古天文学正是这一切的起点。伏羲仰观天象的意义远不止于对星空的凝视，更是一套融合天象、时序、人事的完整认知与实践体系。这种天人合一的根本思维，自文明奠基之初，便指引先民在宇宙秩序中探寻人的位置与法则。因此，理解上古天文学，便握住了开启中华文明源头智慧的那把钥匙。时光跨越两千余载后，同一片黄土高原之上，南左遗址见证了西北旱作农业走向鼎盛的光辉之路。南左先民开垦连片田地，修建巨型粮仓储存粮食，构筑起规模宏大的中心聚落。如果我们那位名叫伏羲的始祖确实最早活跃于陇东地区，那么渭河流域一带应当是他与族人最初的活动范围，而7800年前大地湾一期的半地学士房屋很可能就是他们当时的居所。定居生活催生了房屋建造技术，在大地湾经过从一期到仰韶文化晚期两三千年的积累，先民已掌握了建造大型房屋的能力。其中编号为 F901 的房址正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建筑遗存。在这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令人惊叹的类似现代防火墙的结构和水泥地面。
2: 这个柱子考证过，它是我国最早的一个消防的一个实例。为什么呢？在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个2米6的大的一个灶台，这个是熊熊大火天天燃烧，这种木质的东西在这个房间里面它是经不起长时间的火烤的。所以我们的先民他们在这些木柱子的旁边呢用泥皮一层一层给裹起来了，一些泥皮裹起来，然后它就能起到这个防火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块的地面发青，颜色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混凝土的地面颜色很相似。经过物理的分析和化学的化验，它的抗压强度达到了每平方厘米120公斤，相当于现在的100号翻土水泥的抗压强度。
1: 这座宏伟的多间复合式建筑，面积达惊人的420平方米，其建造经过周密设计与严谨布局。
3: 这座建筑呢，它是有这个前面有大厅，里面有殿堂，东西两侧后面呢都有这个房子，实际上还前面开了三个门，这样的一种建筑跟后来的真正的宫殿是非常像的。
1: 这座原始宫殿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社会分化和权力中心的形成，更标志着先民在力学应用、材料科学和大型工程组织能力上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4: 陇东地区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8000年前的大地湾文化表明不晚于其他区域，是吧？史前文化的发展，精神生活的丰富。然后呢，到了五千年左右，南左的发现让我们非常的震惊，它的这个聚落群的规模以及它内涵的丰富、特殊的形制等等，我们那个时代在陇东地区应该是在全国

0: 中国范围内是最发达的区域之一。
1: 回望这段跨越数千年的历程，我们看到一幅清晰的文明演进图景。生存的需求催生了技术，农耕的纪律奠基了科学，而社会的聚合则推动了工程技艺的飞跃。古老的科学深深根植于先民耕耘的土地之中，伏羲作为这一进程的文化象征，标志着先民从顺应自然转向主动探求规律的关键转折。从筑屋安家园，到观星定农时，再到演树测天地，我们的祖先一步步为混沌的世界确立秩序，在无常的自然中建立起一个基于智慧、协作与制度的日益稳固的文明支点。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鳕鱼，
7: 是深海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0: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2: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3: 中国哲学最基本这一种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4: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5: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在文明的起点，先民如原野上自由来去的风，无界无伴。随着族群意识的不断苏醒，无序随性的结合渐渐显现弊端，急需一套婚配礼法来规范族群的血脉传承。伏羲正是被描述为开启婚姻伦理的人文始祖，后世流传着关于他与女娲的种种传说，在民间的记忆里保留着各种遗存和考古实证。寻着这些印记，让我们一同探寻上古先民构建人伦秩序的漫漫征程。在河南淮阳，祭祀人祖伏羲的传统始终与一种质朴而神秘的民间艺术相依相存。

0: 选取淮阳当地黄胶泥，经过捶打、揉捏、塑形、阴干后，以黑色铺底，再用彩色颜料点画出符号纹饰。这就是淮阳人祭奠伏羲时要用到的泥塑工艺品——泥泥狗。泥泥狗虽以狗为名，造型却融合了多种动物特征。最为独特的是通体装饰的夸张纹样，如叶纹、花卉纹、太阳纹等。这些纹饰大多源自生殖器的抽象演变。
1: 这件作品呢是叫人面猴，上面呢就是一个猴子的脑袋，它这个头顶呢是羽冠，中间呢是一个女人生殖符号，下面就是一个男根。这个是咱们最古老的生殖崇拜。
0: 泥泥狗本是祭祀伏羲的灵物，而其身上绘制的生殖符号则进一步指向伏羲更深层的文化象征。伏羲作为被尊奉的人文始祖，自始便与生命的孕育和延续紧密相连，关于他的降生也因此始终笼罩在远古神话的光晕之中。甘肃庄浪县的潮纳丘，古称雷泽，是一处坐落于海拔2300至2500米山顶洼地的高山湖泊。关于这里流传着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

0: 在上古时期，有一位纯真勇敢的姑娘，人们叫她华胥氏。一天，华胥氏路过雷泽，看见地上印着一个巨大的脚印，她心中一动，不由自主地将脚踩了进去。就在那一刻，奇妙的感应降临，华胥氏有了身孕。这是一次超越常理的孕育，华胥氏生下了一个孩子，这孩子生来便带着非凡的智慧，他就是伏羲。
1: 从科学角度讲，这不是真实的事实，但曲折地反映了人类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的社会现实。母系社会没有婚姻，知其母，不知其父，先民通过感生来神化祖先，树立祖先的神圣地位。
0: 伟大英雄的诞生往往源于一段神奇的怀孕传说，这在上古神话中十分常见，被称为感生神话。而伏羲的形象并未停留在某个固定的传说里，他的故事与功业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长卷，描绘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社会巨变。
2: 在这个时候啊，其实社会刚好是处在一个变革期，这个变革呢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因为体格和力量的优势，他在社会生产和财富积累中的作用呢就日益凸显了出来。雷泽中的这个巨大脚印儿，其实就是父权在神话中隐秘登场的一次初步尝试，它也预示着单纯依靠母体繁衍的这样一种社会叙事正在逐渐地被打破。
0: 那是一个静水流深的变革时代，当今天的我们俯瞰先民曾生息过的土地，或许能想象出那场关乎社会结构的漫长转移。随着耕作、狩猎与铸造的持续发展，男性凭借体能与力量逐渐在生产与部族护卫中承担起更为醒目的角色。伏羲便诞生于这样的晨曦之中，一个以礼序规整人伦、以制度塑造山河的新纪元也由此开启。在伦理规范形成之前，男女的结合如原野上自由来去的风，没有固定的界限与规则。这种没有约束的亲密关系为族群的长远延续埋下了隐忧。
3: 一开始无论是群婚也好，对偶婚也好，可能是在一个有血缘关系的这个群体大群体里面，然后不断的发展呢，我们就会发现会出现什么，那就会生出很多不合格的后代啊，或者是这个智力低下、残障的等等。
0: 变革不仅要重塑族群的生产方式，也推动着人们去建立一个约束两性关系的人伦准则。在这次文明演进的关键阶段，伏羲被尊为人伦礼序的奠基者。东汉颁过的《白虎通德论》中记载，是伏羲制定了嫁娶的礼仪。河北新乐的这幅壁画便生动勾勒出伏羲当时的角色，他手托一对鸷鸟，像是在天地万物间牵线作媒。画中一片祥和，走兽成双，男女相依，仿佛自然众生都由此领悟了相配相生的人间秩序。
2: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伏羲的这种文化英雄的角色，他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把人类社会从一种自发的自然的状态引入到了一种秩序化的文明状态。
0: 随着人伦秩序的建立，两性的结合褪去了蒙昧随意的自然属性，升华为受礼法约束的社会契约。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0: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4: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酱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7: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8: 生命里拥有你，
9: 奶茶我爱优乐美。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0: 狗运河上锣鼓声喧，山东济宁微山县的南阳古镇，一场依水而行的传统渔家婚礼正缓缓启幕。新娘乘舟徐徐而来，手中团扇轻举，扮演容颜。这一中式婚礼中的遮面风俗，其渊源与伏羲女娲的传说紧密相连。相传大洪水过后，世间只剩下伏羲与女娲兄妹二人。为了人类能够延续下去，他们经历过内心的挣扎与彷徨，最终决定结为夫妻。婚礼之时，女娲因感到羞耻，便用草编的扇子轻轻遮住了自己的脸。这段兄妹成婚的传说，放在今天看，多少带点禁忌色彩。可有趣的是，为什么官方记载中伏羲是人伦秩序的奠基者，而民间叙事里他却成了伦理禁忌的突破者？
1: 他其实不是在讲兄妹结婚，他是在讲兄妹结婚是一种禁忌，它代表的是血缘婚的禁忌，提醒我们不是向女娲学习，说明其实我们的祖先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我们应该重视人伦，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家庭更幸福，子女更健康，社会更稳定。
0: 盖头遮面这个当代人看起来浪漫的环节，其实藏着先民对血缘婚的一份集体告别。人们用一方红盖头既遮住新娘面容，也仿佛遮断了过往那种无序的婚配旧习。伏羲与女娲兄妹成婚。

0: 只是后世民间演绎的故事。若追溯更早的文献，伏羲与女娲的形象与关系并非如此。
1: 这个地方有女娲洞，还有一段女娲洞前面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原始人类居住过的洞啊。大地湾和这里原来就是一个文化板块。
0: 甘肃天水清安县陇城镇风沟深处，隐匿着传说中的女娲洞。这处幽深洞穴被当地人世代认定为女娲曾经的栖身圣址。
2: 我发现这个里面啊，你看颜色，土的颜色和外面这个不一样。
1: 不一样。
2: 这个颜色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发黑的这种颜色呢？
1: 这里面是常年积极是个这个香火蜡烛就形成的，还有个手的那个纸钱这个形成的。
0: 在女娲洞不远处坐落着女娲祠，祠堂中供奉的女娲塑像由著名雕塑家何鄂于1995年创作。在何鄂的塑造中，女娲褪去了柔弱神女的旧貌，呈现部落女王的健美之姿。学者多认为，女娲应是伏羲时代另一支强大部落的首领，他们二人所代表的或许是两支并立的早期文明力量。
3: 伏羲是这个主要以男性占主导的这样一方的部族的首领，而女娲呢是以女性占主导的这样一方的首领。母系和父系很有可能在同一个时期并存。我们最近发现山东在距今5000年以后还有母系氏族社会，那并不代表说当时全国各个地方都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父系和母系在人类历史上实际上长期的在并存。
0: 河南淮阳，伏羲与女娲的信仰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他们的故事至今仍是民间剪纸中鲜活的题材。剪纸艺人张玉林正用红纸与剪刀勾勒一幅关于伏羲画卦、女娲造人的长卷。
4: 慢点，
5: 好好，慢点，
4: 好，
5: 写出来，慢点下去啊，
4: 上面
5: 学呀。好，注意点。开始了，开始了，差不多了。
0: 这幅剪纸中女娲造人的部分，还原的是女娲作为神话界创世担当的最初设定。从正月初一开始，女娲陆续创造了家禽和家畜，到了初七则造出了人，因此初七被称为人日。
6: 早期的女娲的故事，她是独立的造人，独立的补天，她本身就撑起来了一套宏大叙事。在这个背后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出史前时期女性主导着农业发明、渔猎采集、制陶以及其他一些维系氏族生存的生产生活。
0: 从造人神话来看，女娲的地位并不逊于伏羲。然而在汉代各地的墓葬画像石中，伏羲与女娲逐渐固定为人首蛇身、交尾相拥的经典对偶形象，成为创生万物、归天举地的宇宙配偶。
6: 这种原来独立的大女神啊，到了汉代就有了配偶，它表现出来的是我们中国文化在了汉代的时候呢，实际上走向结构化和成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它本质上其实是为了论证宗法制婚姻伦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0: 伏羲女娲两者形象从独立到结合的过程，正是社会观念发展的一个缩影。最初他们是古史记载中地位崇高的创世始祖，后在民间流传中逐渐演变为兄妹通婚的故事。这种转变并非随意编造，而是民间以最朴素的方式对人伦关系进行的普及与强化。
7: 古代没有这么严明的法律。

0: 所以伏羲的这个神话它实际上是起到了提醒你警示你不要近亲结婚的这样一个作用，它是具有这种我们说习惯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价值。
1: 立嫁娶之礼，定人伦之法，婚礼上的遮面礼背后承载的正是从神话到礼俗，从禁忌到制度，整整一部婚姻文明的演进史诗。
2: 这里是新乐市2026伏羲文化旅游节婚俗文化的现场。
1: 人类婚姻制度的确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早期社会治理不断尝试的过程。无论是伏羲创制嫁娶之礼的传说，还是伏羲与女娲结为夫妻的故事，都让我们得以回溯先民如何在一次次的规范与选择中，逐渐走出一条既能延续血脉又能安顿族群的生活与秩序之路。当婚配之礼成为共识，稳固的血缘关系慢慢凝聚成族群共同体，生死相伴的秩序也随之形成。
3: 刮面是我们考古发掘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动作，现在看到这是一座比较完整的墓葬。
1: 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考古挖掘工作仍在进行。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的族葬现象。
3: 整个大概600平方米的面积里面，有接近300座墓葬，可以说墓葬分布非常密集。比如说我们目前面前看到这一座，它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甲湖中期的一座墓葬。如果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四周，就会发现这个区域有大量的墓葬，整体层次分布非常密集。那么这和我们所理解的甲湖时期有比较完整的这个族葬制有密切的关系。
1: 族葬，也就是聚族而葬，旨在将父系同宗归葬于一处。族群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墓地排列严整有序，昭示着生死相依的血缘凝聚力。这些考古实证为伏羲时代伦理秩序的确立提供了颇具说服力的历史注脚。
4: 这其实呢是社会很有秩序的一种表现啊！如果现实社会当中没有秩序，不可能在墓葬当中表现出秩序。它实际上是构建了一种生死秩序，把现实的社会秩序呢延续到了死后的世界。这也是我们中华文明这种有秩序、追求秩序、追求和平、追求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
1: 生时共居，死后同葬，当家与族的经纬交织成网，一种超越血缘的更为宏大的社会共同体便得以孕育。在传说中，伏羲诞生地天水以东300多千米处，陇东庆阳董志原之上，坐落着一处史前秘境，距今约5000年，在仰韶文化晚期突然崛起的都邑姓大兴中心聚落南左遗址。
5: 我们面前的这个台子现在是我们的西侧的第3号夯土台，今年开始对它重新发掘。那这一个台子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推算的话是40米见方，它的高度可能有5-6米这么高啊，这是现在能看到的。像这样的台子总共有9个。
1: 南左遗址面积至少600万平方米，中部是由2重环壕和9座夯土台围成的面积30多万平方米的核心区。
4: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5000个人来工作的话，需要工作1年多时间，那还不算后勤保障这些事情。那么你同时能够动用5000或者更多的人去做这样一项工作的，只能是国家，不可能是酋邦，不可能是其他的一种社会组织。所以这就是南左都邑啊，它所代表的这样一个社会，应该是一个进入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证。
1: 南左都邑见证了分散的氏族

部落被联合成庞大的政治实体。黄土高原上，一座巍峨的古国殿堂由此奠基。

中华文明的演进并非断裂的跳跃，而是一场薪火相传的宏伟征程。从远古神话到民间风俗记忆，从甲胡族藏呈现的血缘秩序，再到南左都邑彰显的早期国家形态，我们得以清晰发现，由伏羲开创的人伦礼法一步步从约束个体婚配，凝聚家族血脉，最终构筑起庞大的家国秩序。千百年来，伏羲与女娲的形象不断被演绎和丰富，她制嫁娶以立人伦，正姓氏以明宗族的功绩，为家国一体的中华文明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伊比利亚半岛地处欧洲西南角，向南与非洲相望。这里是许多奇特动物的家园。

在这些险峻雄奇的山脉之间，生活着一种霸气的鸟类，金雕。深秋时节，金雕开始打理巢穴，为繁殖做准备。和大多数猛禽一样，雄性金雕的体型比雌性小。雌雄金雕结成伴侣后，会共同守护领地。野生动物保护人员给这只雌性金雕佩戴了无线电发射器，以便随时掌握它的行踪。被称为天空之王的金雕，其实生活的并不轻松。这对金雕的命运即将发生重大转折。

现在山中猎物稀少，捕食者必须保持专注，留心观察。红鸢和渡鸦经常能抢先一步找到食物，有时赤狐也会加入分食的行列。在食物匮乏的时期，

吃腐肉是填饱肚子的好方法。金雕得抓紧时间。他要把前来争抢腐肉的其他动物赶走，让他们知道，在这片领地上谁说了算。

兀鹫的优势在于他们会团结一致，驱赶竞争者。金雕落败，他只抢到了少量腐肉。

在高山上，雷雨天气很危险。这时空中会积聚大量电荷，动物们可能会被闪电击中。

在这种天气条件下，电线更容易对鸟类造成危害，即使没有接触线缆，鸟类也可能遭到电击。

在西班牙，电线导致的触电是猛禽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据统计，该国约四分之一的鸟类物种正面临灭绝的威胁。

雄性金雕等待着它的伴侣。但他感觉到对方可能不会回来了。今后他必须独自守护领地。

不管发生什么，动物们的生活都要继续。黄昏时分，一只老鼠离开巢穴外出觅食。冬天即将来临，它需要尽量多储存些食物。这只小斑蹼也在找吃的，老鼠就是不错的选择。

不料老鼠竟跑到了金雕脚边。孤独的金雕遇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伙伴，现在陪伴着他的是一只小小的老鼠。小斑蒲最好还是到别处找找机会，

来到这里的乌鹫越来越多，他们都需要找地方筑巢。然而，下方陡峭的岩壁上，适合筑巢的岩架并不多。金雕的巢穴位于悬崖上阳光最充足的区域。

失去伴侣的雄性金雕难以凭自己抵御外敌，很多物鹫都在觊觎它的巢穴。面对物鹫的侵扰，金雕无奈放弃了这片领地。从现在开始，失去了家园的它只能四处流浪。它飞过山脉，开启了一段充满未知的旅程。金雕来到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自治区，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优越，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

随着秋季降雨增多，河水的流量也逐渐加大。环境的变化引发了一种神奇的现象，鲑鱼纷纷逆流而上，回到他们的出生地繁殖后代。

雌性鲑鱼用力摆动尾部，在河床上清出一个浅坑，它将在这里产卵。与此同时，雄性鲑鱼密切关注着雌性的情况，随时准备释放精子，使卵受精。雌性鲑鱼即将产卵，雄性来到它的身侧，与它并排游动。接着便是产卵和受精的时刻。

冬天来了，这是动物们一年中最难熬的季节，食物在此时也最为短缺。这只野猪没能活过严酷的寒冬，当生存面临考验，动物们不会放过任何进食的机会。一群喜鹊和一只欧亚狂饥肠辘辘，被野猪的残骸吸引而来。金雕是在场最强大的捕食者，可以优先享用食物。其他

春天，森林重焕生机，地上的一只动物引起了金雕的注意。这是一只棕熊，它刚结束冬眠，正在寻找食物以恢复体力。

每年的这个时候，棕熊幼崽很容易遇到危险。它可能会遭到成年雄性棕熊的攻击。只要有机会，这只雄性棕熊便会杀死幼崽。这是为了让雌性棕熊重新发情，从而与雄性交配，产下后代。这只雌性棕熊知道雄性的意图，它会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幼崽。雌性棕熊看到雄性逐渐逼近，紧张地嗅探着。

在山间清凉的河流旁，栖息着一只河鸥。这些清澈且富含氧气的河水中，有大量河鸥喜欢吃的食物，也就是水生昆虫的幼虫。河鸥的羽毛上有一层防水的油脂，潜入水中捕食也不会打湿羽毛。

这只河乌要把捕到的虫子喂给它的雏鸟。雏鸟待在瀑布后面的巢里，其他动物很难接近。河乌亲鸟在河里的各个角落仔细搜寻猎物，它必须持续不断地给雏鸟提供食物。此外，它也需要衔走雏鸟的粪囊，保持巢穴清洁，

渡鸦不允许金雕在他们的地盘上停留，金雕只好再次起飞，向东寻找栖息地。

借着风势，金雕来到了一处自然奇景。这是内尔维翁瀑布，这座瀑布的落差达222米，是伊比利亚半岛落差最大的瀑布。

在独自飞行的过程中，金雕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动物。这是一只中斑啄木鸟，它正啄开树洞，捕食里面的昆虫幼虫。啄木鸟会吃掉大量对树木有害的昆虫，

0: 它们在维护森林健康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伊比利亚绿啄木鸟同样守护着森林的生机，它们主要吃蚂蚁。这只大斑啄木鸟正在寻找蚂蚁幼虫，它没有立刻吃掉猎物，而是把它们含在嘴里，准备带回巢穴喂给雏鸟。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鲁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这是欧洲水貂，它们不仅捕鱼技艺精湛，到了陆地上也是擅长奇袭的猎手。小家鼠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哺乳动物之一，即便如此，捕捉它们并不容易。森林地表的环境错综复杂，仿佛一座迷宫，有时猎手和猎物之间的较量就像一场捉迷藏。

西风把流浪的雄性金雕带到了比利牛斯山脉。在古老的欧洲黑松林里，雄性松鸡正在求偶。它们张开富有光泽的羽毛，发出奇特的声响，并不时扇动翅膀，以此展现自己强健的体魄，与其他竞争者

这只雄性松鸡运气不佳。比利牛斯山脉的山谷地带春色渐浓，冰雪融水奔流而下，

黑啄木鸟有雏鸟要喂养，它必须外出寻找食物。欧亚渠似乎不太欢迎黑啄木鸟的到来。这是蚁猎，一种比较少见的啄木鸟，它沐浴着阳光，用细长的舌头捕食蚂蚁。

金雕在比利牛斯山脉的群峰之间翱翔，这里看上去是个落脚的好地方。春天过后，夏季的暑热迅速蔓延，

年轻的胡务就守在这里，是为了等待进食的机会。动物们争抢食物的动静还引来了成年胡务就，他们也加入了等待的行列。胡务就要等务就吃饱后才能靠近残骸吞食骨头，秃鹫和赤狐也想分一杯羹。

在附近搜寻一番，或许能有所发现。胡兀鹫会把骨头整根吞下，然后依靠强大的消化液将其分解，

这里聚集了太多等待饱餐一顿的食客。胡就吃下骨头后，吸收了其中的蛋白质，而未被吸收的钙和磷随粪便排出体外，促进了钙元素在自然中的循环。

生活在这里的鹫类早已习惯了躲避风机叶片，但这对金雕来说是全新的体验。它平稳地飞行着，突然一只年轻的金雕冲了过来，他可不允许这个新来的家伙占据自己的领地。

此地不可久留。流浪的金雕只好继续他的旅程。几周过去了，秋天再次到来。

金雕听到了一阵陌生的鸟鸣声，这是一群正在迁徙的灰鹤，他们沿着古老的路线向南飞行，前往越冬地。金雕决定跟随鹤群，

经过整夜的飞行，金雕和灰鹤来到了伊比利亚半岛中部的牧场。铁塔尔河河谷地带生活着伊比利亚狼。有些人为了杀害伊比利亚狼，会在野外放置有毒的肉块。然而，很难预料什么动物会吃下毒饵。可能是一只猛，也可能是一只秃鹫，甚至人类也可能意外中毒。因此，投放毒饵是一种犯罪行为。

不久便发现了肉块，但这块肉并不是为他准备的。毒饵的影响范围可能会非常广泛，中毒的赤狐已然成了毒素的传播者。

0: 在西班牙，除了触电，中毒也是导致猛禽死亡的一大原因。金雕尾部的无线电发射器向野生动物保护人员发出了警报。金雕倒在地上，只有翅膀还在微微摆动。它还有一线生机。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在野生动物医院接受了洗胃和救治后，金雕被重新放归大自然。它因摄入的毒素较少，才被成功救治。许多珍贵的野生动物都处于专业保护团队的监测之中，确保了动物个体的存活，它们才有机会繁衍后代。因此，救助每一只动物都是在拯救整个物种。时光流转，春天悄然而至。一群叽叽喳喳的黄爪隼引起了金雕的好奇。黄爪隼的飞行能力很强，它们刚从非洲的越冬地飞回这里。雄性黄爪隼的头部覆盖有淡蓝灰色的羽毛，很容易辨认。雌性黄爪隼整体呈棕色，身上带有许多黑色斑纹。黄爪隼不太怕人，而它们的天敌一般不会靠近人类。因此，黄爪隼经常在有人类活动的环境中筑巢。人类在一定程度上为黄爪隼提供了保护，黄爪隼则能够帮助人类清除农田里的害虫。清晨的阳光洒在附近的一座西湖上，大红鹳正在用它们构造独特的喙从水中滤取食物。其他水鸟也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两只雄性云石斑鸭正在向一只雌性求爱。雄性白头硬尾鸭的白色头部格外引人注目。这两种鸟类是西班牙科尔多瓦省南部西湖中的瑰宝，它们数量稀少，正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三只雄性白头硬尾鸭互不相让，都试图赢得这只雌性的青睐。湿地是这些水鸟的重要栖息地，但西班牙的湿地正在不断减少。几周后，金雕再次返回乡间。黄爪隼的雏鸟如今羽翼渐丰，它们不停地向亲鸟讨要食物。一只雌性黄爪隼衔着食物回来了，然而它飞向了另一个巢穴。雏鸟们焦急地等待着，如果亲鸟没有回来，他们就得饿肚子。亲鸟每次带回的食物只够喂给一只雏鸟，其他雏鸟必须等待下次机会。金雕掠过广阔的葡萄园，在这里他发现了一种他此前从未见过的鸟类，这是棕叟渠，另一种从非洲迁徙来的候鸟。它们经常栖息在橄榄林和葡萄园中。这只棕叟渠在田间穿梭，仔细搜寻着昆虫，每根藤蔓都不放过。

如果食物充足，棕叟渠一年会养育两窝雏鸟。在这个巢里，第一枚卵刚刚孵化，另一个巢里的雏鸟则已经长出了羽毛。棕叟渠能吃掉田地里的大量害虫，是农民的好帮手。棕叟渠亲鸟察觉到危险正在靠近。马蹄纹蛇是攀爬高手，经常以小型鸟类的卵和雏鸟为食。棕叟渠亲鸟勇敢应敌，它张开翅膀，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同时持续驱赶捕食者。这个方法奏效了，马蹄纹蛇选择撤退。近年来，西班牙的棕叟渠数量减少了90%左右。等待这只雏鸟的将是一个充满变数的未来。山地又迎来了雷雨频发的季节。流浪的金雕停在电塔上，它已经飞行了近2000公里。

金雕再次起飞，在空中轻盈翱翔。远处起伏的山脉进入了他的视线。

突然，空中出现一个凌厉的身影，这是一只体型庞大的成年金雕。流浪的金雕被迫躲到一旁。这片区域是这只金雕的领地，它不会容忍闯入者抢走它的猎物。流浪的金雕必须小心行事。如果和一对守护领地的成年金雕发生冲突，它可能会丢掉性命。

在夏季，溪流里的鱼不多。这只水獭不得不找其他食物充饥。

水獭没有一口气把猎物都捉完，他得为明天留点儿。在过去的几天里，从远方流浪而来的雄性金雕一直在观察占据这片领地的同类，他发现了这只雌性金雕的活动规律。白天，雌性金雕经常来到这块岩石上守望自己的领地。雄性金雕与雌性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默默地观察它。这只雌性金雕似乎也没有同伴。雄性金雕必须再三确认，它可不想出什么差错。毕竟，它抵达这片土地的第一天就遭到了驱赶。雄性金雕小心翼翼地靠近雌性，同时关注着对方的反应。雌性金雕没有赶走雄性，而是用好奇的目光看着他。

这天，雌性金雕和往常一样，在这块岩石上享用它捕获的猎物。雄性金雕决定去碰碰运气。两只金雕对彼此表现得很友善，他们或许能共同开启一段新生活。

红颈夜莺亲鸟整晚都要忙着捕捉飞蛾等昆虫喂养雏鸟。雏鸟斑驳的毛色是绝佳的伪装，它在枯枝落叶之间很

0: 金雕的探险之旅暂告段落。跟随这只金雕的旅程，我们领略了伊比利亚半岛的美丽与神奇。在大自然中，还有无数精彩正等待我们去发现、探索和体验。这就是伊比利亚，一方生生不息的土地。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在很久很久以前，
4: 哪里的神秘哦？
5: 重来。早在殷商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先民已有酿酒的考古实物可证，而随着数千年时光流逝，这项技能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而先民们不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6: 这是酱香的秘密，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5: 就像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轮，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缨子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
7: 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
5: 今时今日，每一滴勾调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对，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4: 等会儿，还没完，
5: 还没完。
4: 才刚刚开始吧。
5: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8: 堆出的精品。
9: 坐叹春秋，一杯秋景。
5: 经岁月圆台的不断更迭，到执手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他们找到了藏在时间里的酱香密码，历久成真。必然

我们的村在大巴山，很深很深的山里面，没有人晓得我们村是啥子时候冒出来的。我数了一下，我们村子头有57个人，有9头牛，鸡鸭鹅有好多哎。

在我们村子头跟我耍的最好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男娃儿，他每天都不用上班，从早到晚就只晓得在山里头乱窜。我好羡慕他，不用做作业，想做啥子就做啥子。男娃儿是大学生，名字叫阿卡乔，在成都待了好多年，不晓得为啥子又回到了山里头。男娃说他要把大巴山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24个节气都拍给山外头的人看。他还说山里头日子过得毛焦火辣的，都忘了时间和季节，回到山里头连发呆都这么有意思。

要把日子过得慢下来，才会有惊喜。还有一个跟我耍的好的人，是棺材铺的老木匠。他说，阿卡乔拍的东西提醒人活的巴适，而他的责任是吵醒人时候的安逸。老木匠说，人活着好多年，但躺在棺材里更多年。躺在棺材里的日子，说不定要比活的日子还长年。老木匠还说，棺材铺是宇宙的中心，世界是围着棺材铺转的。关于这个话题，那个叫阿卡乔的男娃儿还说，地球那头有个不玩啥子事业说过，对于永生的人来说，只买点啥子庄严隆重的东西。哎呀，反正他们都是讲的一个意思。最后送给大家我们一首当地的童谣：油菜夹夹绿翻黄，小麦要放在故乡。待到小满时节尽，半手半等心不慌。小满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这一天北方麦粒开始饱满，我们南方的江河开始涨水。都说小满是最好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不过生老病死才是最圆满的一生。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0: 大天下黄河呀，几山那几道弯哟，几山那几道弯，上有几山那几字穿哟，几山那几。
1: 陕西省榆林市嘉县荷叶坪村，一大早，62岁的李海元开始准备一天的食材。李海元曾在黄河口待过6年，回到陕西老家后，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
2: 老以前像这个黄河入海了，入海了，再后到了冬，就冬呀，入的海嘛。苦菜了，这个马牙菜这号，都是从我们这儿漂亮下去的。
1: 荷叶坪村四面环山，东北毗邻黄河，这里流淌着李家几代人的记忆。
3: 哎呀，这有么是这些盖盖吗？铁黄当当，有么都是这些盖。
1: 李海元的爷爷李思明，当年是黄河上的一名船夫。常年奔波于包头和荷叶坪村之间，
2: 跑了几十年了。他从哪个有个弯，哪个铁下黄河99道弯，一个弯一个弯，他的记忆力好深。他从上面往下走，
1: 这一道道蜿蜒曲折的河道，深深刻进李思命的记忆中。借助粗犷豪放的船工号子，练就了一副好嗓子。李思命唱出了一首响彻中华大地的陕北民歌《天下黄河99道弯》。

0: 母亲河的两岸，人们同饮一河水，源远流长的大河文明早已融入到彼此的血脉中。虽然相隔千里，但心意相通。几千里之外的黄河入海口，李国会在空闲的时间带着9岁的女儿到黄河边玩耍。
1: 因为在这里我可以看到黄河入海的最后一个大弯，我心之向往的源头在哪儿我看不见，但是我只要一看这个弯的话，我就心之向往着我站在黄河入海的地方，那种对于源头，对于我们黄河的整个这个流淌下来的它的岁月，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
0: 李国希望女儿能记住这个瞬间。温暖的阳光里，黄河缓缓流过，身边有家人，身后是故乡。5年前，酷爱音乐的李国组建了一支乐队，女儿林夕受他影响，也和几个小伙伴组建了一支乐队，并担任贝斯手。
1: 想用各种属于我们黄河孩子、黄河娃娃自己独有的方式去纪念我们的黄河母亲。像他们这样的孩子从小在黄河岸边长大以后，他们反倒成了黄河的血液里面的一部分、一份子，他们有个归属感，他觉得黄河是他的，他也是黄河的。
0: 6、4、5。林夕的乐队每周都会排练，李国是他们的义务指导老师。孩子们很喜欢跟他一起唱那首《唱东吟》。

一首浅吟低唱的唱东吟，唱尽万千风骨，也唱出黄河三角洲这片年轻土地的沧海变桑田。农历庚子年除夕，历经水文站，工作人员在紧张观测凌汛的发展。这里是黄河入海前最后一个水文站，曾见证黄河最近一次断流。自此之后，黄河连续23年如期赴约，为两岸注入无限生机。大河安澜，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立春过后，天气转暖，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瀛市市鸟东方白鹳陆续进入繁殖期。白鹳夫妻们忙着修筑爱巢，产卵孵化。
1: 山东省黄河口国家公园目前已进入创建实施阶段。山东按照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的目标定位和总体思路，将黄河口区域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八处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优化，规划范围35.23万公顷。
2: 人还多不了。
0: 一大早，黄河口的渔民王月娇带着小儿子一家赶到红光码头。农历正月十六，这里迎来一年一度的祭海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人福周安。小儿媳已经怀有身孕，这让即将出海的王月娇又多了一份期待。
2: 你那是我母的。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就是为了多省钱。
1: 祭海仪式过后，渔民们开始收拾渔船，随时准备出海。往年小儿媳叶倩文都会和家人一起出海，但今年因为有孕在身，只能留在家里。
2: 走吧，有点东西搁那个仓上。
3: 这牛肉这谁牛肉都没
2: 拿，等我睡觉了。好，吃好了，看好水点，别忘了喊他早点起来。
3: 忘不了，刮风下来。
2: 行，刮风好水，没事。
3: 走，
2: 放心吧。
3: 走，
1: 为了不错过捕捞季，王月娇的船要长时间漂在海上，有时几个月才能回家一趟。当母亲河带着大半个中国的泥土气息奔赴大海，蓝黄碰撞出的不仅有宛若蛟龙的矿石奇观，在黄沙冲击下形成的平坦海底，更是多种鱼虾的产卵场、索饵场。农历正月二十二，王月娇带着两个儿子开着两条船出海了。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捕捞开翎梭。开翎梭是黄河入海口延伸出的纯鲜美味。农历惊蛰前，濒临开化，梭鱼会成群游入黄河入海口觅食。
2: 来条大的。就是这一冬天了，冻龄，这不是河里淌龄吗？长龄以后一开河，没龄了，鱼上来了，这也要开翎梭。过了惊蛰以后就不叫开翎梭了，到了戊己就是该繁殖了。
1: 这几天正赶上倒春寒，海面上的风无遮无拦，拍打着渔船。每次起网捕捞量只有五六十斤，这让兄弟俩有些沮丧。
2: 这不要没鱼，一烫饼还有什么鱼？太冷了，鱼退出去了。不烫饼这才有鱼了。一般的没什么风没啥的吧，一下子出来就是在这等着下网，没鱼的是没鱼啥时候就等啊，盼三网不行，下盼下一网。
1: 清晨初升的太阳温暖地包裹着渔船。
2: 来上上咸鱼。
1: 父子三人围坐在一起享受今年的第一网开翎梭。
2: 喝的面前都不知道真好。
1: 冰凌消融，离春暖花开的日子也不远了。

0: 我到点走了。
1: 这一天，永安镇前25村村民于海燕急忙召集起村里的大工队，赶往胜利林场。

0: 菌种，只待春天把它们唤醒。七十多公顷的林荫下，是小欢猪、珍珠鸡、赤松茸以及各种中草药的世界。五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碱地。
1: 这原先是我们司令部的一个废弃的一块地，看不见天上这啥也没有，就是光种苇子了。
2: 不要种水了吧，还得踩死它。
3: 是，
2: 踩死它有气的时候，有里边有那个。
0: 49岁的苟水明做石油生意多年，十年前转行种树，从一个40公顷的小林场起步，如今已拓荒4个林场，1000多公顷绿色林地，而胜利林场是其中盐碱程度最高的。黄河三角洲生态极其脆弱，有的区域土壤含盐量达17%以上，一度成为绿化的禁区。
4: 那个风沙就是别说是生产啊，实实在在讲生活都很难。小孩大白天出去接个手找不回家了，就是这个盐碱。下种的话它不出苗，要栽苗的话呢，就跟咱说你在咸菜缸里你能栽出树了吗？哎，
0: 为改善生态，盐碱滩上开始了艰难求索。先制碱，后植树，先造地，后造林。黄河三角洲积极探索生态造林绿化新模式，盐碱地生态修复改良技术不断突破，引进选育耐盐碱苗木新品种，有效提高了树木栽植的成活率。数十年匆匆而过，昔日风沙漫天、荒草丛生的不毛之地，已长成了亚洲最大的人工刺槐林。建市不到40年，盐碱滩上的石油城，实现了一棵树到满城绿的跨越。如今，成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盐碱地上艰难成长的树林之下，正在孕育新的希望。
5: 种树不卖树，留住树嘛，留住这片这个生态，从生态上去要效益。我们生产的那个这种小花猪109块钱一斤，和那种松茸70-80块钱一斤，为啥贵啊？它是一种生态产品，这种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了。
6: 有这么多树，有花，人干活的时候这个心情干得很舒畅。就想着说把这活干活，这就是自己的活。
0: 46岁的于海燕是打工者里最年轻的。一年前，离家不到2里地的胜利林场，让一直种地的他过上了上班族的生活。林场方面想做一次尝试，把赤松茸的种植承包给村民，企业负责菌种研发和市场销售，双方建立一种新型合作关系。
1: 也还没长好吗？
7: 这样的地方可能有。
0: 孕育半年之久的赤松茸终于破土而出。丰收总是让人心生喜悦。对于林场提出的新的合作意向，于海燕有些心动。
6: 俺种出来了，卖不出去，
7: 就上
6: 隔一天就老了。
7: 你听，上谈一个价格。
8: 第一年我带你走，你跟着我种；第二年你种我看着；第三年你完全自己， 独立起走，想后签协议直接卖给我都也可以，但是我卡的是品级，卡的品种就行了。
6: 你要是真有这个想法想在这干，就试试考虑考虑，能行不能行
3: 考虑考虑。
0: 同样在寻求改变的还有50公里之外的杨庙社区北范村。
9: 看这么一通，看见没有，来历山还在切的吗？下午好，我是在我们黄河岸边给大家现场直播。
10: 以前的时候咱这个地方没有种金花这个习惯啊，当时种的苗是这么长，这一个小苗就这么大一个东西，前面都消耗吧，现在你能种成功啊？几年现在有很多都想来跟着咱学习相中的，黄河水也很少啊，就是太缺水了。
0: 大河奔流，黄河已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支撑着全国12%的人口和17%耕地的用水需求。在三角洲，自上世纪50年代兴建打鱼张灌区开始，哺育了这片新生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在倾其所有保护共青河。2022年年底，这里完成压减高耗水作物面积30%，其中包括缩减2000公顷稻田种植。村支书赵小华在寻找更耐盐碱的水稻种子的同时，带领大家伙种植更耐旱的瓜和金银花，不断寻求着改变。
10: 种的是拉了它半勺，
11: 被
10: 它拉，没法拉哈，把里面一点都弄坏了。你逮不着苗，逮不着产量。一亩地要是那个苗好处，咱说能产到1300粒，这苗闹了就是7-8倍粒。
0: 这些苗子是从东营分子设计育种研究中心试验田运过来的耐盐碱水稻，及时补种也许能让损失少一些。
12: 要不然的话就是采用另外一种方式也行，就是插秧的方式嘛。
10: 对，
12: 找育苗，一亩地的苗子可以插100亩的秧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节水量是非常大的，
10: 不光是省的水费啊，省的电费了。
0: 1971年，因河道狭窄，林汛严重，被支援黄河向南展宽。东营市包括北范村在内的66个村庄、数万群众，搬到了人均居住面积只有6平方米的房台上居住。
10: 从五到院是12米啊，东屋、西屋、南屋、江北屋，中间里还剩一小屋呢。俺七口人住到5间屋里，屋就45个平方。七口人住在40多平方里，一个啥概念？有一个结了婚的，然后他西屋和那个2间北屋，他连烧火在住，东屋把那没结婚的孩子得住在东屋里，要不然屋里搞不开。
0: 如今，在低矮狭小的土房子里住了40年的乡亲们，已陆续搬迁到政府规划建设的新社区，仅山东。就有60万滩区群众实现了安居梦。黄河滩区居民迁迁，事关黄河安澜，更关系着滩区群众脱贫致富、振兴发展。
10: 2018年，我放上这个瓜什么地的，那垃圾填的坑的，让我整平这个地。当时我另外的这个合作社就捡起来了，他挣的钱都是全民分红，咱就全民都跟着分钱，跟着致富。你看我这王文瓜，今年种2茬，这2茬是8万，金银花是收2茬，他能赚的12万左右，再加上这个一米亩水稻，有8万左右。
13: 都准备好了，开始了。
14: 经理的好。
15: 先经理。咱得啥？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们要种植一批粤东赤松茸，松软泥土之上稻壳发酵做的基质均匀铺满田垄，放入赤松。

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纹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纹鹤心境自悦己。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7: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8: 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初夏，风清日暖，此时的金鱼湾是孩子们的乐园。800米外，海岸带上，一支科研团队正在搜寻一种特别的植物。大海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实验场，风暴潮一到，这里几乎寸草不生，侥幸生存下来的都是耐盐碱的佼佼者。徐化玲，东营市农科院盐生植物与生态农业研究所所长。十年前，他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大豆育种。
1: 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大豆的对外那个依存度太高了。最近这几年的进口量哈，普遍都在9000多万吨，甚至过1亿吨。
0: 接受育种任务的徐化玲盯上了一种特殊植物——野大豆。野生大豆耐盐耐旱，抗病性强。黄河三角洲是野生大豆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2: 这些地方，你看这个盐区了。白河黄的盐，要是真是能在这些地方找到野生大豆的话，那说明它是一个那正盐碱的野大豆啊。但是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
0: 今天，徐化玲团队的搜寻工作有了新发现。
2: 你看周围，这是典型的野生植物，盐碱基植生植物。
0: 在高耐盐植物赤藓蓬丛中，一株低矮又小、叶片严重泛黄的野大豆苗株竟然奇迹般存活下来。这个意外发现让徐化玲欣喜不已。
2: 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筛选耐盐的那个野生大豆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是一直在找这样野大豆。
0: 拍照、定位、采集、取土样，将这颗野大豆编号503。这是徐化玲团队采集到的第524份野大豆材料。
2: 最起码这一颗就是它的临界，感觉应该是它的临界
3: 压度，对，
2: 它会醒了，
3: 对，快不行了。
1: 保护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利用才是它最终的目的。那么我们也是加紧评价它，争取把它的那个。好的那个特性啊，通过一些那个育种手段整合到那个栽培大豆中，那个尽快的让它发挥它的那个价值。
0: 大豆起源于中国，如今却大量依赖进口，国家的粮食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中国人的视线开始转向另一片土地，3335万公顷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盐碱地，被寄予厚望的503，会孕育出耐盐碱的大豆新品种吗？一切都要交给时间。初夏的黄河三角洲，芦苇荡鲜绿夺目，大批黑穗鸥会来到黄河故道附近的这处滩涂繁育下一代。这时已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红光新村的男人们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已有8个多月身孕的叶倩文也没闲着，用手机直播着黄河口的渔家生活。
4: 今天是5月25日，现在我每天在这个时候就是在家里，收拾收拾网，回收一下渔船。还干活吗？得干活，没得干活给老二买奶粉钱，买尿不湿钱。
5: 在这土房呢，在这 都是磨的，不带晃的，里面是背的，那都是拱的。
0: 两年前，性格开朗、能说会道的叶倩文开始通过网络直播卖货。
5: 像我们这里的海鲜，像我手里拿着梭子蟹呢，它呢是属于我。
6: 非常的难，因为头一开始刚开始拍嘛，感觉是很难为情，很不好意思的，再加上没有流量，就不想拍了嘛。人家说的，你一定要坚持呀，说的，就这么冷的天，那个俺已在码头上最低也得两个小时，哦，心里这个感受就非常的大，感觉这确实这个不管说从哪一步开始吧，这个先把自己的那个心理给转化过来。
0: 如今，叶倩文的粉丝量已近8万，成了远近闻名的直播达人。
5: 6月4号盂兰节，这个算了算，有4天，4来年没迁徙了，就会天天洗。
0: 2021年。东陵启动创建全国首个陆海统筹型国家公园黄河口国家公园，这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家里即将添丁的王月娇有些焦虑。
7: 愁肯定犯愁啊，要是管理面积大了，禁止捕鱼这块对这个渔民是有影响，你的空间小了，深海的又去不了，这个近海这块都不能干活了，这个方面有影响。
0: 红光新村共有126户，家家有船，大海与黄河口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天然牧场。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鸟多了，鱼也多了，未来随着生态补偿。

机制等政策的陆续落地，黄河口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民共享的生态福祉将逐渐显现。但对世代捕鱼为生的村民来说，改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天，坚持顺产的叶倩文再次被推进产房。一直担心妻儿安危的渔家汉子王道静几度落泪。

0: 怎么就没说透气儿？
1: 没想到
2: 多日的等待，一个小生命终于姗姗而来。
1: 刚才我都想哭呢。哎，你找他来。好了好了，我都不哭，你找他来。
3: 这孩子，这俺现在生下来了，比他都强。

0: 电话了哈。不行，你要给你送个辣椒到你屋头，你屋好哇。啊，凉了吗？
1: 哈哈哈哈哈！饿了，
0: 饿了，你这早餐没吃了。
2: 我都有60多了，都说是老了，现在不显老了，是吧？有孩子的这儿，有下一代一看一抱，哎呦，俺孙子长得得好。怎么说呢？就是很有劲儿，很有奔头。

0: 小孙子满月的第二天，又是出海的日子。这几天正值海蜇短暂收获期，
1: 王家兄弟二人再次出海。
2: 直播几天了，不得见了。行行行行，哎呀，慢点哈，你都安排好了吧？慢点哈。
0: 这是小家伙第一次来到海边，此刻海风温柔，不知仍在酣眠的他，未来还会和大海连在一起吗？
2: 拜拜拜，再见再见再见，你都挣钱给我娶媳妇上大学。
3: 下一代俺孙子在这辈儿，我希望他干别的去，转行，待遇太受罪太辛苦。
4: 海洋公园应该建成了吧？
3: 像俺的渔民不待遇了，搞旅游这块儿是吧？都发展起来，带动起来，比捕鱼又好了，那更管了。
5: 咦，盒子在动。
6: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5: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6: 盖食冻干薯条。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鳕鱼，
11: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1: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从了解开始。

0: 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我国第二个国家级农高区。农高区内由于海水侵袭、降水不均衡等因素，80%以上都是盐碱地，是滨海盐碱地的典型代表。盐碱地改良和改种试地是科学家们重要的研究方向。农历芒种，大豆种植季到来。
1: 啊，对，他说
2: 往北点不要紧。
3: 看着你。
0: 精挑细选过的种子将再次回归大地。几天过后，参加省区市的大豆种子开始破土发芽。
4: 这个土，这个盐碱地，这个土太厉害了，
5: 戳都戳不动。
0: 南侧的这片却始终没有动静。
4: 不翻它自己拱不穿，它就是。而且你现在这么容易翻的时候吧，都不太好，不大安全。你看你翻的有时候，你看烂了，泡烂了啊。
0: 前天夜里的一场急雨，加上连日暴晒，低洼盐碱地块出现严重板结，
4: 这个跟土皮都结到一块了，现在一掰都容易掰折，所以现在抠也不是安全的方法。我这一动，我看它也跟着动，怀疑它有可能也跟这个土已经连在一起了，不敢掰了，再掰又掰折了。
6: 在最后文静之前的材料，每一粒都是承担使命的，它不出苗，损失会非常非常大。那么你损失一粒，就它就有可能损失一个细号。
0: 宁凯紧急联系农高区工作人员，尝试用喷罐来辅助除苗。
4: 这边一边铺着，铺完了这半面，不再铺那半面的时候，这边就先开始陆续开始喷上。

0: 所幸喷灌及时，憋闷已久的种子开始破土发芽。因野大豆花期来得晚，必须提前播种，而栽培大豆则要分批种植。这样的错时播种，保证总有一批栽培大豆能和野大豆的花期相遇。
1: 如果是同期播种的话，很多品种它的花期遇不上块儿，一旦遇不上块儿，一错就错过一年。
0: 在另一块实验田里，那颗标号为503的新成员正在爬蔓，它将带着育种团队的希望开花结荚。农历小暑，大豆花期来临，清晨5:30，宁凯博士匆匆赶到实验田，他必须赶在7:30之前完成杂交试验中的重要一步。
1: 大豆开花有个特点，到了早晨啊，7:30之后，这花授粉就完成了。
0: 宁凯博士要做的是在大豆完成自花授粉之前进行人工授粉杂交，这是关键一步，稍有差池，一季的辛苦将付诸东流。剥开一层层花骨朵，分辨出雄蕊和雌蕊，小心翼翼地把雄蕊去掉，然后夹着另一种花的雄蕊，一次次轻轻触碰雌蕊，完成授粉杂交。最后还要细心地系上一根红丝线，以示标记。
2: 这野大豆很小，把它花瓣跟花萼先处理掉，然后让它把这个雄蕊露出来，就是带有花粉的，这就是有花粉，就跟射的跟成亲似的，挺有意思的，还挺好玩的，这不就是牵红线吗？
0: 这个收获的季节同样也属于503。
1: 看今年都收不少种子，今年，但咱就及时收获。一看这些花骨朵，够明年做点详细的鉴定的。
0: 这天，眼见503顺利开花，宁凯博士匆匆赶往东营市农业局检测中心。在这里，宁凯等待多日的结果即将揭晓。
3: 那个检验报告。
4: 这就是一屋。这是高正度的，
3: 这个才1.2。
4: 对，
0: 土壤全盐含量4.9%。这个检测结果让宁凯非常兴奋。
1: 如果咱之前采集那个地方，如果现在还有的话，那它肯定是个宝贝。应该是在这么个位置上挖的，对。当时含量没这么高啊。
4: 对。
1: 你看这个位置上还有活下来的，像这个位置。对。那么它花这么多的种子量，如果很多种子到这个传来上。哪怕有一粒能够活下来，那价值就大了。
0: 河与海交融激荡，水与盐抵消磁场。大河之洲，土地与种子的故事相爱相杀，演绎着一次次生命的轮回。

0: 山东高清。25吨高纯度液态二氧化碳被快速注入两个硕大的储气罐。二氧化碳经过全密闭流程，缓缓注入地下3000米深处，进入另一个生产流程。将高浓度二氧化碳作为生产原料注入油井，同时实现地下封存，这就是胜利油田和齐鲁石化承担的我国首个100万吨级 CCUS 项目。
1: 这是正在模拟实验的过程。
2: 对，模拟混像之后，这个
0: 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张传宝团队正在对注入二氧化碳采出来的原油油样进行高压混像模拟实验。从这些实验数据可以直观地了解二氧化碳在3000多米地下的封存效果。
3: 最大的关键就是二氧化碳破没没过了，注入二氧化碳过程中呢，产生的气体中二氧化碳含量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二氧化碳含量已到了90%了，我们认为这个井可能就穿了，我们专业现在进行调整。二氧化碳含量呢一直没变，还是基础值的3%就是3到5，我们认为这地方二氧化碳是平稳运行的。
0: 东营，黄河三角洲上一座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的城市。

0: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留存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吸引众多候鸟驻足，被称为鸟类国际机场。地下则是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
1: 1961年4月16日，东营村附近的华八井，一股黑褐色油柱从井管内喷涌而出。61年间，胜利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2亿吨，约占同期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1/5。如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在深入实施。CCUS 项目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核心技术，犹如一座工业森林，每年可直接减排2氧化碳100万吨，相当于植树近900万棵，近6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一年。
2: 就从咱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来的烧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哎，这个二氧化碳区呢，正切合了这个时机，就把二氧化碳来到地底下去，要把油赶出来，一举两得。
1: 几乎废弃的一批老油井，因为 CCUS 而重获新生。未来15年，73口注入井将注入二氧化碳1000余万吨，增油仅3%。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这个民族的诞生与成长。在东流大海的最后一刻，母亲河不舍回眸，创造出神奇的黄河三角洲。天地之间，大河熙攘，河河共生。

秋意渐浓，黄河三角洲迎来又一个迁徙季。300多种候鸟回到这片温暖湿润的家园，一幅河清海晏、安澜祥和的生态画卷绵延展开。

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晨光漫染秋野，山河次第铺开，家国团圆贺金秋，纪录频道精品汇聚，天地为经，文明为纬，纵览神州，登极境之巅，祝大国工程起时代新章，探寻华夏根脉，织就中国力量的古今答卷，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燎原，征途如虹，万山红遍守初心不改，铁血忠魂助丰碑永存，烟火寻常奔赴心中梦，一纸流韵成千古匠心，以好奇叩问日常，览市井烟火百态，守望岁月温情绵长，万物有灵，山水共生，寻节气更迭，入林海秘境，遇见生命的辽阔与丰盈，四时入序，万象归秋，纪录频道共赏山河，人间盛景。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7: 在很久很久以前，
8: 哪里的神秘哦？
9: 重来。早在殷商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先民已有酿酒的考古实物可证，而随着数千年时光流逝，这项技能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而先民们不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8: 其实酱香的秘密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9: 就像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轮，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

0: 酿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缨子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
1: 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
0: 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今时今日，每一滴勾条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对的，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2: 等会儿，还没完，
0: 还没完。
2: 才刚刚开始吧。
0: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3: 擂出了精品。
4: 坐看春秋，一杯秋敬。
0: 经岁月沿台的不断更迭，到执手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他们找到了藏在时间里的酱香密码，历久成真，必然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在重视宗族血脉的周人心中，除了父母，世间情谊千万，终究莫过于兄弟之间手足相亲。因此，兄友弟恭，便不只是个人品德的体现，更是一个家族在世事变迁中得以安稳前行的重要因素。《诗经》中的《小雅·小婉》就讲述了一位诗人追往思来，劝诫兄弟的故事。人之其盛，饮酒运客，比昏不知，一醉日复，各敬而移，天命不佑。中原有书，庶民采之，名伶有子，国鲁复之，教诲而子，是古四之。宋代思想家朱熹认为，这是一首大夫遭时之乱而兄弟相借以免祸之诗。诗人作为家中长子，勤奋努力，事业有成，双亲也以他为荣。

可时运不济，父母相继离世后，兄弟嗜酒如命，不务正业，甚至孩子都是诗人代为养育。诗人自己也贫病交加，又无端陷入诉讼牢狱之灾，接连的祸事与不幸给这个家庭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霾。诗人满怀忧虑地写道：温温宫人如极于目，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寥寥数语，既是诗人的自己，也是对兄弟乃至后世子孙的谆谆告诫。他描绘了一种理想的处世姿态，要做一个温和恭敬的君子。但这种温和并非怯懦，而是如同栖息在微

知之上，必须时刻保持警觉，内心要常怀敬畏，谨慎小心，如同面对万丈深谷，行事更要战战兢兢，就像行走在薄冰之上，以自律和审慎去度过人世间的惊涛骇浪。这不仅是一种处世智慧，更是一个长子对家族命运的自觉承担。他的劝诫不止于饮酒运客的表层约束，更深入至世古四之的家风延续。诗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意象，也创造出了一种贯穿此后中国文化的审慎精神与深刻的危机意识。这种意识强调在动荡中保持警惕、谦抑和自省，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无数世人的立身处世之道，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一个鲜明的印记。

公元前771年，犬戎部族攻入镐京，结束了西周的统治。次年，在秦襄公等诸侯的护送下，周平王迁都洛邑，开启了东周时代。因秦王有功，周平王将王室无力控制的西周旧都所在地封给了秦国。秦人由此便开始了从犬戎手中夺回故土的漫长战争，尚武之风也渐渐融入了秦人血脉，悲壮慷慨的基调也浸润在《诗经》中的秦风之中，成为有别于其他国风的特质所在。朱熹在《诗集传》中评价，秦人之俗大抵上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满怀豪情的秦人会在战火中淬炼出怎样的友情？无一给了世人最热血的答案。岂曰无一，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一，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秦国八寄于西北荒凉苦寒之地，背负着重整山河的使命。秦人的战歌有着不同寻常的壮怀激烈，面对敌方的千军万马，即便衣衫褴褛，缺少像样的战袍或武器，又有何惧？战友之间肝胆相照的炽热，可以冲散一切黑暗和恐惧。他们彼此毫无保留地分享一切，可以是一袭遮风的长袍，一件贴身的汗衫，甚至是自己的性命。这般真挚而深厚的感情，除了有着抵御外辱、收复失地的共同目标和理想，更源自周人的族居制度。在当时，军队实行五人为伍的编制，乡里五家挨着住的邻居，一家出一人当兵，到了军队就组成了一伍。早在被征召之前，五个孩子就相伴长大，亲如兄弟。

十岁时成为同学，跟老师一起学习文字、计算、基本礼仪，练习射箭和驾车。到了入伍年龄，他们将效力同个麾下，带着共同记忆与深厚情谊走上战场。面临血与火的

0: 卷之上的民族精神史诗。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力量从来不在割毛之力，而在同袍之间那颗共然的心。当秦人于陇东黄土之上高唱与子偕行时，他们已用鲜血与豪情为华夏文明注入了不畏强敌、守望相助的基因。千百年来，每逢危难时刻，便会化作震彻历史的强音，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周朝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间的纷争愈演愈烈，《诗经》的收录也悄然进入了中章。在历史幽暗的夏戏中，一首出自被封的《击鼓》，以其炽热情感、独特的韵味，成为千古流传的绝唱。击鼓齐汤，踊跃用兵，土国成曹，我独难行。从孙子仲，凭陈与宋，不我已归，忧心有忡。战鼓声中，魏国的将士们开始了训练。一位背负行囊的士卒目光失神，怔怔伫立，他将跟随统帅远赴他乡，去调停陈宋两国的纷争，而出生入死的同袍将留守下来修筑城墙。在战友相送的目光中，一句我独难行，道尽了士兵心中难以言说的孤寂与苍凉。原居原处，原丧其马，予以求之于林之下。远征的路途漫长而迷茫，不知今夜宿在何处，明日又将

去向何方，就连那匹日夜相伴的战马也在某个疲惫的黄昏走失。好在他终于在幽深的林间寻回了这唯一的伙伴，失而复得的侥幸虽安抚了焦虑，但长路漫漫，不知还等待着多少吉凶，是否还能活着回到家乡。沮丧的士兵想起了自己和一位故人所定下的誓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份共到白头的承诺支撑着士兵熬过了残酷的战斗和孤独的岁月，而如今历经了太多的生死离别，他们之间相别太久，相隔太远，裹挟在乱世中的自己可能无法兑现誓言了。这位故人是谁，历来有着不同的解读。汉代郑玄在《毛诗笺》中认为，这是士兵与战友之间的袍泽之情，他们并肩作战，生死相托。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士兵与妻子之间的山盟海誓，是离家从军前夫妻执手许下的不渝之约。无论是同袍之间的肝胆相照，还是征夫思妇的伉俪情深，其本质都是对个体生命与情感的忠实记录，是对战争的无奈控诉，对爱与和平的温柔歌唱。《击鼓》这首诗也因而超越了一般的厌战诗，成为一首深邃的生命咏叹。那征途上的迷茫，誓言里的温热，幻灭后的悲鸣，当诸侯的霸业早已化作青史里的几行墨迹，这位无名氏族的独白与倾诉，却成就了中国文学中一曲永恒而动人的衷肠。

0: 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水

间，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轰动天山，新疆辣椒。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伊比利亚半岛地处欧洲西南角，向南与非洲相望。这里是许多奇特动物的家园。

在这些险峻雄奇的山脉之间，生活着一种霸气的鸟类，金雕。深秋时节，金雕开始打理巢穴，为繁殖做准备。和大多数猛禽一样，雄性金雕的体型比雌性小。雌雄金雕结成伴侣后，会共同守护领地。野生动物保护人员给这只雌性金雕佩戴了无线电发射器，以便随时掌握它的行踪。被称为天空之王的金雕，其实生活的并不轻松。这对金雕的命运即将发生重大转折。

现在山中猎物稀少，捕食者必须保持专注，留心观察。红鸢和渡鸦经常能抢先一步找到食物，有时赤狐也会加入分食的行列。在食物匮乏的时期，吃腐肉是填饱肚子的好方法。金雕得抓紧时间。他要把前来争抢腐肉的其他动物赶走，让他们知道在这片领地上谁说了算。

兀鹫的优势在于他们会团结一致，驱赶竞争者。金雕落败，他只抢到了少量腐肉。

在高山上，雷雨天气很危险。这时空中会积聚大量电荷，动物们可能会被闪电击中。

在这种天气条件下，电线更容易对鸟类造成危害。即使没有接触线缆，鸟类也可能遭到电击。

在西班牙，电线导致的触电是猛禽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据统计，该国约四分之一的鸟类物种正面临灭绝的威胁。

雄性金雕等待着它的伴侣。但他感觉到对方可能不会回来了。今后他必须独自守护领地。

不管发生什么，动物们的生活都要继续。黄昏时分，一只老鼠离开巢穴外出觅食。冬天即将来临，它需要尽量多储存些食物。这只小斑蹼也在找吃的，老鼠就是不错的选择。

老鼠的脚掌会在走过的地方留下气味。小斑蒲循着这股特殊的气味就能找到老鼠。

不料老鼠竟跑到了金雕脚边。孤独的金雕遇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伙伴，现在陪伴着他的是一只小小的老鼠。小班普最好还是到别处找找机会，

来到这里的兀鹫越来越多，他们都需要找地方筑巢。然而，下方陡峭的岩壁上，适合筑巢的岩架并不多。金雕的巢穴位于悬崖上阳光最充足的区域。

失去伴侣的雄性金雕难以凭自己抵御外敌，很多物救都在觊觎他的巢穴。面对物救的侵扰，金雕无奈放弃了这片领地。从现在开始，失去了家园的他只能四处流浪。他飞过山脉，开启了一段充满未知的旅程。金雕来到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自治区，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优越，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

随着秋季降雨增多，河水的流量也逐渐加大。环境的变化引发了一种神奇的现象，鲑鱼纷纷逆流而上，回到他们的出生地繁殖后代。

雌性鲑鱼用力摆动尾部，在河床上清出一个浅坑，它将在这里产卵。与此同时，雄性鲑鱼密切关注着雌性的情况，随时准备释放精子，使卵受精。雌性鲑鱼即将产卵，雄性来到它的身侧，与它并排游动。接着便是产卵和受精的时刻。

冬天来了，这是动物们一年中最难熬的季节，食物在此时也最为短缺。这只野猪没能活过严酷的寒冬，当生存面临考验，动物们不会放过任何进食的机会。一群喜鹊和一只欧亚狂饥肠辘辘，被野猪的残骸吸引而来。金雕是在场最强大的捕食者，可以优先享用食物。其他鸟类必须再等等。

春天，森林重焕生机，地上的一只动物引起了金雕的注意。这是一只棕熊，它刚结束冬眠，正在寻找食物以恢复体力。

每年的这个时候，棕熊幼崽很容易遇到危险。它可能会遭到成年雄性棕熊的攻击。只要有机会，这只雄性棕熊便会杀死幼崽。这是为了让雌性棕熊重新发情，从而与雄性交配，产下后代。这只雌性棕熊知道雄性的意图，它会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幼崽。雌性棕熊看到雄性逐渐逼近，紧张地嗅探着。

在山间清凉的河流旁，栖息着一只河屋。这些清澈且富含氧气的河水中，有大量河屋喜欢吃的食物，也就是水生昆虫的幼虫。河屋的羽毛上有一层防水的油脂，潜入水中捕食也不会打湿羽毛，

这只河乌要把捕到的虫子喂给它的雏鸟。雏鸟待在瀑布后面的巢里，其他动物很难接近。河乌亲鸟在河里的各个角落仔细搜寻猎物，它必须持续不断地给雏鸟提供食物。此外，它也需要衔走雏鸟的粪囊，保持巢穴清洁。金雕继续寻找栖身之所。

杜鸦不允许金雕在他们的地盘上停留，金雕只好再次起飞，向东寻找栖息地。

借着风势，金雕来到了一处自然奇景。这是内尔维翁瀑布，这座瀑布的落差达222米，是伊比利亚半岛落差最大的瀑布。

在独自飞行的过程中，金雕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动物。这是一只中斑啄木鸟，它正啄开树洞，捕食里面的昆虫幼虫。啄木鸟会吃掉大量对树木有害的昆虫，

0: 们在维护森林健康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伊比利亚绿啄木鸟同样守护着森林的生机，它们主要吃蚂蚁。这只大斑啄木鸟正在寻找蚂蚁幼虫，它没有立刻吃掉猎物，而是把它们含在嘴里，准备带回巢穴喂给雏鸟。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7: 快点，过来啊！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7: 爸，走。
8: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这是欧洲水貂，它们不仅捕鱼技艺精湛，到了陆地上也是擅长奇袭的猎手。小家鼠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哺乳动物之一，即便如此，捕捉它们并不容易。森林地表的环境错综复杂，仿佛一座迷宫，有时猎手和猎物之间的较量就像一场捉迷藏。

西风把流浪的雄性金雕带到了比利牛斯山脉。在古老的欧洲黑松林里，雄性松鸡正在求偶。它们张开富有光泽的羽毛，发出奇特的声响，并不时扇动翅膀，以此展现自己强健的体魄，与其他竞争者一样。

这只雄性松鸡运气不佳。比利牛斯山脉的山谷地带春色渐浓，冰雪融水奔流而下，山毛榉森林绿意盎然，

黑啄木鸟有雏鸟要喂养，它必须外出寻找食物。欧亚渠似乎不太欢迎黑啄木鸟的到来。这是蚁猎，一种比较少见的啄木鸟，它沐浴着阳光，用细长的舌头捕食蚂蚁。

金雕在比利牛斯山脉的群峰之间翱翔，这里看上去是个落脚的好地方。春天过后，夏季的暑热迅速蔓延。

年轻的胡务就守在这里，是为了等待进食的机会。动物们争抢食物的动静还引来了成年胡务就，他们也加入了等待的行列。胡务就要等务就吃饱后才能靠近残骸吞食骨头，秃鹫和赤狐也想分一杯羹。

在附近搜寻一番，或许能有所发现。胡物鹫会把骨头整根吞下，然后依靠强大的消化液将其分解。

这里聚集了太多等待饱餐一顿的食客。胡鹫吃下骨头后，吸收了其中的蛋白质，而未被吸收的钙和磷随粪便排出体外，促进了钙元素在自然中的循环。

此地不可久留。流浪的金雕只好继续他的旅程。几周过去了，秋天再次到来。金雕听到了一阵陌生的鸟鸣声。这是一群正在迁徙的灰鹤，它们沿着古老的路线向南飞行，前往越冬地。金雕决定跟随鹤群。

经过整夜的飞行，金雕和灰鹤来到了伊比利亚半岛中部的牧场。铁塔尔和河谷地带生活着伊比利亚狼。有些人为了杀害伊比利亚狼，会在野外放置有毒的肉块。然而，很难预料什么动物会吃下毒饵。可能是一只猛，也可能是一只秃鹫，甚至人类也可能意外中毒。因此，投放毒饵是一种犯罪行为。

不久便发现了肉块，但这块肉并不是为他准备的。毒饵的影响范围可能会非常广泛，中毒的赤狐已然成了毒素的

0: 在西班牙，除了触电，中毒也是导致猛禽死亡的一大原因。金雕尾部的无线电发射器向野生动物保护人员发出了警报。金雕倒在地上，只有翅膀还在微微摆动。它还有一线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7: 等很久了吧，师傅？
8: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6: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野生动物医院接受了洗胃和救治后，金雕被重新放归大自然。它因摄入的毒素较少，才被成功救治。许多珍贵的野生动物都处于专业保护团队的监测之中，确保了动物个体的存活，它们才有机会繁衍后代。因此，救助每一只动物都是在拯救整个物种。时光流转，春天悄然而至。一群叽叽喳喳的黄爪隼引起了金雕的好奇。黄爪隼的飞行能力很强，它们刚从非洲的越冬地飞回这里。雄性黄爪隼的头部覆盖有淡蓝灰色的羽毛，很容易辨认。雌性黄爪隼整体呈棕色，身上带有许多黑色斑纹。黄爪隼不太怕人，而他们的天敌一般不会靠近人类。因此，黄爪隼经常在有人类活动的环境中筑巢。人类在一定程度上为黄爪隼提供了保护，黄爪隼则能够帮助人类清除农田里的害虫。清晨的阳光洒在附近的一座西湖上，大红鹳正在用它们构造独特的喙从水中滤取食物。其他水鸟也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两只雄性云石斑鸭正在向一只雌性求爱。雄性白头鹰尾鸭的白色头部格外引人注目。这两种鸟类是西班牙科尔多瓦省南部西湖中的瑰宝，它们数量稀少，正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三只雄性白头鹰尾鸭互不相让，都试图赢得这只雌性的青睐。湿地是这些水鸟的重要栖息地，但西班牙的

湿地正在不断减少。几周后，金雕再次返回乡间。黄爪隼的雏鸟如今羽翼渐丰，它们不停地向亲鸟讨要食物。一只雌性黄爪隼衔着食物回来了，然而它飞向了另一个巢穴。雏鸟们焦急地等待着，如果亲鸟没有回来，他们就得饿肚子。亲鸟每次带回的食物只够喂给一只雏鸟，其他雏鸟必须等待下次机会。金雕掠过广阔的葡萄园，在这里他发现了一种他此前从未见过的鸟类，这是棕叟渠，另一种从非洲迁徙来的候鸟。它们经常栖息在橄榄林和葡萄园中。这只棕叟渠在田间穿梭，仔细搜寻着昆虫，每根藤蔓都不放过。

如果食物充足，棕叟渠一年会养育两窝雏鸟。在这个巢里，第一枚卵刚刚孵化，另一个巢里的雏鸟则已经长出了羽毛。棕叟渠能吃掉田地里的大量害虫，是农民的好帮手。棕叟渠亲鸟察觉到危险正在靠近。马蹄纹蛇是攀爬高手，经常以小型鸟类的卵和雏鸟为食。棕叟渠亲鸟勇敢应敌，它张开翅膀，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同时持续驱赶捕食者。这个方法奏效了，马蹄纹蛇选择撤退。近年来，西班牙的棕叟渠数量减少了90%左右。等待这只雏鸟的将是一个充满变数的未来。山地又迎来了雷雨频发的季节。流浪的金雕停在电塔上，它已经飞行了近2000公里。

金雕再次起飞，在空中轻盈翱翔。远处起伏的山脉进入了他的视线。

高的领地，他不会容忍闯入者抢走他的猎物。流浪的金雕必须小心行事。如果和一对守护领地的成年金雕发生冲突，他可能会丢掉性命。

在夏季，溪流里的鱼不多。这只水獭不得不找其他食物充饥。

水獭没有一口气把猎物都捉完，他得为明天留点儿。在过去的几天里，从远方流浪而来的雄性金雕一直在观察占据这片领地的同类，他发现了这只雌性金雕的活动规律。白天，雌性金雕经常来到这块岩石上守望自己的领地，雄性金雕与雌性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默默地观察它。这只雌性金雕似乎也没有同伴，雄性金雕必须再三确认，它可不想出什么差错。毕竟它抵达这片土地的第一天就遭到了驱赶。雄性金雕小心翼翼地靠近雌性，同时关注着对方的反应。雌性金雕没有赶走雄性，而是用好奇的目光看着他。

这天，雌性金雕和往常一样，在这块岩石上享用它捕获的猎物。雄性金雕决定去碰碰运气。两只金雕对彼此表现得很友善，他们或许能共同开启一段新生活。

红颈夜莺亲鸟整晚都要忙着捕捉飞蛾等昆虫喂养雏鸟。雏鸟斑驳的毛色是绝佳的伪装，它在枯枝落叶之间

金雕的探险之旅暂告段落。跟随这只金雕的旅程，我们领略了伊比利亚半岛的美丽与神奇。在大自然中，还有无数精彩正等待我们去发现、探索和体验。这就是伊比利亚，一方生生不息的土地。

我们的村在大巴山黑色黑色的山里面，没有人晓得我们村是啥子时候冒出来的。我数了一下，我们村子头有57个人，有9头牛，鸡鸭鹅有好多哎。

到我们村子头跟我耍的最好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男娃儿，他每天都不用上班，从早到晚就只晓得在山里头乱窜。我好羡慕他，不用做作业，想做啥子就做啥子。男娃儿是大学生，名字叫阿卡乔，在成都待了好多年，不晓得为啥子又回到了山里头。男娃说他要把大巴山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24个节气都拍给山外头的人看，还说山里头日子过得毛焦火辣的，都忘了时间和季节，回到山里头连发呆都这么有意思。

然后他说，要把日子过得慢下来，才会有惊喜。还有一个跟我耍的好的人，是棺材铺的老木匠。他说，阿卡乔拍的东西提醒人活的巴适，而他的责任是吵醒人时候的安逸。老木匠说，人活着好多年，但躺在棺材里更多年，躺在棺材里的日子说不定要比活的日子还长年。老木匠还说，棺材铺是宇宙的中心，世界是围着棺材铺转的。关于这个话题，那个叫阿卡乔的男娃儿还说，地球那头有个不玩啥子事业说过，对于永生的人来说，只买点啥子庄严隆重的东西，哎呀，

0: 就是叫你依依的意思。
1: 最后送给大家我们一首当地的童谣：油菜家家绿泛黄，小麦要放在故乡，待到小满时节尽，半手半等心不慌。小满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这一天北方麦粒开始饱满，我们南方的浆糊开始长穗。都说小满是最好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在走向圆满的路上，
2: 不过生老病死才是最圆满的一生，那变老那天就是人生小满。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这是平一代老李，这是平二代小俊。
6: 快点，过来啊！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7: 爸，走。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2: 等很久了吧，师傅？
13: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11: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5: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14: 喜酒，致敬美好。

0: 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在博茨瓦纳，乔贝河两岸的红泛平原现在进入雨季高峰期，植食性动物迎来了食物充足的时节，但对捕食者而言，生存的挑战丝毫不减，因为在雨季，茂密的植被更有利于猎物逃生。安斯怕遇到其他领地的攻势，饿着肚子东躲西藏。守护伊哈狮群的两只公狮都闯入了冰水狮群的领地，这让伊哈狮群的其他成员承担了更多生存压力。母狮们需要安稳的环境来养育幼崽，可随着两个相邻的狮群日益靠近，爆发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

乔贝和两岸的生存条件优越，引来两个狮群争夺领地。穆迪是伊哈狮群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但此刻他身处冰水狮群的势力范围，还明目张胆地享用他们的资源。穆迪那样子，仿佛他已经拥有了这片土地。狮群的领地越大，捕猎范围就越广，狮群兴旺的机会也越大。因此每个狮群里的公狮都本能地想占据更大的领地。几天前，穆迪和他的兄弟俊雄杀死了冰水狮群的一只幼崽，他们先挑起了事端，而且没有退让的意思。穆迪和俊雄的意图再明显不过，可要接管这片领地，他们得先打败冰水狮群现在的首领。汤姆和他的兄弟卡勒统领冰水狮群5年了，对狮群首领而言，这已经是相当长的一段统治时间。在守卫领地的压力下，公狮衰老的速度很快，但汤姆兄弟俩不会轻易放弃。汤姆在领地的边界留下气味标记，卡勒则去了河岸，在那里宣示自己的存在。对这兄弟俩而言，保护狮群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竞争者的出现让冰水狮群的命运变得难以预料。如果穆迪和俊雄接管了冰水狮群，他们很可能会杀死狮群内的幼崽，继而占有母狮。在汤姆标记的边界附近，安斯嗅到了警告的气味，他谨慎地在自己长大的领地边缘徘徊。安斯现在没有帮手，整天担惊受怕，对守卫领地的公狮其实威胁不大，但是他正值壮年，因此也会被视为竞争者。一旦遇到对手，他就可能陷入危险之中。还有一只年轻公狮也在附近活动，看上去没有敌意。他也被自己的狮群赶了出来。这只公狮比安斯更年轻，还没长出多少鬃毛。即便如此，如果安斯能和他结伴，不仅安全多了，还能提高捕猎的胜算。两只流浪的年轻公狮互相打量着彼此，安斯主动迈出了第一步。他碰了碰对方的头，以示问候，同时也把自己的气味传递给对方，邀请对方与自己建立伙伴关系。
年轻公师接受了安斯的邀请。虽然他们并非血亲兄弟，但安斯总算有了伙伴。旁边不远处就是伊哈狮群的领地，狮群中地位最高的母狮哲伟正扫视着植被茂盛的平原。他能看见猎物，却遇到了难题。他的幼崽虽然个头已经不小了，但还不够强壮，他需要捕猎，又不想把幼崽单独留下。而那只长期帮他照看幼崽的母狮跛脚目前不知去向，由于爪子受了伤，跛脚总是远远落在后面。而现在他已经两周没和伊哈狮群会合了。他的缺席不是好兆头，也让这个小狮群的其他成员承受了更大的压力。此外，哲伟还面临着公狮首领对狮群支持不足的问题。俊雄和穆迪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占领冰水狮群的领地上，没有尽力守护伊哈狮群。几只幼崽已经八个月大了，很快就能参与捕猎，但他们无法减轻哲伟目前的压力。眼下整个狮群都要靠哲伟养活，哲伟和其他两只成年母狮挨饿的时间越长，捕猎的力气就越小，更别说照看幼崽了。在雨水充沛的季节，平原上草木丰茂，食物充足，迎来很多大象。这头只有一根象牙的公象吃饱之后浑身是劲，竟敢独自闯到这群无精打采的狮子面前进行挑衅。

作为狮群中地位最高的母狮，哲伟面临艰难抉择，是冒险留下幼崽外出捕猎，还是带着狮群转移去寻找曾帮他看护幼崽的母狮跛脚。在雨季，为了争夺领地和交配权，许多动物都想尽可能地展现自身的力量与韧性，连平日里温和的长颈鹿也不例外。

他们把脖子当作摆锤一样甩起来，用短而坚硬的皮骨角攻击竞争对手。雄性长颈鹿之间的较量激烈而不失优雅，很难迅速预判谁能最终胜出。乔贝和的雨季也如同长颈鹿的对决结果一样难以预料。天气骤变，给这场胜负之争留下了悬念。

雨水落下，滋润着冰水狮群的栖息地。受伤的母狮卡尔威奇在三只幼崽的陪伴下寻得了些许慰藉。他的伤口隐隐作痛，不久前他与穆迪俊雄发生了冲突，在那场交锋中他受了伤，他的一只幼崽也不幸丧命。眼下卡尔威奇无力保护自己，更别说三只幼崽了，于是他选择潜藏起来。

自抚养几只幼崽绝非易事。可是这时带着他们融入规模较大的冰水狮群也有风险。

而且现在领地里还有敌对的攻势，对幼崽的安全构成了进一步的威胁。远离容易发生争斗的地方，他和孩子们才会比较安全。等他坚持到伤口愈合，幼崽们再强壮一些，他们就能一起回到狮

他的统治正受到威胁，而狮群成员却分散在各处。卡尔威奇低调藏身，汤姆又在很远的领地边界巡视。此刻，冰水狮群少了几个关键成员。虽然关键成员暂时离开，冰水狮群里的这七只成年母狮和四只年轻公狮仍然有足够的力量捕猎，只是野草在湿润的雨季长得太高，遮挡了他们的视线。另外，在开阔地带，绿色的植被不利于狮子隐蔽自身，它们黄褐色的皮毛在周围环境的映衬下格外显眼。不过即便在雨季，河流两岸依然是猎物活动最集中的区域，因此狮群常用的捕猎策略还是没变。

现在茂密的野草成了狮群的帮手，野草干扰了猎物的视线，让狮子得以靠近猎物。

一只母狮走上前去吸引高脚羚的注意，它的突然出现让这群高脚羚有些不知所措。这本该为狮群的其他成员争取到足够的时间摆好阵势，

不料还没等他们就位，高教灵就沿着泥泞的河岸仓皇奔逃，而这里的地形不利于狮子追击。高脚灵十分灵巧，哪怕是在松软的地面上，它们的跳跃高度也能达到自身肩高的三倍。顺河而下，在冰水狮群领地边界之外不远的地方，安斯终于能稍微放松些了。有了伙伴，他存活的概率大大提高。他们可以轮流警戒，及时发现有敌意的攻势。但是，这对搭档还没有一起捕获过猎物，他们的合作关系还不牢固。可供他们选择的猎物不多，而且都很难得手。安斯和他的同伴一样，看起来很消瘦，而且躁动不安。他们是典型的年轻攻狮联盟，缺乏捕猎经验。也许还欠缺一点勇气。安斯还在冰水狮群时曾经尝过大象的滋味，当时群里有八只强壮的母狮，而现在他只有一个捕猎伙伴，他俩不是一群成年母象的对手。

0: 但在雨季，大象们吃得饱，体力足，这时想要突破他们的防线极为困难。有了伙伴的安斯依旧在挨饿。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狮子在雨季艰难为生的同时，他们的邻居却在这个草木繁盛、水源充足的时期，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对于大象而言，这是一个充满了活力与乐趣的季节。

非洲水牛看起来也十分惬意，它们趴在岸上细细咀嚼着反刍的食物，在旱季可没这么悠闲的时候。大部分非洲水牛此时已经向内陆转移，一些年老的公牛和带着稚嫩幼崽的母牛没有离开，在这片葱郁的土地上继续生活。 这些年老和较弱的个体跟不上大群体，留下来组成了小群体。为了安全，非洲水牛通常会在日落时藏到灌丛里，但脚下丰美的草地让它们迟迟不愿离去。对浚熊来说，这是个绝佳的捕猎时机。 虽然他此时的主要目标仍然是挑战冰水狮群的攻势，但在搜寻对手的同时，他也没有放过猎捕非洲水牛的机会。暮色中，狮子的追击引起了非洲水牛群的恐慌。 尘埃落定，浚熊在卡勒和汤姆领地的核心地带成功猎杀了一头非洲水牛幼崽。

几只黑背狐狼看到俊雄捕获猎物，想蹭点剩肉吃。俊雄把猎物拖到树丛里，以防引来其他捕食者。

一只黑背狐狼在一旁等着。看到俊雄起身走开，他便凑了上去。

正当伊哈狮群的公狮在冰水狮群的领地里捕猎，以示挑衅时，哲伟和狮群的其他成员找到了失散的同伴跛脚。也发现了他没有跟上狮群的原因。跛脚正在哺育自己新生的两只幼崽。这两只幼崽为伊哈狮群的壮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终于，跛脚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不过他行动不便，需要狮群的帮助才能把幼崽养大。好在伊哈狮群规模不大，狮子幼崽要面临的危险相对较少。跛脚抓住机会，把他的孩子们带到开阔处，让他们和狮群的其他成员见面。

折尾的一只幼崽按捺不住好奇心，上前查看。另一只也被吸引了过去。

跛脚的这两只幼崽还很娇弱，其实不该这么早就和比他们大的狮群成员见面。年轻的狮子容易兴奋，行为捉摸不定，要是他们不小心咬一口或者拍一掌，没有控制好力度，都可能对新生幼崽造成致命的伤害。

假如发生那样的情况，跛脚肯定无法及时保护自己的幼崽。好在折尾的两只幼崽都是跛脚帮忙从小养大的，跛脚给予了他们充分的信任。他守在一旁，看着一哈狮群四只年轻的后代慢慢地熟络起来。现在跛脚也有帮手分担照料幼崽的压力了。有集体作为后盾，跛脚和幼崽们可以安心休息了。在冰水狮群领地的边界，卡尔威奇的幼崽没有亲属照看。卡尔威奇选择让他们远离冰水狮群的其他成员。幼崽们第一次没有母亲陪伴在侧，卡尔威奇恢复了一些体力，外出捕猎去了。幼崽们把干燥的大象粪便当成玩具，等待母亲带着食物归来。由于敌对的公狮来到了他们的领地，幼崽始终处于危险之中。但是卡尔威奇必须去捕猎，否则他和孩子们都会挨饿。

他已经没有足够的体力独自捕猎了。

或许还有最后一线转机。卡尔维奇发现了他的姐妹启萨，他也在躲避狮群。 这次偶遇可能会让卡尔维奇和幼崽饱餐一顿。卡尔维奇看到了一线希望，但他还需要一点运气。

一头河马正在地上吃草，虽然它孤立无援，但对两只母狮来说，它仍然是个难以对付的目标。

这对狮子姐妹从小就在一起捕猎，她们十分默契，不约而同地朝河马跑去。

0: 吉萨突然放弃了，他出现了泌乳的迹象，可能也在哺育自己的幼崽，难怪他也离开了狮群，而且似乎不愿意冒着受伤的风险捕猎。吉萨走开了，卡尔维奇饱餐一顿的希望也成了泡影。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卡尔威奇回到幼崽身边，他一无所获，但至少孩子们都安然无恙。幼崽的第一本能通常是吮吸母乳，但他们仿佛感觉到母亲的懊恼，

不一会儿，小家伙们眯着眼睛打起盹来，以缓解饥饿感。可他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个不停。

幼崽们哀求着想喝奶。然而卡尔威奇已经太久没有进食，几乎没有乳汁。

现在正值降雨高峰期，狮子幼崽却没能得到母乳的滋养。出生三个月来，他们已经挺过许多难关。而忍受饥饿是迄今为止最艰难的挑战。随着白昼缩短，降雨量减少，泥泞的红泛平原逐渐干涸。卡尔威奇的姐妹启萨还是与狮群保持着距离。他前方不远处的那只幼崽，就是他之前放弃与卡尔威奇一起捕猎的原因。躲在灌丛里，可不会有食物送上门来。于是，启萨像黑背胡狼一样在开阔平原游荡，希望能找到一些腐肉。启萨的处境和卡尔威奇一样，没有狮群，无法捕获足够的猎物，他们和幼崽变得越来越虚弱。

不远处的安斯听见了起萨的叫声，却静静地待在原地没动。安斯组建的联盟解散了，那只还没有长出鬃毛的伙伴离开了他，他再次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独自面对生存的挑战。此时穆迪正循着汤姆留下的气味标记到处追踪对手。安斯被困在四支敌对攻势相互追踪的中间地带，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躲藏。起萨的叫声不仅让安斯听到了，还招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他不是起萨所在的冰水狮群的攻狮首领，而是伊哈狮群的攻狮穆迪。起萨必须保持冷静，否则他的幼崽可能性命不保。

穆迪想要交配的意图很明显。如果应对不当，启萨也可能被这只强壮的外来公狮伤害到。他必须小心行事。启萨接受了穆迪的示好，把他引到远离幼崽的地方。然而受到惊吓的幼崽还是想靠近母亲。

启萨很清楚幼崽面临的风险，于是更加坚定地执行自己的计策。

他带着幼崽循着气味一路寻找，如果附近还有其他捕食者，带着幼崽觅食风险巨大，但这可能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

为了让自己的幼崽不至于饿死，卡尔维奇也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他被血肉的气味吸引到开阔的草原上。

卡尔威奇发现了食物，可惜三只母狮紧紧看守着他们的猎物，恐怕不会让他吃白食。他是放弃食物以保护幼崽，还是冒一次险呢？卡尔威奇认出了这三只母狮，他们是冰水狮群的成员。然而在食物紧缺时，狮群成员之间也容易为了抢食而打斗。卡尔威奇耐心等他们吃饱后，才上前拖走了剩余的部分。

和孩子们一起享用这顿捡来的大餐，而旁边的母狮已经吃得很饱，不介意分享剩下的猎物。有了狮群，其他成员的帮衬，卡尔威奇的幼崽们把肚子吃得鼓鼓的，他们一定会活下去，等来下次饱餐的机会。虽然伊哈狮群的公狮侵入了冰水狮群的领地，但卡尔威奇和启萨沉着应对， 战胜了困难，他们成功保护了冰水狮群大部分后代的安全。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安斯尝试建立自己的狮群，伊哈狮群蒙受重大损失。 汤姆和卡勒奋起反击，大量非洲水牛返回草原。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快点，过来啊！
1: 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走。
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等很久了吧，师傅？
6: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0: 就不懂，才能在风雨后繁忙翻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3: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4: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2: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

在非洲乔贝河沿岸的红泛平原上，雨季给栖居于此的狮群带来了重重考验。好在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旱季临近，兽群重新聚集到乔贝河边。与此同时，面对竞争对手的步步紧逼，冰水狮群的两只公狮挺身而出，再次宣示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统治。另一边，安斯开始寻找配偶，伊哈狮群的母狮们则将遭遇一次沉重的打击，危机将至，冰水狮群的命运或将改写。四月，雨季已接近尾声。博茨瓦纳乔贝河畔的红泛平原上依旧是郁郁葱葱。就连河马也一反常态，在白天上岸悠然啃食青草。一旦雨季结束，他们要等上八个月才能再次吃到如此丰盛的食物。雨季的红泛平原泥泞湿滑，冰水狮群很难捉到那些动作敏捷的猎物。相比之下，笨重的河马似乎更易捕获，或许能让狮群度过眼下的难关。

但狮子很少能杀死河马。河马可不是好对付的，它们是非洲攻击性最强的动物之一。如果说狮子是陆地上的王者，那河马就是水域的主宰。

狮子找到了新的目标，不远处有较为容易得手的猎物。

而且再过不久还会有大批猎物涌入狮群的捕猎场。河对岸出现了一群斑马，他们刚刚完成数百公里的迁徙旅程，回到这条终年不断的河流边，准备在此度过

即将到来的旱季，猎物突然增多，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们终于不必为食物发愁了。在此之前，他们过得很艰难，甚至已经习惯了吃腐肉的生活。三只幼崽尽情享用大餐，卡尔威奇却始终保持警惕。不久前，冰水狮群公狮的竞争对手穆迪和俊雄杀死了他的一只幼崽，他们在卡尔威奇身上留下的伤疤至今还清晰可见。卡尔威奇的姐妹启萨也面临同样的危险，她遇到了穆迪，情急之下，他假装发情，暂时护住了幼崽。可穆迪依旧紧紧跟着他，幼崽的生命危在旦夕。公狮通常会杀死竞争对手的幼崽。因此，启萨必须尽力稳住穆迪，而这也意味着他不得不冷落自己的幼崽。

这只离不开妈妈的幼崽很快便让穆迪心生厌烦。幼崽想要喝奶，启萨却不敢给他哺乳，唯恐惹怒了穆迪。

即使这里是冰水狮群的领地，启萨也拿穆迪没有办法。在冰水狮群的领地之外，被逐出狮群的年轻工师安斯也遇到了难题。他尝试过组建工师联盟，可惜未能成功，于是转而追

这只母狮不属于这片区域的任何狮群，它来自南方，一路追随斑马群来到乔贝河畔，长途跋涉让这只母狮精疲力竭，它对安斯的殷勤无动于衷。

尽管母狮留下的气味表明他已进入发情期，可无论安斯如何示好，都无法赢得母狮的青睐。

0: 这只母狮虽然初来乍到，年龄却已经不小了，而安斯还是个毛头小子。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安斯生命中的第一次求偶就这样惨淡收场。在开阔平原的一隅，伊哈狮群的母狮哲伟正与其他成员趴在一起休息。幼崽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总是吃不饱。猎物就在不远处，可天气太热，两只年长的母狮都不愿去捕猎。哲伟看上去很疲惫，他已经14岁了，这个年龄对母狮而言已是暮年，饱经风霜的身体让他感到力不从心。狮群中有3只成年母狮负责捕猎，这次最年轻的那只率先采取了行动。

他径直走到开阔地带，吸引猎物的注意。哲伟和另一只母狮这才有了捕猎的欲

折尾的幼崽们只能饿着肚子继续等待。狮群应该不会再发起第二轮捕猎行动，因为折尾已经睡着了。不远处，跛脚伏在树荫下，目睹了狮群捕猎失败的全过程。他也要依靠折尾获取食物。他的幼崽还没有断奶，他需要摄入充足的营养，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才能为幼崽提供乳汁。

在河流下游，卡尔威奇带着三只幼崽离开斑马残骸，踏上归途，寻找冰水狮群。幼崽们又长大了一些，也更健壮了。回到狮群后，他们将不会那么容易受到伤害。他们走得很慢。卡尔威奇已经不再年轻，体力也大不如前。他不得不频繁停下来休息。精力旺盛的幼崽则在一旁攀爬嬉戏，在玩耍中练习未来生存所需的技能。

突然，卡尔维奇听到一阵狮吼，这是卡勒的叫声，他们离狮群不远了。此时，冰水狮群的公狮卡勒正寸步不离地守在一只年轻母狮身边，这只母狮正在经历生命中的第一次发情期。然而，和他的儿子安斯一样，卡勒的求偶过程也不太顺利。他试图让年轻母狮接受自己，却始终没能成功。

有卡乐在，卡尔威奇也能松一口气。不过此刻，卡乐的注意力仍然在眼前的求偶对象身上。这是卡乐第二次见到这三只幼崽，他们或许能够顺利长大，可在野外，一切都难以预料。为了确保自己的血脉能够延续下去，卡勒必须留下尽可能多的后代。

0: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 嗯，盖世小软饼。
0: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随着季节更替，白昼变短，聚集到冰水狮群领地的兽群规模越发庞大。非洲水牛回来了。他们将在河流附近度过旱季。为了消化富含纤维的植物，非洲水牛每天至少要前往河边饮水两次。狮子很快就摸清了非洲水牛的活动规律。狮子只需要守在河边，等待猎物上门。

每当遇到捕食者，成年非洲水牛就会聚集起来，将幼崽护在牛群中央。而这一次，一只非洲水牛幼崽躲避不及，没能挤进保护圈里。在非洲水牛惊慌失措之时，一只母狮扑向落在后面的幼崽。如果要赶在非洲水牛群发现之前完成猎杀，这只母狮需要同伴的协助。非洲水牛群很快反应过来，转头面向狮子，试图解救幼崽。

面对来势汹汹的非洲水牛，牧师没有退缩，依旧紧咬住非洲水牛幼崽不放。与此同时，另一些狮群成员迅速冲上前，赶走了非洲水牛群。卡勒没有参与这场捕猎行动，但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他依然可以优先进食。接下来，部分狮群成员必须继续吸引非洲水牛群的注意，让地位较高的成员能够安心享用猎物，不受打扰。

这就是狮群严苛的等级制度。尽管许多狮群成员都为这次捕猎付出了努力，可最终能够填饱肚子的只有少数几只狮子。

有一只冰水狮群的母狮没有参与这次捕猎，它就是启萨。将近一个星期过去了，他仍被困在穆迪身边，无法脱身。启萨的幼崽几天没有进食，变得十分瘦弱，快要支撑不住了。启萨需要一个机会，带着幼崽逃离。这时俊雄出现了，他一路追踪，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兄弟。要是俊雄发现了竞争对手的幼崽，他恐怕不会手下留情。穆迪本能地冲上前去，想要守住自己正在追求的母狮。当他看清来者是自己的兄弟时，他的态度立刻发生了转变。多日未见的狮子兄弟亲密地靠在一起，穆迪瞬间就把启萨抛到了脑后。这正是启萨苦苦等待的机会。俊雄和穆迪在河岸边泰然自若地踱步，仿佛冰水狮群的这片领地已经归

这几天他过得提心吊胆，现在总算能松口气了。而他的孩子也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依偎在母亲身边，吮吸乳汁。

卡勒完成交配后，回到他的兄弟汤姆身边，开始专心巡视领地。没过多久，他们就闻到了俊雄和穆迪留下的气味。卡勒和汤姆循着气味朝竞争对手所在的方向走去。

现在没有任何事能让他们分心。他们的对手年轻且强壮，相比之下，汤姆和卡勒已经老了，体力日渐衰退，他们对这片领地的统治可能很快就将走向终结。即便如此，这两只公狮仍会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誓死守护领地和他们的家族。

在伊哈狮群的领地，一只黑背狐狼也在追踪某种气味。在当地传说中，黑背狐狼的出现意味着变局将至。而这一天，这个传说似乎得到了印证。哲维死了。作为伊哈狮群的核心母狮，勇猛无畏的哲维最终败给了岁月，败给了日渐衰弱的身体。哲维在伊哈狮群中具有重要地位，他的离去将给狮群带来巨

哲维死亡后，跛脚和他的幼崽顿时陷入了绝境。自两年前脚部受伤以来，跛脚一直依靠哲维为他提供食物和照顾。每次跛脚一瘸一拐地追赶狮群时，哲维总会停下来等他。如今这份依靠不复存在，跛脚和他的幼崽已落后狮群很远一段距离，他需要想办法让自己和幼崽

捕猎并不现实，跛脚别无选择。只能带着幼崽努力追赶远去的狮群。单凭一己之力，跛脚养不活幼崽，也护不住他们。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跛脚向来非常顽强。为了让两只幼崽健康长大，他不会轻易放弃。与此同时，还待在冰水狮群领地里的俊雄和穆迪对伊哈狮群发生的变故一无所知。俊雄闻到了汤姆和卡勒标记领地时留下的气味，然而他并没有理会来自对手的警告，反而趴了下来，静静等待。俊雄和穆迪不知道的是，伊哈狮群正面临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们的支持。伊哈狮群失去了主心骨，折尾的幼崽还未成年，他们饥肠辘辘，弱小无助。他们的母亲已经死去，之前照顾他们的跛脚也掉队了。狮群里只剩下两只成年母狮，他们很难兼顾捕猎和保护幼崽两项任务。没有公狮坐镇，又失去了处于主导地位的折尾和可靠的跛脚，伊哈狮群一时陷入困境。

好在幼崽们知道该怎么做，他们远远地跟在母狮身后，以免妨碍捕猎行动。伊哈狮群里的母狮个个都是经验丰富的猎手，

两只幼崽爬到树上，从远处观察成年母狮的行动，学习捕猎本领。一只黑背狐狼发现狮子准备捕猎，便跟在旁边，期望蹭一顿大餐。黑背狐狼发出叫声呼唤同伴，却意外惊走了狮子盯上的斑马。

年轻的狮子常常因缺乏经验打乱捕猎行动，而这两个小家伙不一样，他们表现得非常谨慎。眼见母狮们走远，他们赶紧跟了上去，生怕落在后面。

另一边，在冰水狮群的领地上，卡勒倒在河边，显得虚弱不堪。他还活着，

这一刻终究还是来了。卡勒和汤姆刚刚与俊雄和穆迪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搏斗。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为了守住领地，卡勒已经拼尽了全力。在两个狮群领地的外围，班斯一直巧妙地躲避着两边的攻势。眼下他又遇见了一只母狮，决定再次尝试求偶。这次班斯摆出一副沉着冷静的模样，班斯正在追求的这只母狮同样来自南方，它比之前那只母狮年轻，经验还不太丰富。

安斯或许还不够强大，但今天他终于完成了作为成年公狮的一项重要使命。河畔的兽群来了又去，最后一批抵达乔贝河的非洲水牛正前往河边喝水。在冰水狮群，受了伤的卡勒最终回归。此时的汤姆正在享用大餐，卡尔威奇的幼崽紧跟在母亲身边，他们的母亲正在和两只公狮一同进食。

久经磨难的起萨，接下来可以好好休息，恢复身体了。他的幼崽已经和狮群里的兄弟姐妹玩了起来。

滨水狮群度过了危机，再次兴旺起来。伤口会慢慢愈合，狮子们也都填饱了肚子。作为滨水狮群的核心母狮，卡尔威奇对所有幼崽一视同仁，不管是谁的孩子，他都乐意帮忙哺乳。

冰水狮群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和谐美满的景象。这是一个稳固的大家族，不仅拥有众多健康的后代，还占据着一片广阔、安全的领地。眼前的这一切，便是卡勒和汤姆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原因。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旱季降临，狮群与象群之间冲突再起，跛脚在逆境中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冰水狮群的实力愈加强盛，而安斯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舞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0多组高密度机轨，承载10万颗智能计算芯片，构筑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算力集群。高速互联网络，海量数据读写，液冷温控散热，全链路自研，协同突破，以群体作战，打破芯片性能的单点制约，在无人之境开凿登顶之路。我们将带您深入最前沿，探寻数字世界里的超级工程。

0: 数字浪潮奔涌向前，网络正在打破地域限制，让生产力真正流动起来。而数字文明所能抵达的高度，正取决于科技创新的深度。在算力集群的内部，网络绝不只是连接设备的通道，更是释放算力、保障算力的关键所在。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将打造一张中国迄今规模最大的微秒级高速网络，让十万卡集群的算力发挥到极致。这一步跨越的不仅是超过一万个计算节点之间的物理距离，更是中国在该领域积年已久的技术沉寂。
1: 国家第一次做，我在想我们中国人是不是能够真的能做到一个最高水平的这样高速网络，觉得这个很遥不可及。
0: 超过一万个计算节点，一张从未有过的网。接过这张空白图纸的是年仅30多岁的万维。
1: 第一次做就要做这么大的规模，所有的硬件软件各个方面各维度的事情它都会有，所以说任何一点的这个不足都会对整个的这个系统造成很大的影响。
0: 网络的研发依靠持续迭代逐步完善，但万维和团队没有试错的机会。一步走错，十万芯片高效协同的蓝图便会成为一纸空想。
1: 一边发现问题一边解决，在过程中的话，我们也是看到整个网络不断去进步，不断的去在更大的规模里做验证。
2: 从当前这个演出来看，这个信号质量不太好。
0: 随着网络验证的规模不断提升，最让万维头疼的问题出现了。
3: 现在基本上有几个参数都扫了一遍，
1: 信号在高速网络中的传输会发生错误，那这是一个概率性的事件。由于曙光八千呢是一个几万个部件联网组成的一个系统，那再小的错误也会被庞大这样基数放大成不可避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按照规模推算，十万卡集群每小时将会出现2.7次传输错误。高效纠错成为亟待突破的难关。算力集群

0: 的网络管理如同铁路调度中心，一旦某条链路发生故障，系统便快速重新规划，引导数据流切换至可用通道。
1: 在大部分的系统中呢是很快的，但当规模变大以后，规划路线的时间会显著的增长。
0: 经过测算，一旦系统规模达到10000卡，高速网络查找纠错的时间将超过30秒，而到了10万卡规模，这个时间将长达5分钟。
1: 这绝对是不行的。
0: 5分钟的通信中断意味着算力全面停滞，所有计算付诸东流。
1: 团队做了这么久，这么长时间，出问题了怎么办啊？只能压在自己的心里面。
0: 这是超大规模网络催生的全新挑战，开拓性的技术突围势在必行。
1: 这里是北京最繁华的路口，没有人站在这里逐一告诉每个人该往哪里走，每个人都只需做出一次简单判断，向左一步，向右一步，快一点或慢一点。无数个微小的选择最终让拥挤的人流有序穿过路口，这就是我们网络自主决策想要达到的目标。
0: 这看似平常的一幕让万维意识到，真正需要变革的或许不是网络的调度方式，而是赋予网络设备自主应变的能力。但将想法变为现实绝非一蹴而就，万伟必须协调多个技术团队近100人联合攻关。
1: 芯片团队的话就需要给交换机增加这种切换能力，这也是一切自主的一个基础。同时呢，软件团队需要确保它下发的这种局部的路由策略从全局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最优的。最后这个高速信号团队呢，也需要进一步降低最终的这个故障的概率。
0: 多方力量协同突围，一套可自主避险的高速互联网络破局而生。研发团队叩开微观世界的大门，在交换芯片中植入智能开关，并为每一个地址都预设了备用路线。一旦检测到路径故障，开关便以毫秒级的速度自行将信号切换至备选路径，无需等待调度中心的指令。
2: 那个负载有点高，可能在扫网。
1: 我们把配置再检查一下，然后确保所有参数都启用的。
0: 此刻，万伟团队正在对这个全新的高速网络设计进行一次极端测试。
2: 网络正常，
1: 从文去把那个线拔一下，我们看。
0: 网络工程师手动断开了一条网络通路，而网络系统监控程序只轻微抖动，便恢复稳定运行。交换芯片瞬间将网络信号切换至备用线路，一个自主纠错的高速网络系统测试成功。
1: 中国人可以从零开始研发出一套这个对标国际最主流先进的这套高速网络系统，那对于未来的国家的这种算力基建来说的话，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0: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这套不受系统规模束缚的高速网络，不仅凝聚起曙光800010万颗芯片的计算性能，还将支撑更大规模的集群组网，为中国算力的持续突破打开全新可能。高速网络性能的不断提升，让算力集群内部的数据流转越发高效，随之而来的是存储系统读写压力的成倍增长。曙光8000存储效率的突破势在必行。3000多年前，成熟的文字系统成为中华文明延续的载体。从简牍到石碑，从绢帛到书。

0: 及。人类始终在追寻更可靠、更高效的信息留存方式。1956年，全球首款商用硬盘问世。一吨重的庞大体量，存储空间仅有5兆字节，却为人类叩开了数字存储时代的大门。曙光8000的存储系统是由超10万块硬盘组成的庞大阵列，它的设计目标是每秒完成近1次读写请求，而数据延时要控制在亚毫秒级，否则再澎湃的算力也难以完全释放。这无疑又是一场不容退却的技术攻坚。
1: 控不住了，
2: 别整疯了，
3: 还是不行啊。
0: 2023年9月，曙光8000存储系统的研发全面开启。接受任务的是刚刚获得世界大奖的郭兆斌团队。尽管在10个月之前，他们的存储系统夺得了全球高性能存储权威榜单 IO500 的榜单第一，也依旧扛不住10万卡集群运算产生的海量读写冲击。
1: 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它的整个计算机群的规模，这个庞大的这个集群中，数十亿请求进来之后，大家各自为战，有的请求跑得快，有的请求会特别慢，而特别慢的那个请求就拉低了我们整个存储系统的响应时间，数十万硬盘的硬件的性能实际上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压制。
0: 一边是每秒数以亿计的读写请求催生的数据延迟，一边是超10万块硬盘就位却无法释放全部性能，两大困境交汇，矛盾的核心聚焦于数据传输通道。
1: 共用一条数据通道，那么就会产生竞争，就像十几辆货车堵在我们的门口，谁也进不来。
0: 数据传输中持续不断的相互挤占、彼此竞争，困住整套存储系统的开发进程。郭兆斌也陷入了漫长的思索。
1: 它就是个黑盒子似的，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所以对于这个系统的规划的能力要求非常强。
0: 自动化物流仓库里，管理系统为不同行进方向的机器人规划了独立通道，互不干扰。这幅数字时代的智慧场景，让郭兆斌捕捉到颠覆性的破局思路。
1: 对于系统的这个交通，我们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我们称之为超级隧道，就是让每一辆车有自己独属的专用的这个通道，从头到尾这辆车就是在这个通道里面，按它既定的它能达到的最大速度去往前去运行，这样每一个这个通道之间都是互相独立的。
0: 破旧立新，郭兆斌带领团队拆解开旧有的共享通道架构，开辟通途。
1: 据 IO 进来之后，经过我们的前端网卡接入到我们数据，我们会找离这个网卡最近的这个 CPU 核心去接收这个数据，并且找到离这个 CPU 核心最近的硬盘上这条这个最快的这条数据 IO 的链路，我们就称它为这个超级隧道。
0: 为实现 CPU 核心与网卡一对一精准对接，让各路数据流独立流转，存储团队无数次推演调试，一条全程零争抢的数据超级隧道蓄势待发。能否达成预期？结果即将揭晓。
4: 我们看一下服务状态。
1: 那你们那个超限盘是吧？
4: 对，因为现在是客户端在读嘛，一分钟钟，
3: 可以了，
1: 看看，终于起来了，现在
3: 基本上将近一倍嘛，对吧？
1: 这说明我们的整个通路现在是比较顺畅。
0: 依托这项划时代的超级隧道技术，一套高效的数。

0: 据传输矩阵就此成型。通道争抢的瓶颈被彻底打破，存储硬件的全部性能得以尽情释放。
1: 就一个计算节点和后端存储就建立了10000个高速通道，那还有100000个计算节点，所以就是10万乘10万，基本就是10亿的量级的这种超级隧道。
0: 全新存储系统终于突破了超大规模存储的性能瓶颈。2026年6月，曙光8000搭载的这套全自研存储系统再次登顶 IO500 全球榜单，获得生产型全节点和实节点双榜第一。这份来自国际赛场的回响，只是中国算力向前迈进的一个缩影。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高速网络构筑起完备的系统优势，存储系统实现了数据的急速读写，但这仍不足以支撑十万卡机群满负荷运转的极限工况。在肉眼不可及的微观世界，算力每前进一步，都是一场与热浪的无声较量。曙光八千的刀片服务器，在厚度仅有60多毫米的狭小空间内，容纳了5层主板，20颗计算芯片。单颗芯片的满载功耗是办公电脑 CPU 的5倍以上。当10万颗计算芯片全速运转，持续运行1年半释放的热量，能够让西湖里的水瞬间沸

0: 热浪裹挟之下，曙光八千自研的节能散热技术正成为释放算力的关键。
1: 这就是我们的浸没相变液冷技术，我们把主板和芯片都泡在了这样一个液体当中。这个液体呢是一个沸点很低的冷媒，它的沸点大概在50度左右，那么通过液体变成这些气泡，就可以带走芯片产生的热量。
0: 浸没式相变液冷凭借优异的散热表现，已成为业界公认的顶尖散热技术。但随着曙光八千算力的极致突破，这项前沿的散热方案也迎来了全新的挑战。
1: 其实挑战最大的还是因为芯片的功率提升的是比较快的，也就意味着它的发热量就会提高，这就使得它的散热变得越来越困难。
0: 2024年，长乾坤领衔液冷研发团队向着物理极限发起攻坚，为曙光八千研发全新的专属散热体系。而他们最大的敌人是时间，从研发到交付周期不足2年。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的这样一个散热器的测试平台，如果只靠芯片的表面跟我们的电子氟化液去接触的话，它的散热面积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设计一个散热器，通过把这个热导到散热器上，实现一个更大面积散热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0: 解题的钥匙就藏在散热器的材料里，数十种候选材料被陆续送入实验室。
1: 那么芯片的功耗在提高呢，我们就不得不去尝试更多的新材料和新方法。那这就是我们这代产品里尝试过的不同材料啊，不同的形状的结构的这样的散热器。
0: 经过一轮轮严苛的验证与比对，只有一种材料留到了最后。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次用的新的材料，就是金刚石粉，它也是我们能找到的自然界中散热能力最强的材料。于是我们把这样的金刚石粉和我们的这个铜的这种材料结合到一起，形成一个金刚石铜的合金。这个合金的散热能力呢是铜的2倍以上。
0: 依托国内完备成熟的工业体系，人造金刚石成为破解散热难题的核心材料。
1: 目前看着还是上边的比下边的多，
2: 整体下盈利，但是总体上还是有离群的情况发生。
0: 满载测试的结果让整个团队陷入沉默，散热性能依旧未能达标。此时距离最终交付仅剩6个月，散热攻坚的时间窗口正在急速收窄。重压之下，常乾坤抛出一个极为大胆的构想，舍弃处理器的金属上盖，砍掉多层导热介质，将金刚石铜散热器直接与芯片的裸片焊接，缩短导热路径。方案逻辑清晰，落地的工艺却困难重重，
1: 就是完全颠覆现有的工艺流程。焊接的时候我到底采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参数标准，这个标准其实是谁也给不出来的。就这套工艺实际上就专门针对焊这个开发的设备。
0: 常乾坤面对的是工艺禁区里无法预知的重重变数。
1: 哎，咋了？缺了一块是吧？
2: 因为空洞比较大。
0: 焊接的瞬间，散热器与芯片之间便产生很多致命的气泡，这对导热而言无异于一道深渊。
1: 对于我们散热来讲，这个气泡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敌人，一旦出现气泡，它的这个区域的散热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差。
0: 焊接界面上的空洞将曙光八千的量产按下了暂停键，可交付时间已所剩无

0: 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都要靠自己去探索，而时间又那么紧，所以实际上他失败的概率我认为是很大的。
1: 常乾坤把最坏的结局写进预案，转身却又投入到焊接工艺的打磨中。
0: 两个方向都要调整，做了这个环节之后，很多你原来 PCB 焊接完之后要检查的项还要再检查一次，然后再改。
1: 没有人知道奇迹会不会发生，但常乾坤相信
0: 遇到困难解决问题，那么才是你提高的一个过程。甚至于到了后期觉得哎，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大家就很兴奋的状态。为了抢时间，我们经常是白天工厂生产完，晚上通过做卧铺的方式自己亲自就带到这个焊接厂来进行焊接。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至少可以省出一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工艺的迭代有十几二十次，实际上就抢回了大概接近一个月的时间，

0: 从核心区的效果来看还是可以，
1: 确实是比之前好了，
0: 这组就比之前好太多了是吧，
1: 这个就太棒太棒。
2: 历经50天的极限攻关，焊接参数终于精准锁定，最后时刻液冷团队拿下散热器直风芯片的技术难题，曙光8000 AI 超级群的最后一块拼图成功就位。
0: 效果来看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甚至超过我们的预期。我经常打个比方啊，就是这个产品的落地我认为属于叫压哨绝杀。
2: 当汹涌的热浪有序消散，每一次技术通关都在重新定义算力的极限。从零开创的互联网络，获取重构的数据存储，颠覆传统的温控散热，每一个子系统的突破都在解锁10万芯片潜藏的性能极限，铸就无可匹敌的算力巅峰。算力的竞争已从芯片的单兵作战升级为全系统协同突破的体系化较量。
0: 纯国产的一个机器能实现这样一个规模的算力，坚定了我们独立自主研发的信心。只要我们坚持创新，一定是能做到非常好的结果。
3: 要想富先修路，这套高速网络系统是能够支撑国家向更大的算力去发展，未来20万卡、100万卡这样规模的一个重要的基石。
4: 我们也是时代的洪流中的一个分子啊，随着这些挑战一步步去克服，我个人也是乐在其中啊。
2: 超10亿个精密部件悉数就位，全链路自研的曙光8000安装攻坚站即将打响。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都是奇迹。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2: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3: 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这个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4: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5: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蛮荒岁月，通向文明的征程，往往是从一根绳索开始的。远古先民以绳记事，编织王国，渔猎驯养，培植作物，农耕文明的大门就此缓缓开启。他们在日月交替、星汉轮转间参悟天地的节律，顺天时而播种，以地利而筑屋，漫漫征程之中，逐步成长为栖居于天地间的文明族群。伏羲是中华文明破晓之际，引领先民走向定居生活的精神符号。循着他开辟的道路，那些关于我们如何成为我们的追问，渐渐有了清晰的回响。甘南高。

0: 高原的牦牛，依旧带着远古野兽的野性。牧民以绳索约束他们的姿态，再现着当年远古先民驯化牲畜的原始图景。
1: 你干些，来，轻轻看一下就行。
2: 小心！
0: 站在今天回望，正是这一根柔韧的绳索，成为先民对抗蛮荒、驯化家畜的利器。由绳索开启的生存变革，不仅捆住了蛮荒，也为远古先民开启农耕和定居奠定了可能。在这场文明进化的背后，一定有一位超凡的勇者，带领族群从蒙昧中破土而出。历代中国人认为，那位勇者就是始祖伏羲。这场关于渔猎工具的改革，被记载于《易传》《系辞传》《帝王世纪》等典籍里，也在今天民间所绘制的伏羲工具图中传播。比如河北新乐市伏羲台的这幅伏羲织网图，以质朴的笔触再现了那个充满智慧的瞬间。伏羲观察蜘蛛网后获得启发，带领先民将简单的绳索编织成疏密有致的渔网和捕兽网。甘肃大地湾遗址出土的石网坠，正是这段历史鲜活的实物见证。
3: 从这儿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就表明当时已经用渔网来捕鱼了。这个在全国范围内应该是比较早的，这个跟伏羲发明网、用网捕鱼这个是能够相印证。
0: 当我们的先祖发明网捕，用于捕鱼和狩猎，显然是运用智慧对工具进行的又一次革命性改进。它使食物的获取变得更有效率，也更具计划性。
4: 啊，那么这样一个渔猎技术的提升，就直接的后果就是会有很多猎物。那么猎物怎么办呢？又吃不完，它就圈养起来。圈养了有一些大的猎物是可以用来帮助人类干活的，就像牛啊、马啊，所以它的这个伏羲神话里面就讲引重致远嘛，可以帮我们把重物拉到远的地方去。
0: 如今在甘南高原上，从事牦牛科技养殖的工作者正延续着古老的驯化遗产。
5: 好了，
1: 下期先和这个鱼，今天我们给治一下。
0: 这一切恰恰始于先祖第一次将绳索套上野兽的那一刻。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先民逐渐告别游牧迁徙，并为圈养牲畜而修筑房屋，走向定居。从狩猎到畜牧，从实践到科技，文明的轨迹再次转折。人对自然的理解与协作，也在这条漫长的路上不断延伸。庆阳华池，黄毛土梁，一望无垠。如果时光回到8000年前，西北高原上的先民应该也正躬身于此，收割着漫坡金黄的梅子。与南方水田稻作不同，这里的农业以耐旱的粟和黍为主，梅子便是其中一种古老的黍类作物，当地人习惯上把它称为糜子。
6: 种了多少米子啊？今年？
7: 哎呀，今年反正种个6-7亩，咋了吧？雨下的该是还少点。
0: 梅子磨粉做成的馍馍，被庆阳人称为米面馍馍。庆阳是少数至今仍种植梅子的地区之一，但制作米面馍馍的传统手艺， 如今几乎只掌握在年长的妇人身上。

0: 中。
1: 对，好着呢。
2: 紫梅子被驯化起，这种作物便养活了西北高原上的先民。那么，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20世纪70年代末，大地湾遗址一期地层出土了距今7800余年的碳化石，证实早在距今8000年前后，陇东先民已经开始了黍的种植。
3: 中国最早的北方汉作农业的黍这一种作物，黍就是有个俗名叫糜子，把它这个壳闯掉以后就叫黄米，那个谷子不是叫小米吗？这个糜子把它的皮创教碾成米就叫黄米。那也就是在8000年左右的时候，大地湾人培植了这样一种农作物。
2: 大地湾遗址出土的黍颗粒，将西北地区汉作农业的起源时间向前推进到8000年前。其后在距今约6000年的疙瘩川遗址，考古人员又发现了大型储粮窖穴及大量黍颗粒遗存，为黄土高原西部的早期种植结构提供了更多研究依据。这些发现表明，在8000年前后，渭河流域的汉作农业已经开始形成。如果将时间的指针拨回8000年前，我们或许能看到这样一幅图景：渭河自源头蜿蜒而下，流过陇东大地，先民逐水而居，依河而生。然而随着人口日渐增多，仅凭狩猎与采集已难以保障稳定的食物来源。所幸这里覆盖着深厚而疏松的黄土，易于用简单的农具开垦，于是适宜半干旱地区的黍再次扎下根来，西北的汉作农业也由此应运而生。在庆阳华池的窑洞里，艺人的三弦琴声与唱词仍在传颂。在古老的叙事中，伏羲的功绩多围绕生产展开，仿佛一位引领众人前行的导师。从依赖自然的馈赠到主动向土地索取，这一步跨越背后是无数未知的挑战。气象、土壤、水文、时令，一道道关卡横亘于前，其中掌握时间、破译季节轮回的密码成为最根本的难题。
4: 那在几千年前甚至上万年以前，古人怎么去解决这个时间问题呢？他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仰观天文，仰观天象，通过斗转星移了解到某颗星星走到哪个位置的时候，你就可以播种了。于是乎就有了收获。所以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2: 于是目光从大地移向苍穹，可以想见，在无数个寂静的黎明或清朗的深夜，已有敏锐的观察者长久凝望星空。他们追踪日升的方位，记录月相的圆缺，辨认星辰的轨迹，最终发现了天象周期与大地荣枯之间那神秘而微妙的对应。正是农业的需求催生了天文学的萌芽。
5: 我们把他一个人作为一种符号，他代表了我们甘肃这个地方的史前文化的先民伏羲的这些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2: 今天我们已难以界定伏羲究竟是一位圣王，一个士族，

0: N 是一个时代的代表性符号，但当我们打开考古的版图，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在距今8000年前后，中华大地多处先民聚落几乎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观象兽石的痕迹。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鱼成穗，绿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当先民试图测算时间的脚步，一种精微的后气法便应运而生，而它的关键器物是一种玉器，甲壶骨笛。甲壶骨笛正是属于伏羲传说所属的时代，也就是距今8000年前后。也有学者认为它是用来判断节气变化的绿管。
1: 今天我们发现的这些绿管曾经被测过音，测音的结果告诉我们，这些绿管已经具备了12律里的8个律。那具备8个律是什么意思？那就意味着在8000年前，中国古人已经创制了12个律。因为12律的创造是靠一套的数学计算，这套数学计算是层层相依，是逻辑严密的，所以它不可能只算出其中的8个律，它一算就是12个。
0: 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是，出土这些骨笛的墓葬里常常同时伴有占卜用的龟甲。这仅仅是偶然，还是暗示了笛声与龟卜之间存在着某种深邃的连结呢？
1: 古人后期常常会进退于前后5日之中，有时可能早5天，有时晚5天，到后不到的时候，古人要怎么样？要通过占卜来决定这个时间。
0: 后气之术仰赖于大地之上幽微难辨的征兆，终究过于飘忽。先民渴望为时间找到一种更为精确、不容置疑的法则，来定立其清晰的刻度。他们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支点。1998年，一件被命名为《太阳人》的石刻画，在学界引起震动。研究表明，它可能是先民用于观测或标记时间的工具，同样诞生于距今8000年左右。
1: 它最上边画了一个太阳，然后太阳下边是一个直立的人，它所表现的显然就是人直立在侧影。我们今天在很多的材料里面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人们立表侧影之前，曾经有这么一个阶段，人们就是用人体来侧影。
0: 古人立起一根杆，观察它的影子在地上缓缓移动，日影每移动一寸，便是一寸光阴的流逝。人们通过观测日影长短和方向的变化，确定时间，划分节气，在光与影的交替中触摸到宇宙的节律。
1: 立表测影使得时间精确化，精确化以后，人们就认识到四时的固定不变，有了至信如实的认识，就产生了文德，也就产生了文明。
0: 观测手段在演进，而核心目的始终如一，理解天时，规划人事。这种对天地规律的探寻，最终凝结为一套抽象的符号系统。而它的巅峰，或许就是那两张至今笼罩在迷雾中的图示，河图与洛书。河图洛书被奉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性图示，却也成了一桩长久的公案。围绕其真伪、年代与内涵的争论，至今仍悬而未决，持续挑战着后世的理解。
2: 我们知道河图是由55个兽组成啊，易经西传讲天地之兽，这1、2、3、4、5、6、7、8、9、10，这10个数字成为兽，天地之兽。 这个十个手指相加是五十五个。

0: 数字。其实啊，刚才我讲河东洛书，它是以天地之奇妙组合来涵盖阴阳混合辩证法则和天人和宇宙观念的宇宙统治。
1: 在主流认知中，河图洛书被视作古人通涉天文地理的宇宙图式，其地位堪比中国古代的理论物理与数学。而上古天文学正是这一切的起点。伏羲仰观天象的意义远不止于对星空的凝视，更是一套融合天象、时序、人事的完整认知与实践体系。这种天人合一的根本思维，自文明奠基之初便指引先民在宇宙秩序中探寻人的位置与法则。因此，理解上古天文学便握住了开启中华文明源头智慧的那把钥匙。时光跨越两千余载后，同一片黄土高原之上，南左遗址见证了西北旱作农业走向鼎盛的光辉之路。南左先民开垦连片田地，修建巨型粮仓储存粮食，构筑起规模宏大的中心聚落。如果我们那位名叫伏羲的始祖确实最早活跃于陇东地区，那么渭河流域一带应当是他与族人最初的活动范围，而7800年前大地湾一期的半地学士房屋很可能就是他们当时的居所。定居生活催生了房屋建造技术，在大地湾经过从一期到仰韶文化晚期两三千年的积累，先民已掌握了建造大型房屋的能力。其中编号为 F901 的房址正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建筑遗存。在这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令人惊叹的类似现代防火墙的结构和水泥地面。
2: 这个柱子考证过，它是我国最早的一个消防的一个实例。为什么呢？在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个2米6的大的一个灶台，这个是熊熊大火天天燃烧，这种物质的东西在这个房间里面它是经不起长时间的火烤的。所以我们的先民他们在这些木柱子的旁边呢，用泥皮一层一层给裹起来了，一些泥皮裹起来，然后它就能起到这个防火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块的地面发青，颜色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混凝土的地面颜色很相似。经过物理的分析和化学的化验，它的抗压强度达到了每平方厘米120公斤，相当于现在的100号翻土水泥的抗压强度。
1: 这座宏伟的多间复合式建筑，面积达惊人的420平方米，其建造经过周密设计与严谨布局。
3: 这座建筑呢，它是有这个前面有大厅，里面有殿堂，东西两侧后面呢都有这个房子，实际上还前面开了三个门，这样的一种建筑跟后来的真正的宫殿是非常像的。
1: 这座原始宫殿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社会分化和权力中心的形成，更标志着先民在力学应用、材料科学和大型工程组织能力上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4: 陇东地区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8000年前的大地湾文化表明，不晚于其他区域，是吧？史前文化的发展，精神生活的丰富。然后呢，到了五千年左右，南左的发现让我们非常的震惊。它的这个聚落群的规模以及它内涵的丰富、特殊的形制等等，我们那个时代在陇东地区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是最发达的区域之一。
1: 回望这段跨越数千年的历程，我们看到一幅清晰的

文明演进途径。生存的需求催生了技术，农耕的纪律奠基了科学，而社会的聚合则推动了工程。

我们的祖先一步步为混沌的世界确立秩序，在无常的自然中建立起一个基于智慧、协作与制度的日益稳固的文明支点。

0: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 嗯，盖世小软饼。
0: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2: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3: 中国哲学最基本这个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4: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5: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急需一套婚配礼法来规范族群的血脉传承。伏羲正是被描述为开启婚姻伦理的人文始祖，后世流传着关于他与女娲的种种传说，在民间的记忆里保留着各种遗存和考古实证。寻着这些印记，让我们一同探寻上古先民构建人伦秩序的漫漫征程。在河南淮阳，祭祀人祖伏羲的传统始终与一种质朴而神秘的民间艺术相依相存。

在文明的起点，先民如原野上自由来去的风，无界无伴。随着族群意识的不断苏醒，无序随性的结合渐渐显现弊端。

0: 选取淮阳当地黄胶泥，经过捶打、揉捏、塑形、阴干后，以黑色铺底，再用彩色颜料点画出符号纹饰。这就是淮阳人祭奠伏羲时要用到的泥塑工艺品——泥泥狗。泥泥狗虽以狗为名，造型却融合了多种动物特征。最为独特的是通体装饰的夸张纹样，如叶纹、花卉纹、太阳纹等。这些纹饰大多源自生殖器的抽象演变。
1: 这件作品呢是叫人面猴，上面呢就是一个猴子的脑袋，它这个头顶呢是羽冠，中间呢是一个女人生殖符号，下面就是一个男根。这个是咱们最古老的生殖崇拜。
0: 泥泥狗本是祭祀伏羲的灵物，而其身上绘制的生殖符号则进一步指向伏羲更深层的文化象征。伏羲作为被尊奉的人文始祖，自始便与生命的孕育和延续紧密相连，关于他的降生也因此始终笼罩在远古神话的光晕之中。甘肃庄浪县的潮纳丘，古称雷泽，是一处坐落于海拔2300至2500米山顶洼地的高山湖泊。关于这里，流传着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在上古时期，有一位纯真勇敢的姑娘，人们叫她华胥氏。一天，华胥氏路过雷泽，看见地上印着一个巨大的脚印，她心中一动，不由自主地将脚踩了进去。就在那一刻，奇妙的感应降临，华胥氏有了身孕。这是一次超越常理的孕育，华胥氏生下了一个孩子，这孩子生来便带着非凡的智慧，他就是伏羲。
2: 从科学角度讲，这不是真实的事实，但曲折地反映了人类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的社会现实。母系社会没有婚姻，知其母不知其父，先民通过感生来神化祖先，树立祖先的神圣地位。
0: 伟大英雄的诞生往往源于一段神奇的怀孕传说，这在上古神话中十分常见，被称为感生神话。而伏羲的形象并未停留在某个固定的传说里，他的故事与功业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长卷，描绘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社会巨变。
3: 在这个时候啊，其实社会刚好是处在一个变革期，这个变革呢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因为体格和力量的优势，他在社会生产和财富积累中的作用呢就日益凸显了出来。雷泽中的这个巨大脚印儿

0: 其实就是父权在神话中隐秘登场的一次初步尝试，它也预示着单纯依靠母体繁衍的这样一种社会叙事正在逐渐地被打破。
1: 那是一个静水流深的变革时代，当今天的我们俯瞰先民曾生息过的土地，或许能想象出那场关乎社会结构的漫长转移。随着耕作、狩猎与铸造的持续发展，男性凭借体能与力量逐渐在生产与部族护卫中承担起更为醒目的角色。伏羲便诞生于这样的晨曦之中，一个以礼序规整人伦、以制度塑造山河的新纪元也由此开启。在伦理规范形成之前，男女的结合如原野上自由来去的风，没有固定的界限与规则。这种没有约束的亲密关系为族群的长远延续埋下了隐忧。
2: 一开始无论是群婚也好，对偶婚也好，可能是在一个有血缘关系的这个群体大群体里面，然后不断的发展呢，我们就会发现会出现什么，那就会生出很多不合格的后代啊，或者是这个智力低下、残障的等等。
1: 变革不仅要重塑族群的生产方式，也推动着人们去建立一个约束两性关系的人伦准则。在这次文明演进的关键阶段，伏羲被尊为人伦礼序的奠基者。东汉颁过的《白虎通德论》中记载，是伏羲制定了嫁娶的礼仪。河北新乐的这幅壁画便生动勾勒出伏羲当时的角色，他手托一对鸷鸟，像是在天地万物间牵线作媒。画中一片祥和，走兽成双，男女相依，仿佛自然众生都由此领悟了相配相生的人间秩序。
0: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伏羲的这种文化英雄的角色，他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把人类社会从一种自发的自然的状态引入到了一种秩序化的文明状态。
1: 随着人伦秩序的建立，两性的结合褪去了蒙昧随意的自然属性，升华为受礼法约束的社会契约。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上锣鼓声喧，山东济宁微山县的南阳古镇，一场依水而行的传统渔家婚礼正缓缓启幕。新娘乘舟徐徐而来，手中团扇轻举，扮演容颜。这一中式婚礼中的遮面风俗，起渊源与伏羲女娲的传说紧密相连。相传大洪水过后，世间只剩下伏羲与女娲兄妹二人。为了人类能够延续下去，他们经历过内心的挣扎与彷徨，最终决定结为夫妻。婚礼之时，女娲因感到羞耻，便用草编的扇子轻轻遮住了自己的脸。这段兄妹成婚的传说，放在今天看，多少带点禁忌色彩。可有趣的是，为什么官方记载中伏羲是人伦秩序的奠基者，而民间叙事里他却成了伦理禁忌的突破者？
1: 他其实不是在讲兄妹结婚，他是在讲兄妹结婚是一种禁忌，它代表的是血缘婚的禁忌，提醒我们不是向女娲学习，说明其实我们的祖先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我们应该重视人伦，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家庭更幸福，子女更健康，社会更稳定。
0: 盖头遮面这个当代人看起来浪漫的环节，其实藏着先民对血缘婚的一份集体告别。人们用一方红盖头既遮住新娘面容，也仿佛遮断了过往那种无序的婚配旧习。伏羲与女娲兄妹成婚只是后世民间演绎的故事，若追溯更早的文献，伏羲与女娲的形象与关系并非如此。
2: 这个地方有女娲洞，还有一段女娲洞前面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原始人类居住过的洞啊。大地湾和这里原来就是一个文化板块。
0: 甘肃天水清安县陇城镇风沟深处，隐匿着传说中的女娲洞。这处幽深洞穴被当地人世代认定为女娲曾经的栖身圣旨。
3: 我发现这个里面，你看颜色，土的颜色和外面这个不一样。
2: 不一样。
3: 这个颜色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发黑的这种颜色呢？
2: 这里面是常年积极这个香火蜡烛就形成的，还有个手的那个纸钱这个形成的。
0: 在女娲洞不远处坐落着女娲祠，祠堂中供奉的女娲塑像由著名雕塑家何鄂于1995年创作。在何鄂的塑造中，女娲褪去了柔弱神女的旧貌，呈现部落女王的健美之姿。学者多认为，女娲应是伏羲时代另一支强大部落的首领，他们二人所代表的或许是两支并立的早期文明力量。
4: 伏羲是这个主要以男性占主导的这样一方的部族的首领，而女娲呢是以女性占主导的这样一方的首领，母系和父系很有可能在同一个时期并存。我们最近发现山东在距今5000年以后还有母系氏族社会，那并不代表说当时全国各个地方都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父系和母系在人类历史上实际上长期的在并存。
0: 河南淮阳，伏羲与女娲的信仰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他们的故事至今仍是民间剪纸中鲜活的题材。剪纸艺人张玉林正用红纸与剪刀勾勒一幅关于伏羲画卦女娲造人的长卷。
5: 慢点，对，
6: 好，
5: 慢点，
6: 写出来，来，快写出来，哎，慢点上去啊，
5: 上面
6: 回学呀，来，
5: 好，快点，
6: 注意点，
5: 外面打
6: 一，快点走，来，快点走，哎，来，看。

0: 这幅剪纸中女娲造人的部分，还原的是女娲作为神话界创世担当的最初设定。从正月初一开始，女娲陆续创造了家禽和家畜，到了初七则造出了人，因此初七被称为人日。
1: 早期的女娲的故事，她是独立的造人，独立的补天，她本身就撑起来了一套宏大叙事。在这个背后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出史前时期女性主导着农业发明、渔猎采集、制陶以及其他一些维系氏族生存的生产生活。
0: 从造人神话来看，女娲的地位并不逊于伏羲。然而在汉代各地的墓葬画像石中，伏羲与女娲逐渐固定为人首蛇身、交尾相拥的经典对偶形象，成为创生万物、归天举地的宇宙配偶。
1: 这种原来独立的大女神啊，到了汉代就有了配偶，它表现出来的是我们中国文化在了汉代的时候呢，实际上走向结构化和成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它本质上其实是为了论证宗法制婚姻伦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0: 伏羲女娲两者形象从独立到结合的过程，正是社会观念发展的一个缩影。最初他们是古史记载中地位崇高的创世始祖，后在民间流传中逐渐演变为兄妹通婚的故事。这种转变并非随意编造，而是民间以最朴素的方式对人伦关系进行的普及与强化。
2: 古代没有这么严明的法律，所以伏羲的这个神话它实际上是起到了提醒你、警示你不要近亲结婚的这样一个作用，它是具有这种我们说习惯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价值。
0: 立嫁娶之礼，定人伦之法。婚礼上的遮面礼背后承载的，正是从神话到礼俗，从禁忌到制度，整整一部婚姻文明的演进史诗。
3: 这里是新乐市2026伏羲文化旅游节婚俗文化的现场。
0: 人类婚姻制度的确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早期社会治理不断尝试的过程。无论是伏羲创制嫁娶之礼的传说，还是伏羲与女娲结为夫妻的故事，都让我们得以回溯先民如何在一次次的规范与选择中，逐渐走出一条既能延续血脉又能安顿族群的生活与秩序之路。当婚配之礼成为共识，稳固的血缘关系慢慢凝聚成族群共同体，生死相伴的秩序也随之形成。
4: 刮面是我们考古发掘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动作，
5: 现在看到这是一座比较完整的墓葬。
0: 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考古挖掘工作仍在进行。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的族葬现象。
4: 今年整个大概600平方米的面积里面，有接近300座墓葬，
5: 可以说墓葬分布非常密集。
4: 比如说我们目前面前看到这一座，它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甲湖中期的一座墓葬。如果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四周，就会发现这个区域有大量的墓葬，整体层质分布非常密集。那么这和我们所理解的甲湖时期有比较完整的这个族葬制有密切的关系。
0: 族葬也就是聚族而葬，旨在将父系同宗归葬于一处，族群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墓地排列严整有序，昭示着生死相依的血缘凝聚力。这些考古实证为伏羲时代伦理秩序的确立提供了颇具说服力的历史注脚。
6: 这其实呢是社会很有秩序的一种表现，如果现实社会当中

0: 没有秩序，不可能在墓葬当中表现出秩序。它实际上是构建了一种生死秩序，把现实的社会秩序呢延续到了死后的世界。这也是我们中华文明这种有秩序、追求秩序、追求和平、追求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
1: 生时共居，死后同葬，当家与族的经纬交织成网，一种超越血缘的更为宏大的社会共同体便得以孕育。在传说中，伏羲诞生地天水以东300多千米处，陇东庆阳董志远之上，坐落着一处史前秘境，距今约5000年，在仰韶文化晚期突然崛起的都邑性大型中心聚落南左遗址。
2: 我们面前的这个台子现在是我们的西侧的第3号夯土台，今年开始对它重新发掘。那这一个台子，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推算的话，是40米见方，它的高度可能有5-6米这么高啊，这是现在能看到的。像这样的台子总共有9个。
1: 南左遗址面积至少600万平方米，中部是由2重环壕和9座夯土台围成的面积30多万平方米的核心区。
0: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5000个人来工作的话，需要工作1年多时间，那还不算后勤保障这些事情。那么你同时能够动用5000或者更多的人去做这样一项工作的，只能是国家，不可能是酋邦，不可能是其他的一种社会组织。所以这就是南左都邑啊，它所代表的这样一个社会，应该是一个进入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证。
1: 南左都邑见证了分散的氏族部落被联合成庞大的政治实体。黄土高原上，一座巍峨的古国殿堂由此奠基。

中华文明的演进并非断裂的跳跃，而是一场薪火相传的宏伟征程。从远古神话到民间风俗记忆，从甲胡族藏呈现的血缘秩序，再到南左都邑彰显的早期国家形态，我们得以清晰发现，由伏羲开创的人伦礼法一步步从约束个体婚配，凝聚家族血脉，最终构筑起庞大的家国秩序。千百年来，伏羲与女娲的形象不断被演绎和丰富，他制嫁娶以立人伦，正姓氏以明宗族的功绩，为家国一体的中华文明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我们的村在大巴山黑色黑色的山里面，没有人晓得我们村是啥子时候冒出来的。我数了一下，我们村子头有57个人，有9头。

们村子头跟我耍的最好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男娃儿，他每天都不用上班，从早到晚就只晓得在山里头乱窜。我好羡慕他，不用做作业，想做啥子就做啥子。男娃儿是大学生，名字叫阿卡乔，在成都待了好多年，不晓得为啥子又回到了山里头。男娃说他要把大巴山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24个节气都拍给山外头的人看。还说山里头日子过得毛焦火辣的，都忘了时间和季节，回到山里头连发呆都这么有意思。

然后他手得把日子过来买下来，才会有惊喜。还有一个跟我耍的跑的人，是棺材铺的老木匠。他说，阿卡桥拍的东西提醒人活的巴士，而他的责任是吵醒人时候的安逸。老木匠说，人活着好多年，但躺在棺材里更多年，躺在棺材里的日子说不定要比活着日子还长年。老木匠还说，棺材铺是宇宙的中心，世界是围着棺材铺转的。关于这个话题，那个叫阿卡乔的男娃儿还说，地球那头有个不玩啥子师爷说过，对于永生的人来说，只买点啥子庄严隆重的东西。哎呀，反正他们都是叫你一个意思。最后送给大家我们一首当地的童谣：油菜夹夹绿翻黄，小麦要放在故乡，待到小满时节尽，半手半等心不慌。小满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这一天北方麦粒开始饱满，我们南方的江河开始涨水。都说小满是最好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在走向圆满的路上，如果生老病死才是最圆满的一生，那变老那天就是人生消亡。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

0: 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
3: 柯南
4: 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算辣肉，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在重视宗族血脉的周人心中，除了父母，世间情谊千万，终究莫过于兄弟之间手足相亲。因此，兄友弟恭，便不只是个人品德的体现，更是一个家族在世事变迁中得以安稳前行的重要因素。《诗经》中的《小雅·小婉》就讲述了一位诗人追往思来、劝诫兄弟的故事。人之其盛，饮酒运客，比昏不知，一醉日复，各敬而移，天命不佑。中原有书，庶民采之，名伶有子，国裸父之，教诲而子，是古四之。宋代思想家朱熹认为，这是一首大夫遭时之乱，而兄弟相借以免祸之诗。诗人作为家中长子，勤奋努力，事业有成，双亲也以他为荣。

可时运不济，父母相继离世后，兄弟嗜酒如命，不务正业，甚至孩子都是诗人代为养育。诗人自己也贫病交加，又无端陷入宿送劳役之灾，接连的祸事与不幸，给这个家庭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霾。诗人满怀忧虑地写道：“温温宫人如疾于目，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寥寥数语，既是诗人的自己，也是对兄弟乃至后世子孙的谆谆告诫。他描绘了一种理想的处世姿态，要做一个温和恭敬的君子。但这种温和并非怯懦，而是如同栖息在危机之上，必须时刻保持警觉，内心要常怀敬畏，谨慎小心，

万丈深谷，行事更要战战兢兢，就像行走在薄冰之上，以自律和审慎去度过人世间的惊涛骇浪。这不仅是一种处世智慧，更是一个长子对家族命运的自觉承担。他的劝诫不止于饮酒运客的表层约束，更深入至世古四之的家风延续。诗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意象，也创造出了一种贯穿此后中国文化的审慎精神与深刻的危机意识。这种意识强调在动荡中保持警惕、谦抑和自省，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无数世人的立身处世之道，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一个鲜明的印记。

公元前771年，犬戎部族攻入镐京，结束了西周的统治。次年，在秦襄公等诸侯的护送下，周平王迁都洛邑，开启了东周时代。因秦王有功，周平王将王室无力控制的西周旧都所在地封给了秦国，秦人由此便开始了从犬戎手中夺回故土的漫长战争，尚武之风也渐渐融入了秦人血脉，悲壮慷慨的基调也浸润在《诗经》中的秦风之中，成为有别于其他国风的特质所在。朱熹在《诗集传》中评价，秦人之俗，大抵上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满怀豪情的秦人会在战火中淬炼出怎样的友情？无一给了世人最热血的答案。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秦国发迹于西北荒凉苦寒之地，背负着重整山河的使命。秦人的战歌有着不同寻常的壮怀激烈，面对敌方的千军万马，即便衣衫褴褛，缺少像样的战袍或武器又有何惧？战友之间肝胆相照的炽热可以冲散一切黑暗和恐惧，他们彼此毫无保留地分享一切，可以是一袭遮风的长袍，一件贴身的汗衫，甚至是自己的性命。这般真挚而深厚的感情，除了有着抵御外辱、收复失地的共同目标和理想，更源自周人的族居制度。在当时，军队实行五人为伍的编制，乡里五家挨着住的邻居，一家出一人当兵，到了军队就组成了一伍。早在被征召之前，五个孩子就相伴长大，亲如兄弟。十岁时成为同学，跟老师一起学习文字、计算、基本礼仪。

0: 练习射箭和驾车。到了入伍年龄，他们将效力同个麾下，带着共同记忆与深厚情谊走上战场。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只有互相依靠，才能在残酷的战场上获得生存和最终胜利。《无依》不仅是一首战歌，更是一部镌刻于竹简之上的民族精神史诗。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力量从来不在戈矛之力，而在同袍之间那颗共燃的心。当秦人于陇东黄土之上高唱与子偕行时，他们已用鲜血与豪情为华夏文明注入了不畏强敌、守望相助的基因。千百年来，每逢危难时刻，便会化作震彻历史的强音，岂曰无依，与子同袍。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周朝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间的纷争愈演愈烈，《诗经》的收录也悄然进入了中章。在历史幽暗的夏戏中，一首出自被封的《击鼓》，以其炽热情感、独特的韵味，成为千古流传的绝唱。击鼓齐汤，踊跃用兵，土国成曹，我独难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故我已归，忧心有忡。战鼓声中，魏国的将士们开始了训练。一位背负行囊的士卒，目光失神，怔怔伫立。他将跟随统帅远赴他乡，去调停陈宋两国的纷争，而出生入死的同袍将留守下来修筑城墙。在战友相送的目光中，一句我独难行，道尽了士兵心中难以言说的孤寂与苍凉。原居原处，原丧其马，予以求之于林之下。远征的路途漫长而迷茫，不知今夜宿

在何处，明日又将去向何方。就连那匹日夜相伴的战马，也在某个疲惫的黄昏走失。好在他终于在幽深的林间寻回了这唯一的伙伴。失而复得的侥幸虽安抚了焦虑，但长路漫漫，不知还等待着多少吉凶。是否还能活着回到家乡？沮丧的士兵想起了自己和一位故人所定下的誓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份共到白头的承诺，支撑着士兵熬过了残酷的战斗和孤独的岁月。而如今，历经了太多的生死离别，他们之间相别太久，相隔太远，裹挟在乱世中的自己可能无法兑现誓言了。这位故人是谁，历来有着不同的解读。汉代郑玄在《毛诗笺》中认为，这是士兵与战友之间的袍泽之情，他们并肩作战，生死相托。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士兵与妻子之间的山盟海誓，是离家从军前夫妻执手许下的不渝之约。无论是同袍之间的肝胆相照，还是征夫思妇的伉俪情深，其本质都是对个体生命与情感的忠实记录，是对战争的无奈控诉，对爱与和平的温柔歌唱。《击鼓》这首诗也因而超越了一般的厌战诗，成为一首深邃的生命咏叹。那征途上的迷茫，誓言里的温热，幻灭后的悲悯，当诸侯的霸业早已化作青史里的几行墨迹，这位无名氏族的独白与倾诉，却成就了中国文学中一曲永恒而动人的衷肠。

80多组高密度机柜，承载10万颗智能计算芯片，构筑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算力集群。高速互联网络，海量数据读写，液冷温控散热，全链路自研，协同突破，以群体作战打破芯片性能的单点制约，在无人之境开凿登顶之路。我们将带您深入最前沿，探寻数字世界里的超级工程。

数字浪潮奔涌向前，网络正在打破地域限制，让生产力真正流动起来。而数字文明所能抵达的高度，正取决于科技创新的深度。在算力集群的内部，网络绝不只是连接设备的通道，更是释放算力、保障算力的关键所在。

0: 武光八千 AI 超级群将打造一张中国迄今规模最大的微秒级高速网络，让十万卡集群的算力发挥到极致。这一步跨越的不仅是超过一万个计算节点之间的物理距离，更是中国在该领域积年已久的技术沉寂。
1: 国家第一次做，我在想我们中国人是不是能够真的能做到一个最高水平的这样高速网络，觉得这个很遥不可及。
0: 超过一万个计算节点，一张从未有过的网。接过这张空白图纸的是年仅三十多岁的万维。
1: 第一次做就要做这么大的规模，所有的硬件软件各个方面各维度的事情它都会有，所以说任何一点的这个不足都会对整个的这个系统造成很大的影响。
0: 网络的研发依靠持续迭代逐步完善，但万维和团队没有试错的机会。一步走错，十万芯片高效协同的蓝图便会成为一纸空想。
1: 一边发现问题一边解决，整个过程中的话，我们也是看到整个网络不断去进步，不断的去在更大的规模里做验证。
2: 光当前这个演出来看，这个信号质量不太好。
0: 随着网络验证的规模不断提升，最让万维头疼的问题出现了。
1: 现在基本上有几个参数都扫了一遍，信号在高速网络中的传输会发生错误，那这是一个概率性的事件。由于曙光八千呢是一个几万个部件联网组成的一个系统，那再小的错误也会被庞大这样基数放大成不可避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按照规模推算，十万卡集群每小时将会出现2.7次传输错误。高效纠错成为亟待突破的难关。算力集群的网络管理如同铁路调度中心，一旦某条链路发生故障，系统便快速重新规划，引导数据流切换至可用通道。
1: 在大部分的系统中呢是很快的，但当规模变大以后，规划路线的时间会显著的增长。
0: 经过测算，一旦系统规模达到一万卡，高速网络查找纠错的时间将超过30秒，而到了十万卡规模，这个时间将长达5分钟。
1: 这绝对是不行的。
0: 5分钟的通信中断意味着算力全面停滞，所有计算付诸东流。
1: 团队做了这么久这么长时间，出问题了怎么办啊？只能压在自己的心里面。
0: 这是超大规模网络催生的全新挑战，开拓性的技术突围势在必行。
1: 这里是北京最繁华的路口，没有人站在这里逐一告诉每个人该往哪里走，每个人都只需做出一次简单判断，向左一步，向右一步，快一点或慢一点。无数个微小的选择最终让拥挤的人流有序穿过路口，这就是我们网络自主决策想要达到的目标。
0: 这看似平常的一幕让万维意识到，真正需要变革的或许不是网络的调度方式，而是赋予网络设备自主应变的能力。但将想法变为现实绝非一蹴而就，万维必须协调多个技术团队近百人联合攻关。
1: 芯片团队的话就需要给交换机增加这种切换能力，这也是一切自主的一个基础。同时呢，软件团队需要确保它下发的这种局部的路由策略从全局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最优的。最后这个高速信号团队呢也需要进一步降低最终的这个故障的概率。
0: 多方力量协同突围，一套可自主避险的高速互联网络破局而生。研发团队叩开微观世界的大门，在交换芯片中植入智能开关，并为每一个地址都预设了备用路线，

0: 一旦检测到路径故障，开关便以毫秒级的速度自行将信号切换至备选路径，无需等待调度中心的指令。
1: 那个负载有点高，可能在

0: 条网络通路，而网络系统监控程序只轻微抖动便恢复稳定运行。交换芯片瞬间将网络信号切换至备用线路，一个自主纠错的高速网络系统测试成功。
1: 中国人可以从零开始研发出一套这个对标国际最主流先进的这套高速网络系统，那对于未来的国家的这种算力基建来说的话，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0: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这套不受系统规模束缚的高速网络，不仅凝聚起曙光八千十万颗芯片的计算性能，还将支撑更大规模的集群组网，为中国算力的持续突破打开全新可能。高速网络性能的不断提升，让算力集群内部的数据流转越发高效，随之而来的是存储系统读写压力的成倍增长。曙光八千存储效率的突破势在必行。三千多年前，成熟的文字系统成为中华文明延续的载体，从简牍到石碑，从绢帛到书籍，人类始终在追寻更可靠、更高效的信息留存方式。1956年，全球首款商用硬盘问世，一吨重的庞大体量，存储空间仅有5兆字节，却为人类叩开了数字存储时代的大门。曙光八千的存储系统是由超10万块硬盘组成的庞大阵列，它的设计目标是每秒完成近1次读写请求，而数据延时要控制在亚毫秒级，否则再澎湃的算力也难以完全释放。这无疑又是一场不容退却的技术攻坚。
2: 控不住了，
3: 别整疯了，
4: 还是不行啊。
0: 2023年9月，曙光八千存储系统的研发全面开启。接受任务的是刚刚获得世界大奖的郭兆斌团队。尽管在10个月之前，他们的存储系统夺得了全球高性能存储权威榜单 IO500 的榜单第一，也依旧扛不住10万卡集群运算产生的海量读写冲击。
2: 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它的整个计算机群的规模，这个庞大的这个集群中，数十亿请求进来之后，大家各自为战，有的请求跑得快，有的请求会特别慢，而特别慢的那个请求就拉低了我们整个存储系统的响应时间，数十万硬盘的硬件的性能实际上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压制。
0: 一边是每秒数以亿计的读写请求催生的数据延迟，一边是超10万块硬盘就位却无法释放全部性能，两大困境交汇，矛盾的核心聚焦于数据传输通道。
2: 共用一套数据通道，那么就会产生竞争，就像十几辆货车堵在我们的门口，谁也进不来。
0: 数据传输中持续不断的相互挤占、彼此竞争，困住整套存储系统的开发进程。郭兆斌也陷入了漫长的思索。
2: 它就是个黑盒子似的，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所以对于这个系统的规划的能力要求非常强。
0: 自动化物流仓库里，管理系统为不同行进方向的机器人规划了独立通道，互不干扰。这幅数字时代的智慧场景，让郭兆斌捕捉到颠覆性的破局思路。
2: 对于系统的这个交通，我们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我们称之为超级隧道，就是让每一辆车有自己独属的

0: 专用的这个通道，从头到尾这辆车就是在这个通道里面按它既定的它能达到的最大速度去往前去运行，这样每一个这个通道之间都是互相独立的。
1: 破旧立新，郭兆斌带领团队拆解开旧有的共享通道架构，开辟通途。
0: 据 IO 进来之后，经过我们的前端网卡接入到我们数据，我们会找离这个网卡最近的这个 CPU 核心去接收这个数据，并且找到离这个 CPU 核心最近的硬盘上这条这个最快的这条数据 IO 的链路，我们就称它为这个超级隧道。
1: 为实现 CPU 核心与网卡一对一精准对接，让各路数据流独立流转，存储团队无数次推演调试，一条全程零争抢的数据超级隧道蓄势待发。能否达成预期？结果即将揭晓。
2: 我们看一下服务状态。
0: 那你那个超限长是吧？
2: 对，因为现在是客户端在读嘛，
0: 一分钟，
3: 可以了。
0: 看看，终于起来了，现在基本上将近一倍嘛，对吧？这说明我们的整个通路现在是比较顺畅。
1: 依托这项划时代的超级隧道技术，一套高效的数据传输矩阵就此成型，通道争抢的瓶颈被彻底打破，存储硬件的全部性能得以尽情释放。
0: 就一个计算节点和后端存储就建立了10000个高速通道，那还有100000个计算节点，所以就是10万乘10万，基本上就是10亿的量级的这种超级隧道。
1: 全新存储系统终于突破了超大规模存储的性能瓶颈。2026年6月，曙光8000搭载的这套全自研存储系统再次登顶 IO500 全球榜单，获得生产型全节点和实节点双榜第一。这份来自国际赛场的回响，只是中国算力向前迈进的一个缩影。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拟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

0: 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速网络构筑起完备的系统优势，存储系统实现了数据的急速读写，但这仍不足以支撑十万卡机群满负荷运转的极限工况。在肉眼不可及的微观世界，算力每前进一步，都是一场与热浪的无声较量。曙光八千的刀片服务器，在厚度仅有60多毫米的狭小空间内，容纳了5层主板，20颗计算芯片。单颗芯片的满载功耗是办公电脑 CPU 的5倍以上。当10万颗计算芯片全速运转，持续运行1年半释放的热量，能够让西湖里的水瞬间沸腾。热浪裹挟之下，曙光八千自研的节能散热技术正成为释放算力的关键。
1: 这就是我们的浸没相变液冷技术，我们把主板和芯片都泡在了这样一个液体当中。这个液体呢，是一个沸点很低的冷媒，它的沸点大概在50度左右。那么通过液体变成这些气泡，就可以带走芯片产生的热量。
0: 浸没式相变液冷凭借优异的散热表现，已成为业界公认的顶尖散热技术。但随着曙光八千算力的极致突破，这项前沿的散热方案也迎来了全新的挑战。
1: 其实挑战最大的还是因为芯片的功率提升的是比较快的，也就意味着它的发热量就会提高，这就使得它的散热变得越来越困难。
0: 2024年，常乾坤领衔液冷研发团队向着物理极限发起攻坚，为曙光八千研发全新的专属散热体系。而他们最大的敌人是时间，从研发到交付周期不足2年。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的这样一个散热器的测试平台。如果只靠芯片的表面跟我们的电子氟化液去接触的话，它的散热面积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设计一个散热器，通过把这个热导到散热器上，实现一个更大面积散热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0: 解题的钥匙就藏在散热器的材料里，数十种候选材料被陆续送入实验室。
1: 那么芯片的功耗在提高呢，我们就不得不去尝试更多的新材料和新方法。那这就是我们这代产品里尝试过的不同材料啊，不同的形状的结构的这样的散热器。
0: 经过一轮轮严苛的验证与比对，只有一种材料留到了最后。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次用的新的材料，就是金刚石粉。它也是我们能找到的自然界中散热能力最强的材料。于是我们把这样的金刚石粉和我们的这个铜的这种材料结合到一起，形成一个金刚石铜的合金。这个合金的散热能力呢，是铜的2倍以上。
0: 依托国内完备成熟的工业体系，人造金刚石成为破解散热难题的核心材料。
1: 目前看着还是上边的比下边的多，
2: 整体下移，但是总体上还是有离群的情况发生。
0: 满载测试的结果

0: 让整个团队陷入沉默，散热性能依旧未能达标。此时距离最终交付仅剩6个月，散热攻坚的时间窗口正在急速收窄。重压之下，常乾坤抛出一个极为大胆的构想，舍弃处理器的金属上盖，砍掉多层导热介质，将金刚石铜散热器直接与芯片的裸片焊接，缩短导热路径。方案逻辑清晰，落地的工艺却困难重重，
1: 就是完全颠覆现有的坑域流程。焊接的时候我到底采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参数标准，这个标准其实是谁也给不出来的。
2: 就这套工艺实际上就专门针对焊这个开发的设备。
0: 常乾坤面对的是工艺禁区里无法预知的重重变数。
2: 哎，咋了？
1: 缺了一块是吧？
2: 因为空洞比较大。
0: 焊接的瞬间，散热器与芯片之间便产生很多致命的气泡，这对导热而言无异于一道深渊。
1: 对于我们散热来讲，这个气泡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敌人，一旦出现气泡，它的这个区域的散热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差。
0: 焊接界面上的空洞将曙光8000的量产按下了暂停键，可交付时间已所剩无几。
1: 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都要靠自己去探索，而时间又那么紧，所以实际上它失败的概率我认为是很大的。
0: 常乾坤把最坏的结局写进预案，转身却又投入到焊接工艺的打磨中。
2: 两个方向都要调整，做了这个环节之后，很多你原来 PCB 焊接完之后要检查的项还要再检查一次，然后再改。
0: 没有人知道奇迹会不会发生，但常乾坤相信
1: 遇到困难解决问题，那么才是你提高的一个过程。甚至于到了后期觉得哎，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大家就很兴奋的状态。为了抢时间，我们经常是白天工厂生产完，晚上通过做卧铺的方式自己亲自就带到这个焊接厂来进行焊接。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至少可以省出一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工艺的迭代有10几20次，实际上就抢回了大概接近1个月的时间，

0: 从核心区的效果来看还是可以，
1: 这真是比之前好了，
0: 这组就比之前好太多了是吧，
1: 这个就太棒太棒。
2: 历经50天的极限攻关，焊接参数终于精准锁定，最后时刻液冷团队拿下散热器之风芯片的技术难题，曙光8000 AI 超级群的最后一块拼图成功就位。
0: 效果来看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甚至超过我们的预期。我接下来打个比方啊，就是这个产品的落地我认为属于叫压哨绝杀。
2: 当汹涌的热浪有序消散，每一次技术通关都在重新定义算力的极限。从零开创的互联网络，获取重构的数据存储，颠覆传统的温控散热，每一个子系统的突破都在解锁10万芯片潜藏的性能极限，铸就无可匹敌的算力巅峰。算力的竞争已从芯片的单兵作战升级为全系统协同突破的体系化较量。
0: 纯国产的一个机器能实现这样一个规模的算力，坚定了我们独立自主研发的信心。只要我们坚持创新，一定是能做到非常好的结果。
3: 要想赴先修路，这套高速网络系统是能够支撑国家向更大的算力去发展，未来20万卡、百万

0: 卡这样规模的一个重要的基石。
1: 我们也是时代的洪流中的一个分子啊，随着这些挑战一步步去克服，我个人也是乐在其中啊。
2: 超十亿个精密部件悉数就位，全链路自研的曙光8000安装攻坚站即将打响。

0: 我们的村在大巴山黑色黑色的山里面，
1: 没有人晓得我们村是啥子时候冒出来的。我数了一下，我们村子头有57个人，有9头牛，鸡鸭鹅有好多哎。

在我们村子头跟我耍的最好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男娃儿，他每天都不用上班，从早到晚就只晓得在山里头乱窜。我好羡慕他，不用做作业，想做啥子就做啥子。男娃儿是大学生，名字叫阿卡乔，在成都待了好多年，不晓得为啥子又回到了山里头。男娃说他要把大巴山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24个节气都拍给山外头的人看。他还说山里头日子过得毛焦火辣的，都忘了时间和季节，回到山里头连发呆都这么有意思。

然后他说要把日子过得慢下来，才会有惊喜。还有一个跟我耍的好的人是棺材铺的老木匠，他说阿卡桥拍的东西提醒人活的巴适，而他的责任是吵醒人时候的安逸。木匠说人活着好多年，但躺在棺材里更多年，躺在棺材里的日子说不定要比活着日子还长年。老木匠还说棺材铺是宇宙的中心，世界是围着棺材铺转的。关于这个话题，那个叫阿卡乔的男娃儿还说，地球那头有个不玩啥子师爷说过，对于永生的人来说，只买点啥子庄严。

0: 重的东西。
1: 哎呀，反正他们就是叫你一个医生。
0: 最后送给大家我们一首当地的童谣：油菜夹夹绿翻黄，小麦要放在故乡。待到小麦时节尽，半收半等心不慌。小麦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这一天北方麦粒开始饱满，我们南方的浆糊开始涨水。都说小麦是最好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在走向圆满的路上，
2: 如果生老病死才是最圆满的一生，那变老那天就是人生小满。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快点！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11: 这样吧？
12: 要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0: 接下那街道外上哟，接下那几字串哟，接下那几。
1: 陕西省榆林市嘉县。

0: 曾在黄河口待过六年，回到陕西老家后，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
1: 老以前像这个黄河入海了，入海了，再后到了冬天，就冬天入的海嘛，苦菜了，这个马牙菜这号，都是从我们这儿漂亮下去的。
0: 荷叶坪村四面环山，东北毗邻黄河，这里流淌着李家几代人的记忆。
2: 哎呀，这有么子这些盖盖吗？铁黄当当有么都是这些盖。
0: 李海元的爷爷李思明，当年是黄河上的一名船夫，常年奔波于包头和荷叶坪村之间。
1: 跑了几十年了，他从哪个有个弯，哪个铁下黄河99道弯，一个弯一个弯，他的记忆力好少，他从上面往下走。
0: 这一道道蜿蜒曲折的河道，深深刻进李思明的记忆中。借助粗犷豪放的船工号子练就的一副好嗓子，李思明唱出了一首响彻中华大地的陕北民歌《天下黄河99道弯》。

0: 母亲河的两岸，人们同饮一河水，源远流长的大河文明早已融入到彼此的血脉中。虽然相隔千里，但心意相通。几千里之外的黄河入海口，李国会在空闲的时间带着9岁的女儿到黄河边玩耍。
1: 因为在这里我可以看到黄河入海的最后一个大弯，我心之向往的源头在哪儿我看不见，但是我只要一看这个弯的话，我就心之向往着我站在黄河入海的地方，那种对于源头，对于我们黄河的整个这个流淌下来的它的岁月，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
0: 李国希望女儿能记住这个瞬间。温暖的阳光里，黄河缓缓流过，身边有家人，身后是故乡。5年前，酷爱音乐的李国组建了一支乐队，女儿林夕受他影响，也和几个小伙伴组建了一支乐队，并担任贝斯手。
1: 想用各种属于我们黄河孩子、黄河娃娃自己独有的方式去纪念我们的黄河母亲。像他们这样的孩子从小在黄河岸边长大以后，他们反倒成了黄河的血液里面的一部分、一份子，他们有个归属感。他觉得黄河是他的，他也是黄河的。
2: 6、4、5、
0: 林夕的乐队每周。

都会排练，李国是他们的义务指导老师。孩子们很喜欢跟他一起唱那首《唱东营》。

首浅吟低唱的唱东瀛，唱尽万千风物，也唱出黄河三角洲这片年轻土地的沧海变桑田。农历庚子年除夕，历经水文站，工作人员在紧张观测凌汛的发展。这里是黄河入海前最后一个水文站，曾见证黄河最近一次断流。自此之后，黄河连续23年如期赴约，为两岸注入无限生机。大河安澜，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立春过后，天气转暖，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瀛氏鸷鸟、东方白鹳陆续进入繁殖期。白鹳夫妻们忙着修筑爱巢、产卵孵化。
1: 山东省黄河口国家公园目前进入创建实施阶段，山东按照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的目标定位和总体思路，将黄河口区域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八处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优化，规划范围35.23万公顷。
2: 人还多不了。
0: 一大早，黄河口的渔民王月娇带着小儿子一家赶到红光码头。
3: 大鼓的，
2: 拿大鼓。
0: 农历正月十六，这里迎来一年一度的祭海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人福周安。小儿媳已经怀有身孕，这让即将出海的王月娇又多了一份期待。
2: 你那我摸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4: 小子，王月娇拜祖祖平安，
5: 大
4: 祖祖平安。
6: 希望在来年，今年不是来年了，风调雨顺。希望我们每个渔民都能平平安安的出海。现在主要是也是多挣钱吧，出海就是为了多挣钱。
0: 祭海仪式过后，渔民们开始收拾渔船，随时准备出海。往年，小儿媳叶倩文都会和家人一起出海。但今年因为有孕在身，只能留在家里。
2: 走吧，走，有点东西搁那个仓。
7: 哎，牛肉都是塞，牛肉都没
2: 拿。别等我睡觉了。好，吃好了，看好水点，别忘了喊他早点去了。
7: 忘不了，刮风下来。
2: 行，刮风好了，没事。
7: 走，
2: 放心吧。
7: 走，
0: 为了不错过捕捞季，王月娇的船要长时间漂在海上，有时几个月才能回家一趟。当母亲河带着大半个中国的泥土气息奔赴大海，蓝黄碰撞出的不仅有宛若蛟龙的矿石奇观，在黄沙冲击下形成的平坦海底，更是多种鱼虾的产卵场、索饵场。农历正月二十二，王月娇带着两个儿子开着两条船出海了。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捕捞开翎梭。

0: 哎呀，有愧。开翎梭是黄河入海口延伸出的纯鲜美味。农历惊蛰前，濒临开化，梭鱼会成群游入黄河入海口觅食。
1: 这大的，就是这一冬天了，冬令和这塘令嘛，塘令以后这一开河，这没令了，鱼上来了，这又开翎梭。过了惊蛰以后就不叫开翎梭了，到了戊寅就是该上该繁殖了这个。
0: 这几天正赶上倒春寒，海面上的风无遮无拦，拍打着渔船。
2: 哎，这条件挺大的。
0: 每次起网，捕捞量只有5-6十斤，这让兄弟俩有些沮丧。
1: 这不要没鱼，这一淘米还有什么鱼？太冷了，鱼退不进了。我也不淘米，这才有鱼嘞。
0: 一般的没什么风没啥的吧，一下子出来，就是在这等着下网。没鱼的时候，没鱼啥时候就等啊，盼三网不行，下盼下一网。
3: 清晨。
0: 初升的太阳温暖地包裹着渔船，哎，上了咸鱼。父子三人围坐在一起，享受今年的第一网开翎梭。
4: 喝的面上都是肉，真好。
0: 冰凌消融，离春暖花开的日子也不远了。

0: 我到点走了。
1: 走。
2: 这一天，永安镇前25村村民于海燕急忙召集起村里的大工队，赶往胜利林场。

0: 他们要种植一批越冬赤松茸，松软泥土之上稻壳发酵做的基质均匀铺满田垄，放入赤松茸菌种，只待春天把它们唤醒。70多公顷的林荫下是小欢猪、珍珠鸡、赤松茸以及各种中草药的世界。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碱地。
1: 这原先是我们司令部的一个废弃的一块地，看不见田坑这儿啥没有，就是光种苇子了。
2: 不要种水了吧，还得踩死它。
3: 是，
4: 踩死它有气的时候，有里边有那个。
0: 49岁的苟水明做石油生意多年，10年前转行种树，从一个40公顷的小林场起步，如今已拓荒4个林场。1000多公顷绿色林地，而胜利林场是其中盐碱程度最高的。黄河三角洲生态极其脆弱，有的区域土壤含盐量达17%以上，一度成为绿化的禁区。
5: 那个风沙就是别说是生态啊，实实在在讲，生活都很难。小孩大白天出去接个手都不回家了，就是这个眼睛。下种的话，它不出苗；要栽苗的话呢，就跟咱说，你在咸山岗的，你能栽出树了吗？哎。
0: 为改善。

0: 眼见摊上开始了艰难求索，先置茧后植树，先造地后造林。黄河三角洲积极探索生态造林绿化新模式，盐碱地生态修复改良技术不断突破，引进选育耐盐碱苗木新品种，有效提高了树木栽植的成活率。
1: 数十年匆匆而过，昔日风沙漫天、荒草丛生的不毛之地，已长成了亚洲最大的人工刺槐林。
0: 建市不到40年，盐碱滩上的石油城，实现了一棵树到满城绿的跨越，如今成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
1: 盐碱地上艰难成长的树林之下，正在孕育新的希望。
2: 种树不卖树，留住树嘛，留住这片这个生态，从生态上去有效益。我们生产的那个这种小花竹109块钱一斤，和那种松茸70-80块钱一斤，为啥贵啊？它是一种生态产品，这不是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
3: 有这么多树，有花，人干活的时候这个心情干得很舒畅，就像是把这活干好，这就是自己的活。
1: 46岁的于海燕是打工者里最年轻的。一年前，离家不到2里地的胜利林场，让一直种地的他过上了上班族的生活。林场
0: 方面想做一次尝试，把赤松茸的种植承包给村民。
1: 企业负责菌种研发和市场销售，双方建立一种新型合作关系。
2: 也还没长好吗？
4: 这样的地方可能有。
1: 孕育半年之久的赤松茸终于破土而出。
3: 太忙活的老太太。我给俺孩子拍个看看。
1: 丰收总是让人心生喜悦。对于林场提出的新的合作意向，于海燕有些心动。
3: 俺种出来了，卖不出去，
4: 就商谈，
3: 给钱就老了。
4: 你听，商谈一个价格。
5: 第一年我带你走，你跟着我种；第二年你种我看着；第三年你完全自己独立去走。想号签协议直接卖给我都也可以，但是我卡的是品级，卡的品种就行了。
3: 你要是真有这个想法，想在这干，就试试，考虑考虑，能行不能行？考虑考虑哈。
1: 同样在寻求改变的，还有50公里之外的杨庙社区北范村。
6: 这么一通，看见没有？来历山还在贴的吗？下午好，我是在我们黄河岸边给大家现场直播。
7: 以前的时候，咱这个地方没有种金花这个习惯啊。当时种的苗是这么长的一个小苗，就这么大一个东西。他们都消耗吧，现在你能种成功啊？今年现在有很多都想来跟着咱学习想种的，黄河水也很少啊，就是太缺水了。
1: 大河奔流，黄河已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支撑着全国12%的人口和17%耕地的用水需求。在三角洲，自上世纪50年代兴建打鱼张灌区开始，哺育了这片新生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在倾其所有保护母亲河。
0: 2022年年底，这里完成压减高耗水作物面积30%，
1: 其中包括缩减2000公顷稻田种植。

0: 之书赵小华在寻找更爱盐碱的水稻种子的同时，带领大家伙种植更耐旱的瓜和金银花，不断寻求着改变。
1: 种的是拉了还蛮少，
2: 这咋了？
1: 这磨合了哈，把里面一袋都弄坏了。你得不着苗，得不着产量。一亩地要的是那个苗好处，咱说能产到1300粒，这苗闹了就是7-8倍粒。
0: 这些苗子是从东营分子设计育种研究中心试验田运过来的耐盐碱水稻，及时补种也许能让损失少一些。
3: 要不然的话就采用另外一种方式也行，就是插秧的方式嘛。
1: 对，
3: 早育苗，一亩地的苗子可以插100亩的秧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节水量是非常大的，
1: 不光是省的水费啊，省的电费了。
0: 1971年，因河道狭窄，淋汛严重，为支援黄河向南展宽，东营市包括北范村在内的66个村庄数万群众，搬到了人均居住面积只有6平方米的房台上居住。
1: 从五到一段是12米啊，东屋、西屋、南屋、加上北屋，中间的还剩一小屋呢。俺七口人住到5间屋里，屋就45个平方。七口人住在40多个平方里，一个啥概念？有一个结了婚的，然后他西屋和那个2间北屋，他连烧火得住，东屋把那没结婚的孩子得住在东屋里，要不然屋里搞不开。
0: 如今，在低矮狭小的土房子里住了40年的乡亲们，已陆续搬迁到政府规划建设的新社区，仅山东。就有60万滩区群众实现了安居梦。黄河滩区居民迁迁，事关黄河安澜，更关系着滩区群众脱贫致富、振兴发展。
1: 2018年，我是放上这个挂什么地的，那垃圾填的坑里，让我整平这个地。当时我另外的这个合作社就捡起来了，他挣的钱就是全民分红，在这全民都跟着分钱，跟着致富。你看我这王文瓜，今年种2茬，这2茬是8万，金银花是收2茬，他能赚的12万左右，再加上这个一米亩水稻，有8万左右。
4: 都是准备好了，咱开始了。
5: 你这好。
6: 先整理。这得啥？
7: 该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2组，
14: 多拎2个，多走2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7: 盖世小软饼，
16: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8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7: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8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8珍蛋黄小软饼。

初夏，风轻日暖，此时的金泥湾

玩是孩子们的乐园。800米外，海岸带上，一支科研团队正在搜寻一种特别的植物。

0: 大海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实验场。风暴潮一到，这里几乎寸草不生，侥幸生存下来的都是耐盐碱的佼佼者。徐化林，东营市农科院盐生植物与生态农业研究所所长。十年前，他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大豆育种。
1: 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大豆的对外那个依存度太高了。最近这几年的进口量哈，普遍都在9000多万吨，甚至过1亿吨。
0: 接受育种任务的徐化林盯上了一种特殊植物野大豆。野生大豆耐盐耐旱，抗病性强，黄河三角洲是野生大豆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2: 这些地方你看这个盐就行了，白花黄的盐，要是真是能在这些地方找到野生大豆的话，那说明它是一个那正眼眼的野大豆啊。但是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
0: 今天徐化林团队的搜寻工作有了新发现。
2: 你看周围这是典型的野生植物，盐碱植生植物。
0: 在高耐盐植物赤藓蓬丛中，一株低矮又小、叶片严重泛黄的野大豆苗株竟然奇迹般存活下来。这个意外发现让徐化林欣喜不已。
2: 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筛选耐盐的那个野生大豆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是一直在找这样野大豆。
0: 拍照、定位、采集、取土样，将这颗野大豆编号503。这是徐化林团队采集到的第524份野大豆材料。
3: 最起码这一颗就是它的临界，感觉应该是它的临界。
2: 压度对，
3: 那不行了，
2: 对，快不行了。
1: 保护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利用才是它最终的目的。那么我们也是加紧评价它，争取把它的那个。好的那个特性啊，通过一些那个育种手段整合到那个栽培大豆中，那个尽快的让它发挥它的那个价值。
0: 大豆起源于中国，如今却大量依赖进口，国家的粮食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中国人的视线开始转向另一片土地，3335万公顷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盐碱地，被寄予厚望的503，会孕育出耐盐碱的大豆新品种吗？一切都要交给时间。初夏的黄河三角洲，芦苇荡鲜绿夺目，大批黑穗鸥会来到黄河故道附近的这处滩涂繁育下一代。这时已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红光新村的男人们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已有8个多月身孕的叶倩文也没闲着，用手机直播着黄河口的渔家生活。
4: 今天是5月25，现在我每天在这个时候就是在家里，收拾收拾嘛，喂口一下渔船。
5: 还干活吗？得干活，没有干活给老二买零钱，买尿不湿钱。
6: 带的黄的，那都是母的；不带黄的，里面是白的，那都是公的。
0: 2年前，性格开朗，能说。

0: 会道的叶倩文开始通过网络直播卖货。
1: 像我们这里的海鲜，像我手里拿着梭子蟹呢，它呢是属于我。哎
2: 呀，非常的难，因为头一开始刚开始拍嘛，感觉是很难为情，很不好意思，再加上没有流量，就不想拍了嘛。人家说的，你一定要坚

0: 今，叶倩文的粉丝量已近8万，成了远近闻名的直播达人。
1: 6月4号盂兰节，我算了算有4天，4来年没前夕了，准备看看戏。
0: 2021年，东瀛启动创建全国首个渡海统筹型国家公园——黄河口国家公园，这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家里即将添丁的王月娇有些焦虑。
2: 愁肯定犯愁啊，要是管理面积大了，禁止捕鱼这块儿，对这个渔民是有影响，你那空间小了。深海的又去不了，这些这个近海这块都不能干活了，这个方面有影响。
0: 红光新村共有126户，家家有船，大海与黄河口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天然牧场。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鸟多了，鱼也多了。
3: 未来随着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的陆续落地，黄河口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民共享的生态福祉将逐渐显现。但对世代捕鱼为生的村民来说，改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4: 你努力哈。
3: 这天坚持顺产的叶倩文再次被推进产房，一直担心妻儿安危的渔家汉子王道静几度落泪。

0: 可能就我需要透气儿。
1: 没想到
0: 人
1: 家是吧？
2: 多日的等待，一个小生命终于姗姗而来。
1: 刚才我都想哭呢。哎，你叫啥来？好了好了，我都不服你叫啥来？
3: 这孩子，咱俩你看这生下来了，给他多钱？

0: 离婚了哈。父亲节给你省个大礼，我也当礼物，等礼物好吧？啊，不演了吗？
1: 饿了，
0: 你自己找准备洗了。
2: 我都有60多了，都是说是老了，现在不嫌老了，是吧？有孩子的这儿，有下一代一看一抱，哎呦，俺孙子长得得好。怎么说呢？就是说很有劲儿，很有奔头。

0: 小松子满月的第二天，又是出海的日子。这几天正值海蜇短暂收获期，王家兄弟二人再次出海。
1: 你直播七天了，不得见了。行行行，哎呀，慢点哈，你都安排好了吧？慢点哈。
0: 这是小家伙第一次来到海边，此刻海风温柔，不知仍在酣眠的他，未来还会和大海连在一起吗？
1: 爸爸，再见再见再见，你整天给我

0: 娶媳妇上大学。
1: 现在俺孙子在这辈儿，我希望他干别的去，转行。待遇太受累，太辛苦。
2: 海洋公园应该建成了吧？
1: 像俺那渔民不逮鱼了，搞旅游这块儿是吧？都发展起来，带动起来，比捕鱼又好了，那都更管了。
3: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4: 嗯，盖世小软饼。
3: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4: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来一颗，
7: 来一颗，
6: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我国第二个国家级农高区。农高区内由于海水侵袭、降水不均衡等因素，80%以上都是盐碱地，是滨海盐碱地的典型代表。盐碱地改良和改种试地是科学家们重要的研究方向。农历芒种，大豆种植季到来。
1: 啊，对，他说
2: 往北点不要紧。嗯，
0: 精挑细选过的种子将再次回归大地。几天过后，参加省区市的大豆种子开始破土发芽。
3: 这个土，这个盐碱地，这个土太厉害了，戳都戳不动。
0: 南侧的这片却始终没有动静。
4: 不翻它自己拱不开，它就是。而且你现在这么容易翻的时候吧，都不太好，不太安全。你看你翻的有时候，你看，烂了，泡烂了啊。
0: 前天夜里的一场急雨，加上连日暴晒，低洼盐碱地块出现严重板结，
4: 这个跟土皮都结到一块了，现在一掰都容易掰折，所以现在抠也不是安全的方法。我这一动，我看它也跟着动，怀疑它有可能也跟这个土已经连在一起了，不敢掰了，再掰又掰折了。
5: 在对后文静之前的材料，每一粒都是承担使命的，它不出苗，损失会非常非常大。那么你损失一粒，就它就有可能损失一个信号。
0: 宁凯紧急联系农高区工作人员，尝试用喷灌来辅助出苗。
4: 这边一边铺着，铺完了这半面，不再铺那半面的时候，这边就先开始陆续开始喷上。

所幸喷灌及时，憋闷已久的种子开始破土发芽。因野大豆花期来得晚，必须提前播种，而栽培大豆则要分批种植，这样的错时播种，保证总有一批栽培。

0: 大豆能和野大豆的花期相遇。
1: 如果是同期播种的话，很多品种它的花期遇不上块儿，一旦遇不上块儿，一错就错过一年。
0: 在另一块实验田里，那棵标号为503的新成员正在爬蔓，它将带着育种团队的希望开花结荚。农历小暑，大豆花期来临，清晨5:30，宁凯博士匆匆赶到实验田，他必须赶在7:30之前完成杂交试验中的重要一步。
1: 大豆开花有个特点，到了早晨啊，7:30之后自花授粉就完成了。
0: 宁凯博士要做的是在大豆完成自花授粉之前进行人工授粉杂交，这是关键一步，稍有差池，一季的辛苦将付诸东流。剥开一层层花骨朵，分辨出雄蕊和雌蕊，小心翼翼地把雄蕊去掉，然后夹着另一种花的雄蕊，一次次轻轻触碰雌蕊，完成授粉杂交。最后还要细心地系上一根红丝线，以示标记。
2: 这野大豆很小，那花瓣跟花萼先处理掉，然后让它把这个雄蕊露出来，就是带有花粉的，这就是有花粉，就跟射的跟成亲似的，挺有意思的，还挺好玩的。这不就是牵红线吗？
0: 这个收获的季节同样也属于503。
1: 他今年都收不少种子，今年，但咱就及时收获。一看这些花骨朵，够明年做点详细的鉴定的。
0: 这天，眼见503顺利开花，宁凯博士匆匆赶往东营市农业局检测中心。在这里，宁凯等待多日的结果即将揭晓。
3: 那个检验报告，
4: 4.15。这高正多的，
3: 1.2%。
0: 土壤全盐含量0.9%。这个检测结果让宁凯非常兴奋。
1: 如果咱之前采集那个地方，如果现在还有的话，那它肯定是个宝贝。因为它是在这么个位置上挖的，它当时含量没这么高啊。
4: 对，
1: 你看这个位置上还有活下来的，你看这个位置。
4: 对。
1: 那么它花这么多的种子量，如果很多种子到这个传带上。哪怕有一粒能够活下来，那价值就大了。
0: 河与海交融激荡，水与盐抵消磁掌。大河之洲，土地与种子的故事相爱相杀，演绎着一次次生命的轮回。

0: 山东高清。25吨高纯度液态二氧化碳被快速注入两个硕大的储气罐，二氧化碳经过全密闭流程，缓缓注入地下3000米深处，进入另一个生产流程。将高浓度二氧化碳作为生产原料注入油井，同时实现地下封存，这就是胜利油田和齐鲁石化承担的我国首个百万吨级 CCUS 项目。
1: 这是正在模拟实验的过程。

0: 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张传宝团队正在对注入二氧化碳采出来的原油油样进行高压混相模拟实验。从这些实验数据可以直观地了解二氧化碳在3000多米地下的封存效果。
1: 最大的关键就是二氧化碳脱氧没有过来，在注入二氧化碳过程中呢，产生的气体中二氧化碳含量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二氧化碳含量已到了90%了，我们认为这个井可能就穿了，我们专业现在进行调整。二氧化碳含量呢一直没有变，还是基础值的3到5%，我们认为这地方二氧化碳是平稳运行的。
0: 东瀛，黄河三角洲上一座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的城市。

0: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留存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吸引众多候鸟驻足，被称为鸟类国际机场。地下则是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
1: 1961年4月16日，东营村附近的华八井，一股黑褐色油柱从井管内喷涌而出。61年间，胜利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2亿吨，约占同期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1/5。如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在深入实施。CCUS 项目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核心技术，犹如一座工业森林，每年可直接减排2氧化碳100万吨，相当于植树近900万棵，近6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一年。
2: 就从咱们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来的烧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哎，这个二氧化碳区呢，正切合了这个时机，就把二氧化碳来到地底下去，然后把油赶出来，一举两得。
1: 几乎废弃的一批老油井，因为 CCUS 而重获新生。未来15年，73口注入井将注入2氧化碳1000余万吨，增油仅300。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这个民族的诞生与成长。在东流大海的最后一刻，母亲河不舍回眸，创造出神奇的黄河三角洲。天地之间，大河熙攘，河河共生。

秋意渐浓，黄河三角洲迎来又一个迁徙季。300多种候鸟回到这片温暖湿润的家园，一幅河清海晏、安澜祥和的生态画卷绵延展开。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在博茨瓦纳，乔贝河两岸的红泛平原现在进入雨季高峰期，植食性动物迎来了食物充足的时节，但对捕食者而言，生存的挑战丝毫不减。因为在雨季，茂密的植被更有利于猎物逃生。安斯怕遇到其他领地的攻势，饿着肚子东躲西藏。守护伊哈狮群的两只公狮都闯入了冰水狮群的领地，这让伊哈狮群的其他成员承担了更多生存压力。母狮们需要安稳的环境来养育幼崽，可随着两个相邻的狮群日益靠近，爆发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

乔贝河两岸的生存条件优越，引来两个狮群争夺领地。穆迪是伊哈狮群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但此刻他身处冰水狮群的势力范围，还明目张胆地享用他们的资源。穆迪那样子仿佛他已经拥有了这片土地，狮群的领地越大，捕猎范围就越广，狮群兴旺的机会也越大。因此每个狮群里的公狮都本能地想占据更大的领地。几天前，穆迪和他的兄弟俊雄杀死了冰水狮群的一只幼崽，他们先挑起了事端，而且没有退让的意思。

目的和俊雄的意图再明显不过，可要接管这片领地，他们得先打败冰水狮群现在的首领。汤姆和他的兄弟卡勒统领冰水狮群5年了，对狮群首领而言，这已经是相当长的一段统治时间。 在守卫领地的压力下，攻势衰老的速度很快，但汤姆兄弟俩不会轻易放弃。汤姆在领地的边界留下气味标记，卡勒则去了河岸，在那里宣示自己的存在。 对这兄弟俩而言，保护狮群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竞争者的出现让冰水狮群的命运变得难以预料。如果穆迪和俊雄接管了冰水狮群，他们很可能会杀死狮群内的幼崽，继而占有母狮。 在汤姆标记的边界附近，安斯嗅到了警告的气味。他谨慎地在自己长大的领地边缘徘徊。安斯现在没有帮手，整天担惊受怕，对守卫领地的攻狮其实威胁不大，但是他正值壮年，因此也会被视为竞争者。 一旦遇到对手，他就可能陷入危险之中。还有一只年轻公狮也在附近活动，看上去没有敌意。他也被自己的狮群赶了出来。这只公狮比安斯更年轻，还没长出多少鬃毛。 即便如此，如果安斯能和他结伴，不仅安全多了，还能提高捕猎的胜算。两只流浪的年轻公狮互相打量着彼此，安斯主动迈出了第一步。 他碰了碰对方的头，以示问候，同时也把自己的气味传递给对方，邀请对方与自己建立伙伴关系。年轻公狮接受了安斯的邀请，虽然他们并非血亲兄弟， 但安斯总算有了伙伴。旁边不远处就是伊哈狮群的领地，狮群中地位最高的母狮哲韦正扫视着植被茂盛的平原。他能看见猎物，却遇到了难题。他的幼崽虽然个头已经不小了， 但还不够强壮，他需要捕猎，又不想把幼崽单独留下。而那只长期帮他照看幼崽的母狮跛脚，目前不知去向。由于爪子受了伤，跛脚总是远远落在后面。而现在， 他已经2周没和伊哈狮群会合了，他的缺席不是好兆头，也让这个小狮群的其他成员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此外，哲伟还面临着公师首领对狮群支持不足的问题。俊雄和穆迪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占领冰水狮群的领地上，没有尽力守护伊哈狮群。几只幼崽已经八个月大了，很快就能参与捕猎，但他们无法减轻哲伟目前的压力。眼下整个狮群都要靠哲伟养活，哲伟和其他两只成年母狮挨饿的时间越长，捕猎的力气就越小，更别说照看幼崽了。在雨水充沛的季节，平原上草木丰茂，食物充足，迎来很多大象。这头只有一根象牙的公象吃饱之后浑身是劲，竟敢独自闯到这群无精打采的狮子面前进行挑衅。

作为狮群中地位最高的母狮，哲伟面临艰难抉择，是冒险留下幼崽外出捕猎，还是带着狮群转移去寻找曾帮他看护幼崽的母狮跛脚。在雨季，为了争夺领地和交配权，许多动物都想尽可能地展现自身的力量与韧性，连平日里温和的长颈鹿也不例外。

他们把脖子当作摆锤一样甩起来，用短而坚硬的皮骨角攻击竞争对手。雄性长颈鹿之间的较量激烈而不失优雅，很难迅速预判谁能最终胜出。乔贝和的语气也如同长颈鹿的对决结果一样难以预料。天气骤变，给这场胜负之争

雨水落下，滋润着冰水狮群的栖息地。受伤的母狮卡尔威奇在三只幼崽的陪伴下寻得了些许慰藉。他的伤口隐隐作痛，不久前他与穆迪俊雄发生了冲突，在那场交锋中他受了伤，他的一只幼崽也不幸丧命。眼下卡尔威奇无

必保护自己，更别说三只幼崽了。于是他选择潜藏起来。小家伙们舔舐着母亲背上的雨水，通过这种无声的肢体交流，加强彼此之间的情感纽带。

独自抚养几只幼崽绝非易事。可是这时带着他们融入规模较大的冰水狮群也有风险。而且现在领地里还有敌对的攻势，对幼崽的安全构成了进一步的威胁。远离容易发生争斗的地方，它和孩子们才会比较安全。等它坚持到伤口愈合，幼崽们再强壮一些，它们就能一起回到狮群。

他的统治正受到威胁，而狮群成员却分散在各处。卡尔威奇低调藏身，汤姆又在很远的领地边界巡视。此刻，冰水狮群少了几个关键成员。虽然关键成员暂时离开，冰水狮群里的这七只成年母狮和四只年轻公狮仍然有足够的力量捕猎，只是野草在湿润的雨季长得太高，遮挡了他们的视线。另外，在开阔地带，绿色的植被不利于狮子隐蔽自身，它们黄褐色的皮毛在周围环境的映衬下格外显眼。不过即便在雨季，河流两岸依然是猎物活动最集中的区域，因此狮群常用的捕猎策略还是没变。

现在茂密的野草成了狮群的帮手，野草干扰了猎物的视线，让狮子得以靠近猎物。

一只母狮走上前去吸引高脚羚的注意，它的突然出现让这群高脚羚有些不知所措。这本该为狮群的其他成员争取到足够的时间摆好阵势，

不料还没等他们就位，高教林就沿着泥泞的河岸仓皇奔逃，而这里的地形不利于狮子追击。 高脚铃十分灵巧，哪怕是在松软的地面上，它们的跳跃高度也能达到自身肩高的三倍。顺河而下，在冰水狮群领地边界之外不远的地方， 安斯终于能稍微放松些了。有了伙伴，他存活的概率大大提高。他们可以轮流警戒，及时发现有敌意的攻势。但是，这对搭档还没有一起捕获过猎物，他们的合作关系还不牢固。 可供他们选择的猎物不多，而且都很难得手。安斯和他的同伴一样，看起来很消瘦，而且躁动不安。他们是典型的年轻攻狮联盟，缺乏捕猎经验。 也许还欠缺一点勇气。安斯还在冰水狮群时曾经尝过大象的滋味，当时群里有八只强壮的母狮。

0: 但在雨季，大象们吃得饱，体力足，这时想要突破他们的防线极为困难。有了伙伴的安斯依旧在挨饿。
1: 飞鹤起脆，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狮子在雨季艰难为生的同时，他们的邻居却在这个草木繁盛、水源充足的时期，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对于大象而言，这是一个充满了活力与乐趣的季节。

非洲水牛看起来也十分惬意，它们趴在岸上细细咀嚼着反刍的食物。在旱季可没这么悠闲的时候，大部分非洲水牛此时已经向内陆转移，一些年老的公牛和带着稚嫩幼崽的母牛没有离开，在这片葱郁的土地上继续生活。 这些年老和较弱的个体跟不上大群体，留下来组成了小群体。为了安全，非洲水牛通常会在日落时藏到灌丛里，但脚下丰美的草地让它们迟迟不愿离去。对浚熊来说，这是个绝佳的捕猎时机。 虽然他此时的主要目标仍然是挑战冰水狮群的攻势，但在搜寻对手的同时，他也没有放过猎捕非洲水牛的机会。暮色中，狮子的追击引起了非洲水牛群的恐慌。 尘埃落定，浚熊在卡勒和汤姆领地的核心地带成功猎杀了一头非洲水牛幼崽。

几只黑背狐狼看到俊雄捕获猎物，想蹭点剩肉吃。俊雄把猎物拖到树丛里，以防引来其他捕食者。一只黑背狐狼在一旁等着。看到俊雄起身走开，他便凑了上去。

正当伊哈狮群的公狮在冰水狮群的领地里捕猎，以示挑衅时，哲伟和狮群的其他成员找到了失散的同伴跛脚。也发现了他没有跟上狮群的原因。跛脚正在哺育自己新生的两只幼崽。这两只幼崽为伊哈狮群的壮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终于，跛脚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不过他行动不便，需要狮群的帮助才能把幼崽养大。好在伊哈狮群规模不大，狮子幼崽要面临的危险相对较少。捕鲛抓住机会，把他的孩子们带到开阔处，让他们和狮群的其他成员

折尾的一只幼崽按捺不住好奇心，上前查看。 另一只也被吸引了过去。

跛脚的这两只幼崽还很娇弱，其实不该这么早就和比他们大的狮群成员见面。年轻的狮子容易兴奋，行为捉摸不定，要是他们不小心咬一口或者拍一掌，没有控制好力度，都可能对新生幼崽造成致命的伤害。

假如发生那样的情况，跛脚肯定无法及时保护自己的幼崽。好在折尾的两只幼崽都是跛脚帮忙从小养大的，跛脚给予了他们充分的信任。他守在一旁，看着一哈狮群四只年轻的后代慢慢地熟络起来。现在跛脚也有帮手分担照料幼崽的压力了。有集体作为后盾，跛脚和幼崽们可以安心休息了。在冰水狮群领地的边界，卡尔威奇的幼崽没有亲属照看，

危险之中。但是卡尔威奇必须去捕猎，否则他和孩子们都会挨饿。

他已经没有足够的体力独自捕猎了。

或许还有最后一线转机。卡尔维奇发现了他的姐妹启萨，他也在躲避狮群。 这次偶遇可能会让卡尔维奇和幼崽饱餐一顿。卡尔维奇看到了一线希望，但他还需要一点运气。

一头河马正在地上吃草，虽然它孤立无援，但对两只母狮来说，它仍然是个难以对付的目标。

这对狮子姐妹从小就在一起捕猎，他们十分默契，不约而同地朝河马跑去。

吉萨突然放弃了，他出现了泌乳的迹象，可能也在哺育自己的幼崽，难怪他也离开了狮群，而且似乎不愿意冒着受伤的风险捕猎。吉萨走开了，卡尔维奇饱餐一顿的希望也成了泡影。

卡尔威奇回到幼崽身边，他一无所获，但至少孩子们都安然无恙。幼崽的第一本能通常是吮吸母乳，但他们仿佛感觉到母亲的

不一会儿，小家伙们眯着眼睛打起盹来，以缓解饥饿感。可他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个不停。

幼崽们哀求着想喝奶。然而卡尔威奇已经太久没有进食，几乎没有乳汁。

现在正值降雨高峰期，狮子幼崽却没能得到母乳的滋养。出生三个月来，他们已经挺过许多难关。而忍受饥饿是迄今为止最艰难的挑战。随着白昼缩短，降雨量减少，泥泞的红泛平原逐渐干涸。卡尔威奇的姐妹启萨还是与狮群保持着距离。他前方不远处的那只幼崽，就是他之前放弃与卡尔威奇一起捕猎的原因。

躲在灌丛里可不会有食物送上门来。于是启萨像黑背胡狼一样在开阔平原游荡，希望能找到一些腐肉。启萨的处境和卡尔威奇一样，没有狮群，无法捕获足够的猎物，他们和幼崽变

不远处的安斯听见了起萨的叫声，却静静地待在原地没动。安斯组建的联盟解散了，那只还没有长出鬃毛的伙伴离开了他，他再次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独自面对生存的挑战。此时穆迪正循着汤姆留下的气味标记到处追踪对手。安斯被困在四只敌对攻势相互追踪的中间地带，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躲藏。起萨的叫声不仅让安斯听到了，还招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他不是起萨所在的冰水狮群的攻狮首领，而是伊哈狮群的攻狮穆迪。起萨必须保持冷静，否则他的幼崽可能性命不保。

穆迪想要交配的意图很明显。如果应对不当，启萨也可能被这只强壮的外来公狮伤害到。他必须小心行事。启萨接受了穆迪的示好，把他引到远离幼崽的地方。然而受到惊吓的幼崽还是想靠近母亲。

启萨很清楚幼崽面临的风险，于是更加坚定地执行自己的计策。

为了让自己的幼崽不至于饿死，卡尔维奇也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他被血肉的气味吸引到开阔的草原上，这一次他带着幼崽循着气味一路寻找，如果附近还有其他捕食者，带着幼崽觅食风险巨大，但这可能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

尔威奇发现了食物，可惜三只母狮紧紧看守着他们的猎物，恐怕不会让他吃白食。他是放弃食物以保护幼崽，还是冒一次险呢？卡尔威奇认出了这三只母狮，他们是冰水狮群的成员。然而在食物紧缺时，狮群成员之间也容易为了抢食而打斗。卡尔威奇耐心等他们吃饱后，才上前拖走了剩余的部分。

他和孩子们一起享用这顿捡来的大餐，而旁边的母狮已经吃得很饱，不介意分享剩下的猎物。有了狮群，其他成员的帮衬，卡尔威奇的幼崽们把肚子吃得鼓鼓的，他们一定会活下去，等来下次饱餐的机会。虽然伊哈狮群的公狮侵入了冰水狮群的领地，但卡尔威奇和启萨沉着应对， 战胜了困难，他们成功保护了冰水狮群大部分后代的安全。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安斯尝试建立自己的狮群，伊哈狮群蒙受重大损失。 汤姆和卡勒奋起反击，大量非洲水牛返回草原。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

0: 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我们的村在大巴山很深的山里面，没有人晓得我们村是啥子时候冒出来的。我数了一下，我们村子头有57个人，有9头牛，鸡鸭鹅有好多。

们村子头跟我耍的最好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男娃儿，他每天都不用上班，从早到晚就只晓得在山里头乱窜。我好羡慕他，不用做作业，想做啥子就做啥子。男娃儿是大学生，名字叫阿卡乔，在成都待了好多年，不晓得为啥子又回到了山里头。男娃说他要把大巴山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24个节气都拍给山外头的人看。还说山里头日子过得毛焦火辣的，都忘了时间和季节，回到山里头连发呆都这么有意思。

然后他说，要把日子过得慢下来，才会有惊喜。还有一个跟我耍的跑的人，是棺材铺的老木匠。他说，

阿卡乔派来东西，提醒人和来巴士，而他的责任是操心人时候的安逸。老母讲说，人活着好多年，但躺在棺材里更多年，盘在棺材里的日子说不定要比活的日子还长年。老木匠还说，棺材铺是宇宙的中心，世界是围着棺材铺转的。关于这个话题，那个叫阿卡乔的男娃儿还说，地球那头有个不玩啥子师爷说过，对于永生的人来说，只买点啥子庄严隆重的东西。哎呀，反正他们都是讲的一个意思。最后送给大家我们一首当地的童谣：油菜家家绿翻黄，小麦要放在故乡，待到小满时节尽，半手半等心不慌。小满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这一天北方麦粒开始饱满，我们南方的江河开始涨水。都说小满是最好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不过生老病死才是最圆满的一生，那变老那天就是人生消。

在非洲乔贝河沿岸的红泛平原上，雨季给栖居于此的狮群带来了重重考验。好在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旱季临近，兽群重新聚集到乔贝河边。与此同时，面对竞争对手的步步紧逼，冰水狮群的两只公狮挺身而出，再次宣示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统治。另一边，安斯开始寻找配偶，伊哈狮群的母狮们则将遭遇一次沉重的打击，危机将至，冰水狮群的命运或将改写。四月，雨季已接近尾声。博茨瓦纳乔贝河畔的红泛平原上依旧是郁郁葱葱，就连河马也一反常态，在白天上岸悠然啃食青草。一旦雨季结束，他们要等上八个月才能再次吃到如此丰盛的食物。雨季的红泛平原泥泞湿滑，冰水狮群很难捉到那些动作敏捷的猎物。相比之下，笨重的河马似乎更易捕获，或许能让狮群度过眼下的难关。

但狮子很少能杀死河马。河马可不是好对付的，它们是非洲攻击性最强的动物之一。如果说狮子是陆地上的王者，那河马就是水域的主宰。

狮子找到了新的目标，不远处有较为容易得手的猎物。

而且再过不久还会有大批猎物涌入狮群的捕猎场。河对岸出现了一群斑马，他们刚刚完成数百公里的迁徙旅程，回到这条终年不断的河流边，准备在此度过即将到来的旱季。猎物突然增多，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们终于不必为食物发愁了。在此之前，他们过得很艰难，甚至已经习惯了吃腐肉的生活。三只幼崽尽情享用大餐，卡尔威奇却始终保持警惕。不久前，冰水狮群攻势的竞争对手穆迪和俊雄杀死了他的一只幼崽，他们在卡尔威奇身上留下的伤疤至今还清晰可见。卡尔威奇的姐妹启萨也面临同样的危险，她遇到了穆迪，情急之下她假装发情，暂时护住了幼崽，可穆迪依旧紧紧跟着他，幼崽的生命危在旦夕。公狮通常会杀死竞争对手的幼崽，因此启萨必须尽力稳住穆迪，而这也意味着他不得不冷落自己的幼崽。

这只离不开妈妈的幼崽很快便让穆迪心生厌烦。幼崽想要喝奶，启萨却不敢给他哺乳，唯恐惹怒了穆迪。

即使这里是冰水狮群的领地，启萨也拿穆迪没有办法。在冰水狮群的领地之外，被逐出狮群的年轻工师安斯也遇到了难题。他尝试过组建工师联盟，可惜未能成功，于是转而追求一只母狮。这只母狮不属于这片区域的任何狮群，它来自南方，一路追随斑马群来到乔贝河畔。长途跋涉让这只母狮精疲力竭，它对安斯的殷勤无动于衷。

尽管母狮留下的气味表明它已进入发情期，可无论安斯如何示好，都无法赢得母狮的青睐。

0: 提一提。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咦，盒子在动。
8: 钙狮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8: 钙狮冻根薯条。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

安斯生命中的第一次求偶就这样惨淡收场。在开阔平原的一隅，伊哈狮群的母狮哲伟正与其他成员趴在一起休息。幼崽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总是吃不饱。猎物就在不远处，可天气太热，两只年长的母狮都不愿去捕猎。哲伟看上去很疲惫，他已经14岁了，这个年龄对母狮而言已是暮年，饱经风霜的身体让他感到力不从心。狮群中有3只成年母狮负责捕猎，这次最年轻的那只率先采取了行动。

他径直走到开阔地带，吸引猎物的注意。哲伟和另一只母狮这才有了捕猎的欲望。

折尾的幼崽们只能饿着肚子继续等待。狮群应该不会再发起第二轮捕猎行动，因为折尾已经睡着了。不远处，跛脚伏在树荫下，目睹了狮群捕猎失败的全过程。他也要依靠折尾获取食物。他的幼崽还没有断奶，他需要摄入充足的营养，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才能为幼崽提供乳汁。

在河流下游，卡尔威奇带着三只幼崽离开斑马残骸，踏上归途，寻找冰水狮群。幼崽们又长大了一些，也更健壮了。回到狮群后，他们将不会那么容易受到伤害。他们走得很慢。卡尔威奇已经不再年轻，体力也大不如前。他不得不频繁停下来休息，精力旺盛的幼崽则在一旁攀爬嬉戏，在玩耍中练习未来生存所需的技能。

突然，卡尔维奇听到一阵狮吼，这是卡勒的叫声，他们离狮群不远了。此时，冰水狮群的公狮卡勒正寸步不离地守在一只年轻母狮身边，这只母狮正在经历生命中的第一次发情期。

然而和他的儿子安斯一样，卡勒的求偶过程也不太顺利，他试图让年轻母狮接受自己，却始终没能成功。

0: 有卡乐在，卡尔维奇也能松一口气。不过此刻，卡乐的注意力仍然在眼前的求偶对象身上。这是卡乐第二次见到这三只幼崽，他们或许能够顺利长大，可在野外，一切都难以预料。为了确保自己的血脉能够延续下去，卡乐必须留下尽可能多的后代。
1: 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0: 随着季节更替，白昼变短，聚集到冰水狮群领地的兽群规模越发庞大。非洲水牛回来了，它们将在河流附近度过旱季。为了消化富含纤维的植物，非洲水牛每天至少要前往河边饮水两次。狮子很快就摸清了非洲水牛的活动规律。狮子只需要守在河边，等待猎物上门。

每当遇到捕食者，成年非洲水牛就会聚集起来，将幼崽护在牛群中央。而这一次，一只非洲水牛幼崽躲避不及，没能挤进保护圈里。在非洲水牛惊慌失措之时，一只母狮扑向落在后面的幼崽。如果要赶在非洲水牛群发现之前完成猎杀，这只母狮需要同伴的协助。

面对来势汹汹的非洲水牛，牧师没有退缩，依旧紧咬住非洲水牛幼崽不放。与此同时，另一些狮群成员迅速冲上前，赶走了非洲水牛群。卡勒没有参与这场捕猎行动，但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他依然可以优先进食。接下来，部分狮群成员必须继续吸引非洲水牛群的注意，让地位较高的成员能够安心享用猎物，不受打扰。

这就是狮群严苛的等级制度。尽管许多狮群成员都为这次捕猎付出了努力，可最终能够填饱肚子的只有少数几只狮子。有一只冰水狮群的母狮没有参与这次捕猎，它就是启萨。将近一个星期过去了，它仍被困在穆迪身边，无法脱身。启萨的幼崽几天没有进食，变得十分瘦弱，快要支撑不住了。启萨需要一个机会带着幼崽逃离。这时俊雄出现了，他一路追踪，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兄弟。要是俊雄发现了竞争对手的幼崽，他恐怕不会手下留情。穆迪本能地冲上前去，想要守住自己正在追求的母狮。当他看清来者是自己的兄弟时，他的态度立刻发生了转变。多日未见的狮子兄弟亲密地靠在一起，穆迪瞬间就把启萨抛到了脑后。这正是启萨苦苦等待的机会。俊雄和穆迪在河岸边泰然自若地踱步，仿佛冰水狮群的这片领地已经归他

这几天他过得提心吊胆，现在总算能松口气了。而他的孩子也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依偎在母亲身边，吮吸乳汁。

卡勒完成交配后，回到他的兄弟汤姆身边，开始专心巡视领地。没过多久，他们就闻到了俊雄和穆迪留下的气味。卡勒和汤姆循着气味朝竞争对手所在的方向走去。

现在没有任何事能让他们分心。他们的对手年轻且强壮，相比之下，汤姆和卡勒已经老了，体力日渐衰退，他们对这片领地的统治可能很快就将走向终结。即便如此，这两只公狮仍会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誓死守护领地和他们的家族。在伊哈狮群的领地，一只黑背胡狼也在追踪某种气味。在当地传说中，黑背胡狼的出现意味着变局将至。而这一天，这个传说似乎得到了印证。哲维死了。作为伊哈狮群的核心母狮，勇猛无畏的哲伟最终败给了岁月，败给了日渐衰弱的身体。哲伟在伊哈狮群中具有重要地位，他的离去将给狮群带来巨大

哲维死亡后，跛脚和他的幼崽顿时陷入了绝境。自两年前脚部受伤以来，跛脚一直依靠哲维为他提供食物和照顾。每次跛脚一瘸一拐地追赶狮群时，哲维总会停下来等他。如今这份依靠不复存在，跛脚和他的幼崽已落后狮群很远一段距离，他需要想办法让自己和幼

跛脚向来非常顽强。为了让两只幼崽健康长大，他不会轻易放弃。与此同时，还待在冰水狮群领地里的俊雄和穆迪对伊哈狮群发生的变故一无所知。俊雄闻到了汤姆和卡勒标记领地时留下的气味，然而他并没有理会来自对手的警告，反而趴了下来，静静等待。俊雄和穆迪不知道的是，伊哈狮群正面临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们的支持。伊哈狮群失去了主心骨，折尾的幼崽还未成年，他们饥肠辘辘，弱小无助。他们的母亲已经死去，之前照顾他们的跛脚也掉队了。狮群里只剩下两只成年母狮，他们很难兼顾捕猎和保护幼崽两项任务。没有公狮坐镇，又失去了处于主导地位的折尾和可靠的跛脚，伊哈狮群一时陷入困境。

猎并不现实，跛脚别无选择。只能带着幼崽努力追赶远去的狮群。单凭一己之力，跛脚养不活幼崽，也护不住他们。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好在幼崽们知道该怎么做，他们远远地跟在母狮身后，以免妨碍捕猎行动。伊哈狮群里的母狮个个都是经验丰富的猎手，

一只黑背狐狼发现狮子准备捕猎，便跟在旁边，期望蹭一顿大餐。黑背狐狼发出叫声呼唤同伴，却意外惊走了狮子盯上的斑马。

年轻的狮子常常因缺乏经验打乱捕猎行动，而这两个小家伙不一样，他们表现得非常谨慎。眼见母狮们走远，他们赶紧跟了上去，生怕落在后面。

另一边，在冰水狮群的领地上，卡勒倒在河边，显得虚弱不堪。他还活着，

这一刻终究还是来了。卡勒和汤姆刚刚与俊雄和穆迪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搏斗。

此刻没人知道这场生死较量究竟是谁赢了，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为了守住领地，卡勒已经拼尽了全力。在两个狮群领地的外围，安斯一直巧妙地躲避着两边的攻势。眼下他又遇见了一只母狮，决定再次尝试求偶。这次安斯摆出一副沉着冷静的模样。安斯正在追求的这只母狮同样来自南方，它比之前那只母狮年轻，经验还不太丰富。

0: 这只年轻的母狮也没有轻易接受安斯的示好。
1: You're...

安斯或许还不够强大，但今天他终于完成了作为成年公狮的一项重要使命。河畔的兽群来了又去，最后一批抵达乔贝河的非洲水牛正前往河边喝水。在冰水狮群，受了伤的卡勒最终回归。此时的汤姆正在享用大餐，卡尔威奇的幼崽紧跟在母亲身边，他们的母亲正在和两只公狮一同进食。

启萨总算回到了狮群。他的幼崽从敌对的外来公师那里逃过一劫，现在终于要和自己的父亲见面了。幼崽大胆地扑到公师身上，仿佛在向父亲介绍自己。

卡尔威奇的另一个姐妹也带着几只幼崽回到了狮群。

久经磨难的起萨，接下来可以好好休息，恢复身体了。他的幼崽已经和狮群里的兄弟姐妹玩了起来。

冰水狮群度过了危机，再次兴旺起来。伤口会慢慢愈合，狮子们也都填饱了肚子。作为冰水狮群的核心母狮，卡尔威奇对所有幼崽一视同仁，不管是谁的孩子，他都乐意帮忙哺乳。

冰水狮群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和谐美满的景象。这是一个稳固的大家族，不仅拥有众多健康的后代，还占据着一片广阔、安全的领地。眼前的这一切，便是卡勒和汤姆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

原因。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旱季降临，狮群与象群之间冲突再起，跛脚在逆境中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冰水狮群的实力愈加强盛，而安斯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重视宗族血脉的周人心中，除了父母，世间情谊千万，终究莫过于兄弟之间手足相亲。因此，兄友弟恭，便不只是个人品德的体现，更是一个家族在世事变迁中得以安稳前行的重要因素。《诗经》中的《小雅·小婉》就讲述了一位诗人追往思来，劝诫兄弟的故事。人之其盛，饮酒运客，比昏不知，一醉日复，各敬而移，天命不佑。中原有书，庶民采之，名伶有子，国裸覆之，教诲而子，是古四之。宋代思想家朱熹认为，这是一首大夫遭时之乱而兄弟相借以免祸之诗。诗人作为家中长子，勤奋努力，事业有成，双亲也以他为荣。

可时运不济，父母相继离世后，兄弟嗜酒如命，不务正业，甚至孩子都是诗人代为养育。诗人自己也贫病交加，又无端陷入诉讼劳役之灾，接连的祸事与不幸，给这个家庭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霾。诗人满怀忧虑地写道：“温温宫人如疾于目，惴惴小心如临于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寥寥数语，既是诗人的自己，也是对兄弟乃至后世子孙的谆谆告诫。他描绘了一种理想的处世姿态，要做一个温和恭敬的君子。但这种温和并非怯懦，而是如同栖息在危枝之上，必须时刻保持警觉，内心要常怀敬畏，谨慎小心，如同面对万丈深谷，行事更要战战兢兢，就像行走在薄冰之上，以自律和审慎去度过人世间的惊涛骇浪。这不仅是一种处世智慧，更是一个长子对家族命运的自觉承担。他的劝诫不止于饮酒运客的表层约束，更深入至世古四之的家风延续。诗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意象，也创造出了一种贯穿此后中国文化的审慎精神与深刻的危机意识。这种意识强调在动荡中保持警惕、谦抑和自省，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无数世人的立身处世之道，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一个鲜明的印记。

公元前771年，犬戎部族攻入镐京，结束了西周的统治。次年，在秦襄公等诸侯的护送下，周平王迁都洛邑，开启了东周时代。因秦王有功，周平王将王室无力控制的西周旧都所在地封给了秦国。秦人由此便开始了从犬戎手中夺回故土的漫长战争，尚武之风也渐渐融入了秦人血脉，悲壮慷慨的基调也浸润在《诗经》中的秦风之中，成为有别于其他国风的特质所在。朱熹在《诗集传》中评价，秦人之俗大抵上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满怀豪情的秦人会在战火中淬炼出怎样的友情？无一给了世人最热血的答案。岂曰无一，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一，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0: 秦国发迹于西北荒凉苦寒之地，背负着重整山河的使命。秦人的战歌有着不同寻常的壮怀激励，面对敌方的千军万马，即便衣衫褴褛，缺少像样的战袍或武器，又有何惧？战友之间肝胆相照的炽热，可以冲散一切黑暗和恐惧。他们彼此毫无保留地分享一切，可以是一袭遮风的长袍，一件贴身的汗衫，甚至是自己的性命。这般真挚而深厚的感情，除了有着抵御外辱、收复失地的共同目标和理想，更源自周人的族居制度。在当时，军队实行五人为伍的编制，乡里五家挨着住的邻居，一家出一人当兵，到了军队就组成了一伍。早在被征召之前，五个孩子就相伴长大，亲如兄弟。十岁时成为同学，跟老师一起学习文字、计算、基本礼仪，练习射箭和驾车。到了入伍年龄，他们将效力同个麾下，带着共同记忆与深厚情谊走上战场。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只有互相依靠，才能在残酷的战场上获得生存和最终胜利。《无衣》不仅是一首战歌，更是一部镌刻于竹简之上的民族精神史诗。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力量从来不在戈矛之力，而在同袍之间那颗共然的心。当秦人于陇东黄土之上高唱《与子偕行》时，他们已用鲜血与豪情为华夏文明注入了不畏强敌、守望相助的基因。千百年来，每逢危难时刻，便会化作震彻历史的强音，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周朝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间的纷争愈演愈烈，《诗经》的收录也悄然进入了中章。在历史幽暗的夏戏中，

一首出自被封的击鼓，以其炽热情感、独特的韵味，成为千古流传的绝唱。击鼓齐汤，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难行。从孙子仲，凭陈与宋，不我已归，忧心有忡。战鼓声中，魏国的将士们开始了训练。一位背负行囊的士卒目光失神，怔怔伫立，他将跟随统帅远赴他乡，去调停陈宋两国的纷争，而出生入死的同袍将留守下来修筑城墙。在战友相送的目光中，一句我独难行道尽了士兵心中难以言说的孤寂与苍凉。原居原处，原丧其马，予以求之于林之下。远征的路途漫长而迷茫，不知今夜宿在何处，明日又将去向何方。就连那匹日夜相伴的战马，也在某个疲惫的黄昏走失。好在他终于在幽深的林间寻回了这唯一的伙伴，失而复得的侥幸虽安抚了焦虑，但长路漫漫，不知还等待着多少吉凶，是否还能活着回到家乡。沮丧的士兵想起了自己和一位故人所定下的誓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份共到白头的承诺，支撑着士兵熬过了残酷的战斗和孤独的岁月。而如今历经了太多的生死离别，他们之间相别太久，相隔太远，裹挟在乱世中的自己可能无法兑现誓言了。这位故人是谁，历来有着不同的解读。汉代郑玄在《毛诗笺》中认为，这是士兵与战友之间的袍泽之情，他们并肩作战，生死相托。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士兵与妻子之间的山盟海誓，是离家从军前夫妻执手许下的不渝之约。无论是同袍之间的肝胆相照，还是征夫思妇的伉俪情深，其本质都是对个体生命与情感的忠实记录，是对战争的无奈控诉，对爱与和平的温柔歌唱。击鼓这首诗也因而超越了一般的厌战诗，成为一首深邃的生命咏叹。那征途上的迷茫，誓言里的温热，幻灭后的悲悯，当诸侯的霸业早已化作青史里的几行墨迹，这位无名士卒的独白与倾诉，却成就了中国文学中一曲永恒而动人的衷肠。

80多组高密度机柜，承载10万颗智能计算芯片，构筑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算力集群。高速互联网络，海量数据读写，液冷温控散热。